0: 那种歌我可真唱不了啊。
1: 怎么了？
0: 听一遍吃三天药都没缓过来呀、啊、你就这让我唱一遍，我不得浑身抽筋儿啊。
2: 我求求你啊，我老伴儿以前得过羊癫疯啊，羊癫疯能晓得吧？
3: 晓得晓得。
2: 对对对，他好久都没有饭了，别再因为唱这个歌再把那个病给勾出来。
1: 好，那这个才艺表演就这样啊，不是，那个服装上总该有些特色吧？
2: 你看，
0: 服装导演，您看，我老伴儿特意为我选的衣服 ，APEC 蓝，斗篷中国红，怎么样？讲究吧？
2: 有特点吧？
0: 对。
1: 您就打算穿这个上台表演？
2: 对对对对对。
1: 那麻烦您慢点飞。
0: 慢点，
2: 对，我们慢点飞。
4: 从那边出来。
2: 慢点飞，
1: 不是您穿成这样，不就是超人吗？
0: 哎呦，啊、
2: 对，我们是超人呐、啊！
0: 穿的像超人，你看超人。
2: 导演，这不行啊！
1: 不是不行，是太不行了，必须你换。
2: 好的，导演，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对对对，人是衣服，马是鞍嘛。我们这个衣服我们要讲究。好的，那我再去找一找看。
1: 你去找。
2: 好的。
1: 我告诉你，去找那个穿上去朦胧的啊，欲隐欲现的啊，好像能看到点什么，但是看不清是什么那种。你又晓得了？
2: 晓得。
0: 老头子呀，要朦胧的啊，欲隐欲现的。还看不清，那是什么呀？
2: 明白了。

0: 我看大妈身材还是不错的啊。哎，
1: 好的呀，身材。
0: 那到时候就定做一身低胸的，
1: 性感。那不就是白穿吗？
0: 怎么白穿呢？
1: 你想呀、啊，低胸的、性感的，那是绝对白穿呀、啊。穿上这样的衣服，电视上面只让你露个头，你啥也看不见。
0: 我们现在赶快抓紧时间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评委点评。
1: 好的好的、
2: 好，导演您放心，那个评委点评的时候啊，我一定虚心接受，积极配合。
1: 我们一定配合。
2: 是是是是、啊、
0: 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确实比较特殊啊，还真需要你好好配合一下。
1: 一定一定，
0: 因为你们这一期节目评委就不在现场啊。啊、
1: 哦，哎呦，你看多好、啊！哎呦，
2: 评委不在现场，
1: 评委不在现场，咱们也不用紧张。
2: 是啊，
1: 评委不在现场啊，那怎么评
2: 啊？那怎么选啊？
0: 那谁让人家评委都是大咖呀？人家档期排不开呀。
2: 那这个过程这怎么选呢？
1: 对呀、啊，
0: 这大妈你就不用担心了啊。那评委的点评我们早就提前录好了，啊、到时候你就配合着点评说就行。
2: 配合着点评说，
0: 能晓得吗？来，听我安排。现在这就好比是节目录制的现场啊，这四个评委都在这坐好了。这个时候，第一个评委会问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奶奶咪呀、
1: 啊？要有理由啊。哎，
0: 第二个评委会在你回答完之后说，这太感人了，
1: 太感人了。
0: 然后第三个评委会说。姐太不可思议了，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最后一个评委一拍桌子，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对，
2: 那我是选上还是没选上啊？
0: 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了。那选上的就播，没选上的就剪掉呗。
2: 那我说什么呀？
0: 就这么几句话，你就搭着说，只要能接上就行啊。来，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啊。
1: 好的，好的，
0: 试一试。
1: 好的。阿娟呀、啊，哎、我就来当那个评委，我来给你搭。
2: 好、嗯，那我就试试。
1: 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奶奶咪呀呀？
2: 我呀，小的时候啊，就喜欢唱歌跳舞。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不允许。现在好了，国家。给我们老百姓提供了那么多可以施展自己的平台，我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了。这不，我老头子一鼓励，我就来参加这个节目了。
1: 太感人了！
2: 以前以为真人秀都是真的，这次参加奶奶咪呀，我才知道。为了追逐那个收视率，胡编乱造，弄虚作假，除了要那广告费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2: 导演跟我说，要出名就不能要脸，我就弄不明白了，这连脸都不要了，还要名干什么呀？这样节目我绝对不参加。
3: 就不管不参加，
2: 我连看我都不看。导演啊，你请回吧。
0: 不是，我
1: 就这么定了。导演你请回吧。
0: 别呀、啊、不是大妈，大妈您不参与可以，但您得看节目呀。您不看节目那就真影响收视率呀、啊、收视率上不去，广告就上不去，广告上不去，那人家电视台就不会买我们公司的节目，那我们这些人就都
1: 你说的太专业了，我们听不

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仨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塞外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仨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边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呀？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你先说。这27、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啊，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啊，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个女同学呢，她呢，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她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到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到什么这个科什么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的，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呢，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2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打那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惚，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的，我脑子里一直，我今年我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吧，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晓得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直接答应这个，我简直乐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说吧，跟着走着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别再哭了，你这擦也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怎么？我娘啊，怀着我的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

我当时是不知道，也没跟我说，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确定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呢，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

为什么名字，我那各处乱串呢，有人说是完了那个枪毙了，我把这个事儿就告诉我娘了，说我爸爸没有了，他说枪毙了，不能，我妈不信，认为他是跑了，越狱了，可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真跑了，是让人家让监狱里枪毙了，那我不知道。这地方解放了，听说解放了，我告诉我娘说外头都解放了，都是人家都敌人都败了，打败了。哦，是啊，我娘高兴，这一高兴啊，乐大发了。本来我娘有心脏病，乐极生悲，我娘好，坏了，病得要死，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店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

0: 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各位特别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嗯。
0: 赵老师。
2: 哎。
0: 有要事相求。
2: 怎么了？您说，您说，洋洋怎么了？
0: 昨儿咱们这个二期护皮素不是早早的就抢没了吗？

0: 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我相信您的能力，我也认您的人品，对，我相信各位朋友也是一样的，我就听您说怎么办都行，好不好？
1: 那先这么办吧，那怎么办呢？
0: 咱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乘客，是吧？咱是一个盘子里的饺子，对吧？馅儿都一样。所以您放心，有什么事儿我跟您一块儿，好不好？这样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赵宁老师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同样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恒心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赶紧订购吧。
1: 怎么这样了呢？
0: 我就没底气呀、啊！您说这万一孙总那边产、什么事儿出了人？怎么了？
1: 啊？
0: 哦，那个赵老师
1: 怎么啊？
0: 因为我这边能跟那个我们导播直接联络，我这个话筒、
1: 你说他怎么了？他比划啥呢？
0: 说孙总来电话了。
1: 孙总来电话了。
0: 对。
1: 那就接呗，
0: 赶紧接
1: 啊！
0: 来，孙总你好，孙总，
1: 喂，是孙总的，孙总，
3: 哎，你好，哎，你好，
1: 哎，还真是啊，真是，
3: 不好意思啊，
1: 哎、
3: 我这边吧、还没开完会，就是开会间歇嘛，
1: 啊，
3: 我回去怕你着急，我回去跟你说一声，
1: 哎呀，我
3: 天哪，你再等我一会儿啊，
1: 我这个真的，我等你这个不行啊，这个孙总啊，我昨天你看我等到现在，你关键是我正在做节目呢呀，您这要是总也没有结果的话，您不给我一个准信儿，我也不敢随便瞎说呀，我们现在太多的人就搁这眼巴巴的等着你了，你说现在你再告我再等会儿，你夸电话一撂，那你说大家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等你消息，没有信儿的时候，我先那个啥了，我那个先让大家先报名了。我先这么的呗，那个孙总，我吧跟您联系吧，我也不想得寸进尺，我今天也没想要太难为你，你就那么的，你再给我10000盒，然后还按照昨天那个价格就完事儿，行不行？你把这个事儿的先给我落实下来呀。
3: 不是赵宁，10000盒。还是昨天的价，你这还不叫得寸进尺啊？那这肯定不行啊！昨天的事儿咱就翻篇了，那你让我怎么跟公司交代啊？
1: 孙总哈，昨天您给我们的。

0: 治这个结节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
0: 当初我记得我们去这个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去消散结节的时候，也是离不开这些，这什么消散气滞啊、血瘀啊，是不是师傅？
2: 嗯，对，您这说的对啊。
0: 嗯，
2: 这个咱们中医呢认为，这结节的形成呢，它是跟这个气滞、血瘀、痰凝，
0: 嗯，
2: 这些因素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
2: 咱们健脾呢是要从根上阻断这个痰湿之邪，化瘀呢是把形成这个结节呀给它散掉，啊，降火清热呢是缓解这个热象对身体里的这个刺激，
0: 嗯，
2: 防止这个结节呢进一步加重。
0: 对，
2: 所以这几个方法的话呢，清热呀、散结呀，对这些个包包块块啊，它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嗯
2: 啊，作用而且还是很强的，
1: 嗯
0: 嗯。
3: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所以它是协同作战。
1: 对，
0: 我没说嘛，二氢胡皮素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它是一消二排三修复，都是有针对性的。
1: 对，
0: 刚才我们消说了怎么让这个结节缩小，是不是萎缩，对吧？那排怎么办呢？就靠我们比如说枇杷叶、姜黄啊、淮米这些东西，要增强我们的代谢能力。要不然你那东西你就说干瘪了，你就是一个小猴子，你扒拉掉它是不是还有个揪在呀？那这个揪在我们体内它也得代谢出去啊，
1: 嗯，
0: 那通过什么去代谢啊？就靠我们中老年这种代谢能力下降的这种体质的话，那什么时候能把它代谢完？
1: 那哪行啊。
0: 哎，所以人家这个东西就新西兰他们这个消解宝

0: 王，通过抗氧化、抗炎、抗纤维化调节免疫，改变人体微环境，抑制细胞不正常增殖，综合调节人体各类结节，给全身细胞做一次大扫除，让各种结节失去生存环境，最后萎缩枯死。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健康必备营养素，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消解宝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它真的是有速度啊！原价每瓶599元，现在只需298元，五瓶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的库存多少？楚老师，多少盒？7000盒啊！3000盒已经出去了啊！各位抓紧抢订，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机会，各位赶紧拨打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幸运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4: 张明老师，
3: 哎，
4: 您帮我订40盒新西兰进口的那个二氢胡皮素，那个我跟我妹妹两个人，1人20盒。
3: 一个人20盒，你咋整这么多呀？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帮你去把把关，好不好？
4: 那个张明老师，我俩吧哈，就是都有那个乳腺结节。那个我查出来吧，有5年多了。就是哎呀，刚得病那会儿哈，也和爸我那个愁坏咱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哎呀，摸着胸口那个硬块啊，心里。

0: 哎，尹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俩哈就是让这些那个嘎的吓的哈，哎呀，压力特别大。
1: 你们两位呢，不能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情绪的变，你就开始用。我觉得哈，你半年吧，咱别说三个月，三个月有点玄乎了。你半年你去检查一下，只要它不长大，那就说明它彻底被控制起来了。正常的你这个影像的处理哈，1到2毫它有一个就是它看的位置不一样，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但是超过3毫那就不对劲儿了。

0: 这每天晚上我最少要起来五六次，
1: 嗯，
0: 你起来五六次的话，睡觉肯定是睡不好啊，
1: 嗯，
0: 然后我也始终在治，但是效果不好。不好的话，我这两天不是听您讲这个胡皮素吗？
1: 啊，
0: 说这个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哎，我觉得这个好像适合我，
1: 嗯，
0: 说还能什么改变内环境，阻止包块增生，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在理儿，我好像是说这个东西对我是有用，
1: 嗯。
0: 然后昨天你看你不是说订购吗？昨天我就订，但是昨天不行，昨天人太多没抢到
1: 啊。
0: 所以我今天我打电话，我想今天我一定要把它抢到了。
1: 今天也可以，但我看你的身体吧，
0: 嗯，
1: 现在这个肺结节和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呢，也是可以去调的，因为你不调的话，它终归是一个隐患。只要你身体是符合这些结节、囊肿、包块、息肉这些东西生长的话，它还会再继续长。就是不长肺结节，
0: 嗯，
1: 有的长在肠子上，有的长在甲状腺上，你说你怎么办？就你的环境就是这样，
0: 啊，
1: 不是从这儿冒就是从那儿冒，就是这样。
0: 哎，那太吓人了。
1: 那你那个你就用呗。嗯，它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二型胡皮素吧，它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反正据我们现在。

0: 哎，不行，我给你打一个啊！
1: 不用吗？不用打，我知道，我了解他。
0: 哎，不行，必须得打，省得他以为我老糊涂。喂，欠话费
1: 啊？
0: 哟，咋回事啊？
2: 不欠才怪呢！
1: 真是不欠才怪呢！妈，不是，这个刚开通吗？
0: 啊？
1: 他得把你这条送到那儿去吧，然后再打回来吧。

0: 哎，程友啊，麻烦你啊，你给我存500块钱话费。对，电话号码你给我快快。喂，喂，哎，591-741，哎，好，哎，快点啊！
1: 你看什么破号？591-741，我就要气死你！
0: 哎，充话费这事儿别跟妈说。
1: 我就说。
0: 你别说漏了。
1: 我就说漏。
0: 我求求你了。
1: 你求我没用。
0: 我给你跪下。
1: 你少来这套！
2: 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一看这么多人领啊，我就立马掏出10块钱来，我往地下一扔，哎，谁的钱呢？哎呦，我看大伙都在找钱的时候，我一下就冲到柜台前，我就抢到了这张美容卡。
1: 你真是智力超群呢吗？
2: 真行，
1: 有什么好处啊？哎，
0: 凭这张美容卡呀，能免费做5次皮肤护理，还送一箱洗发水呢。
1: 不要了，哎呀，上次的还没用完呢。妈，你给我看看，我看看，
3: 美容卡。厨房，我那个菜放在锅上呢，都快糊了，你去帮我扒拉扒拉。
0: 你自个儿扒拉去。
3: 妈，我求你了，我只会吃不会做，妈。
0: 你呀，永远长不大，妈去啊。
4: 去妈。干嘛呢，郭子？
3: 帮妈数出3000块钱，存到卡里。
4: 存到卡里，这不是免费的卡吗？
1: 哎呀。美容卡诈骗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拿着这个卡进到美容院里，不坑你3000块钱甭想出来
4: 啊！赶紧告诉妈让她别去了。
1: 行了，我跟你说，这3000块钱的事千万别说漏了。
4: 我跟你说，这次我一定说漏。
1: 我
4: 这叫什么事啊，我必须得说清楚，
1: 要不然
4: 我不行。
0: 儿子，
1: 关节炎又犯了。
0: 我再给揉揉。
1: 啊，你老是，哎，你说两句行不行？
4: 啊，我说，妈，你怎么总赶上这样大的便宜呢？
0: 大便宜啊，大便宜在这儿呢。
1: 你这张嘴呀，我
0: 这。健康胶囊啊，专治糖尿病啊，市场价呀8800，妈买呀才5800呀。
1: 你又没有糖尿病，你买它干嘛呀，妈？你吃什么玩意儿？
0: 我吃药啊。
1: 你没有病，快吐出来！
0: 咽了。
4: 哎呀，妈，你再吃坏喽！
0: 那哪能呢？只要吃得好啊，我还得坚持吃呢。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4: 您是没什么坏处了，5800，郭总，5800，
0: 5800咋的了？心疼了，孩子，这钱呢不让你们掏，妈自个儿兜里有。
1: 妈。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

惊悚瞬间，勾勒出了小人物在末日夹缝中被未知恐惧四面包裹的窒息感，并将最原始的生存恐惧与逃亡压迫感精准放大。影片是由扎克·克莱格执导，被誉为好莱坞惊悚片鬼才导演的他，曾打造出多部备受观众喜爱的惊悚爆款影片。扎克·克莱格善于用黑色幽默来放大极致惊悚

口碑持续发酵。影片同时宣布二轮密钥延期至2026年10月17号，凡人侠义，好戏不停。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密档》上映15天，总票房突破1000万。影片同步发布了石库门群像主海报，细腻呈现老上海石库门建筑格局，精致到一户一景，多层居室交错相套，楼内住户过着寻常起居的生活。这部影片是由郑大圣执导，袁弘和李妍希领衔主演。

渐行渐欢的长夏已过，秋天并非是一种预示着故事结尾的哀伤，你要学会将一年到头所有的浮躁和思绪都在这清冽宽广的秋日里收拢、理清和沉淀。秋天固然是瓜熟蒂落的肇事，但成熟的远不止枝头的果实，还有我们的心。这或许也是生活最从容的走向，走过欢喜、隐痛、遗憾与释然交织的漫山遍野，切身体会那些爱过、挣扎过、拥有过、也失去过的时刻。那些曾重如千钧的波澜，终究会像落叶般轻轻地拾起，淡淡地落下。与其说是告别，更像是归于岁月深处，酝酿一场更扩大的心声。记得值得珍重的，忘记徒增烦恼的，愿褪去多余负累的你，干干净净地走过这一秋和下一秋。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5: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回忆里的疯狂是光良在2013年发行的一张概念完整的专辑，它不像早期童话那样追求极致的戏剧化传唱，更像是一本用音乐写成的情感备忘录。在回归质朴的同时，也藏着光良对时间与成长的思考。今天我们就来听《回忆里的疯狂》。同名主打歌由黄婷作词，光良作曲。歌曲主歌以听朋友聊起你的近况切入，用淡淡的吟唱把大家拉进情节之中，副歌则回到现在时，曲势转为激昂，光良用激动的声线唱出感谢那一段回忆里的疯狂，仿佛过往历历在目。这首歌当年也获得了第13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我们来听这一首《回忆里的疯狂》。

我们来更多的了解这张专辑。专辑是以回忆为出发点，核心概念是时间的旅人。光良认为，回忆里的疯狂不仅是回望过去，更关乎创造未来的回忆。当然，这也鼓励大家能够把握当下，用力生活，去创造更多值得铭记的故事。在音乐上，光良刻意舍弃了华丽繁复的编曲，许多歌曲仅仅是用简单的钢琴或者是吉他伴奏，让歌声本身成为情感传达的主角。视觉上也一改以往的生活感，

纯爱叙事的框架，以成全式爱情为核心，刻画了一种更成熟也更苦涩的情感抉择。这首歌也在现场被赋予了不同的生命。2016年回忆里的疯狂巡回演唱会中，它被改编为了交响乐版本，前奏钢琴 solo 延长到了30秒，并加入了定音鼓来烘托戏剧的张力。那到了2023年的 live 版中，歌词中你恨你抱着我时被微调为你怨你抱着我时，一个字的改动弱化了负面情绪，多了一层无奈的悲悯。这首歌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承认了爱的无力感。有些事不是靠努力就能够改变，而光良用克制的声音把这种无力感唱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不是被迫放手，而是选择用放手来守护对方微笑的权利。

0: 就心脏一个地方堵，支架只能解决这一个地方的问题。你想整个心脏安全、脑中风都脱离，那唯一做的就是提高你血管修复的速度，抑制你血管破坏的速度。你打呼噜的问题肯定要解决的。哎，这个有时间呢，可以去五官科看一下。哎，但是同时的话，血管修复速度一定要提高上来，这样才能够避免支架。
1: 哎呦，你说我药也没少吃，但是我这个病吧，始终就控制也不好。
0: 对，我刚才强调了血管修复速度哈，就是啊，跟大家说了，一定要用上血管生成素，因为它是血管的天然抵抗力。当心血管出现硬化损伤的时候，它可以及时修复。缺血的时候，血管生成素啊充足的时候，能帮助啊你血管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哎，血就能循环过去，供氧就跟得上，就不会出现缺血、硬化、狭窄、斑块这些问题。但是年龄大了，体内啊各种损伤血管的问题越来越多，干扰血管生成素的分泌，就相当于啊血管没有存活的能力了。
1: 那你说是不是就得吃你说的那个 ANG 啊？以前那时候也没听说过，都是吃常规的一些药啊，像什么三七啊、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这些个。
0: 因为这个产品呢，目前只有中国香港地区才有，它不是药，但是它是解除三大干扰，促进血管生成素的分泌。血管生成素啊，充足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建立侧支循环。这根血管缺血，它可以从另外一根血管呢过去，这可以瞬间把这个功能啊调动出来，血供上来了，心肌不缺血、心绞痛、心慌、胸闷的问题就改善了。长期心肌不缺血，你不会突发心梗。这个和我们常规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常规用药我们讲的叫应急，吃它呀，你血管就扩开；你不吃，你血管还是闭合，你还是啊会产生血栓。所以说就要一直吃，但是用 ANG 恢复血管的修复力，你吃它，所有的血管呢得到修复和再生。就是说呀，常规用药控制住血管破坏的速度。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血管生成素修复血管的速度加快，让咱们的这个血管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坏。哎，所以说呀，全身血管都能得到修复和再生，它是个高端保健品。
1: 那他真是不错，还四轮。那我怎么买呢？我比较信任您啊，能在您这儿报名购买吗？
0: 目前我们还是买不到的，我也正在给大家沟通这件事儿，沟通下来也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所以说现在呀，我也不敢给你承诺，怕你提前报名啊，最后我谈不下来。所以说你要想要，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如果真的拿来了哈，我们有活动了，那你就不要再等了。一旦错过了，以后我就不会再有机会了。另外这段时间呢，你还是多注意休息，别劳累，别激动。稍后让工作人员呢给你个用药计划，按时常规用药啊。
1: 哎呦，好，那特别感谢孙主任啊。
0: 哈，不客气。
1: 那我这今天我就不什么也不干了，我就等着您的通知了啊。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的，那孙子，谢谢您啊。
0: 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国香港高端保健 ANG 是医学界认可、有临床成果的好产品，它和基因干细胞疗法同级别，是最接近药物研究的高端保健，是目前最接近直接补充血管生成素的方式。短期吃，干扰源没了，心慌、头晕、肢体麻木等不适会明显改善；长期吃，血管生成素正常分泌，血管修复力恢复，增强血管弹性，加固血管。

0: 4008753533。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哎呀，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2: 啊，我这今年73岁。
1: 嗯。
2: 我这在听你的广播也挺长时间了。
1: 嗯。
2: 我这就是啥呢，主要就是失眠呐。
1: 啊。
2: 啊，这失眠的入睡一点就睡不着啊，知道不？我天天就吃啥呢，我就吃那个左克匹龙。
1: 左匹克龙。嗯。
2: 啊。完了我这睡不着觉，完我就去查的时候上那个区医院。查的是怎么呢，他说我这是什么我这什么什么，我刚才看的不稳定型的什么心绞痛，你说。完了这是心脏还有时还疼，完了怎么呢，先是睡不着觉，一点都睡不着啊，完我平时觉就轻，看到不。完了睡不着觉，完了我说这什么引起的，我现在以前也有这个，就是心脏稍微就有点就是疼啊，也不大疼，知道不，也能忍受住的。完了你这又睡不着觉，怎的呢，一下他就加重了。
1: 嗯。
2: 加重了这心脏就是哎呀就是一个地方的疼，知道不，疼也能忍受住，不那么大疼。
1: 嗯。
2: 疼完了这还睡不着觉，你说你不吃的安眠药还不行。完我就上区医院去查去了、嗯、做那个伤胃的那个彩超。
1: 嗯。
2: 做伤胃彩超，我这有一个，我这头2000年这个肝上就有个血管瘤。
1: 嗯。
2: 啊，有个血管瘤，这都20多年了。完，他今年我又来俺这区医院，我又查一回。我寻思，大夫就是肝儿引起的，是不是？
1: 我给你个建议啊，第一个是吧、
2: 哎？
1: 如果病情很严重，自己想看呢，以后去医院看心理科，啊，
2: 看心内科。
1: 心理科，因为你是很典型的一个焦虑症的患者，这怎么能当心脏病治呢？
2: 是不？
1: 嗯，那根本就不是新来的，你这肯定就是焦虑造成的。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这症状很典型的焦虑。
2: 嗯
1: 嗯，
2: 就是睡不着觉，感觉演电影似的。
1: 你睡不着觉困不困呢？
2: 睡不着觉感觉演电影似的。
1: 你睡不着觉困不困呢？
2: 他不困呢，一点也不困呢。
1: 你这
2: 没有困的意思。
1: 你天天几点睡觉啊？
2: 我天天几点睡觉？我这都几点？我有时候就10点睡，咱晚晚睡。
1: 10点钟也不困。
2: 哎，10点钟也不困，就是不困，知道我也怕没一时想睡个好觉啊。完，我吃药，我也就吃点中药，知道不？
1: 你如果一晚上都不睡觉，会有问题吗？
2: 一晚上他睡不着觉，完事就心就这块就疼了。
1: 嗯，左匹克龙吃多久了？
2: 啊？
1: 你左匹克龙吃多久了？
2: 左匹克龙我就吃那没有2个来月吧。
1: 操，才就2个来月！你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73。
1: 七十。

0: 那啥呢，这怎么这睡不着觉，我就吃的那个生柏树心颗粒，
1: 用养心凝神丸把这些药全剃下来啊、哦、
0: 啊，全啊啊，养心凝神丸啊，就吃这个，一个褪黑素，一个这养心凝神丸，
1: 对，就可以了啊
0: 啊啊、
1: 嗯，好嘞，
0: 哎呀，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875-3533 400-875-3533，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
3: 你看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啊。
1: 嗯、因为每次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电话呀非常难打。你具体什么问题想咨询呢？
3: 啊，我是用过这 ANJ 啊。
1: 啊。
3: 你看我儿子吧，在中国香港上班，赶上有货的时候吧，他就给我多进一点。
1: 啊。
3: 我吃他到现在，这个脚面都不黑了。
1: 啊，脚的颜色回来了。之前你有糖尿病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血管问题？
3: 啊，糖尿病，我有这糖尿病都10年了。
1: 嗯，
3: 之前吧一直觉得这血糖控制的还行，结果去年啊，恰好老头子出事儿了，在医院我跑前跑后的伺候，结果他多年不联系的那个前老婆居然回来要分钱，哎呀，我是又气又累呀，白天跟他们打闹一天，还得伺候人。回家这鞋子都脱不掉，也是那段时间吧，就我眼看着这个脚面就发黑，也不疼也不痒，然后我家孩子说妈，你去医院看看吧，别你跟我爸都倒下了，那可就坏了。
1: 当时医院怎么说的？
3: 也没说啥，还是那几句话，什么有风险，但血糖稳定，还没破皮，继续观察，继续吃药。但我这个人吧是挺害怕这个的，后来孩子说香港那边新出来的这个东西，结果发现改善是挺大的啊。第一个就是吃了三瓶之后吧，我这脚面这个颜色慢慢的变回来了，到现在这不吃了6瓶了吗，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脚的这个触感它上升的。我家养着猫，我碰到那个小猫啊，那种毛茸茸的感觉别提有多舒服了。还有就是原来身上特别爱水肿、嗯、早上起来都是肿的，但吃完早饭之后就没有了。吃到现在吧，这水肿的情况也没有了。
1: 所以血管生成素为什么重要？没有它也相当于血管失去了保护力，这个时候氧化因子就像个砂纸一样天天蹭你的血管，你的血管被蹭开，伤痕累累，原本光滑的血管就变得毛糙不密实。而 ANG 啊，就是帮你解决干扰源，促进血管生成素的分泌，恢复血管修复力，血管好了，下肢供血就好了，脚面的颜色啊自然就会好转了。而且长期足够的血液供应还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和血管，你感触提升就是因为啊肢体得到了、充足的供血。还有你水肿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血管出现损伤，通透性出现问题，让血液和水分呢、都在稳定的范围内，水肿问题改善，这样你皮肤破损几率也就会下降。如果你能坚持吃，后续也是完全可以啊避免截肢风险的。
3: 嗯，我也不懂这个道理啊，但我知道吃它改善的真的挺好的啊。你看最近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不那么累了，然后每天扎那个手指头，就感觉这血出来的也快了，没那么黏糊了。
1: 因为血管修复了，全身血液循环呢会提升上来。在咱们中国香港所有内分泌科，只要患者有糖尿病，医生啊都必须推荐 ANG， 因为它管的是血管修复的根源，能让身体自己分泌血管生成素，这才是避免血管类并发症的关键。
3: 嗯，孙主任，我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看我听您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你节目里边啊能够有中国香港药物的一些活动，这个 ANG 我能在你这儿报名不？总找孩子买吧，孩子也花钱，我想着我在您这里买，我自己就掏钱了，省事儿还省心。
1: 现在也还不能报。

0: 报名，因为 NG 数量太少，这次啊咱们不能提前报名，等到的时候啊得统一报名，咱们就公平起见，谁抢到算谁的。哎，你这两天呢就是关注节目就可以。
1: 哎，好嘞，谢谢孙主任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后续有什么问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的，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以后有什么再联系。
1: 哎，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ANG1 是血管生成素，也是血管修复的核心，医学界一直在全力攻关血管生成素重组类药物，虽然已经有了进展啊，但至今没有任何一款上市。目前市面上最为前沿的辅助方法是香港高端保健 ANG， 它并不是药物，做不到说血管生成素的直接补充，但它能精准攻克影响血管生成素分泌的三大干扰源，强化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而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成果，能帮助修复受损血管内皮，促进缺血区域血管新生，缓解缺血性中风、下肢动脉硬化等问题，是目前市面上最接近药物研究水平的高端保健。节目咨询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7: 老板，那老板，
6: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7: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6: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7: 一会儿就到。
6: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8: 屋里头有人吗？
6: 赵老师。
8: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0: 我是男性。
1: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那小辫儿。真对不起呀、啊，闺女，男性。
0: 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
1: 演的，有唱歌的 TV，
0: 对，
1: 也有跳舞的 TV， 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0: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1: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
0: 好、啊，
1: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那就 TV 吧，嗯。

0: 怎么咱们 TV 吧、
1: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0: 名字也包装？
1: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0: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1: 哦，
0: 他的真名字叫李斋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国际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0: 玛丽基斯
1: 怎么样？
0: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1: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0: 我叫啥字来着？
1: 玛丽基斯。
0: 玛丽基斯
1: 好吗？
0: 玛丽基斯
1: 记住了？
0: 记住了。玛丽基斯。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0: TV 吧。
1: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0: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1: 这都是给您的。
0: 不，就不就是。
1: 不要激动。
0: 哎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
1: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0: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 好，
0: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
0: 总监呢、总监谢谢。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0: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1: 对，按手印，
0: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按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1: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0: 哎，中尉
1: 啊。好，
0: 咱 TV
1: 吧。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0: 啊，
1: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0: 好。
1: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
0: 别给扔了。喂，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0: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0: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0: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0: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
0: 嗨，

0: 帮我们接一下吧。
1: 哎，
0: 好吧，
1: 帮我们接一下。哎，
0: 快来快来快来。
1: 哎，离太远了。谢谢谢谢谢谢姑娘啊，
0: 谢谢谢谢，就放这儿吧。
1: 来就来吧，还花钱。
0: 嗯，
1: 你知道我救活了多少个卖花的了？
0: 嗯，对。
1: 这个刚才是郑好老师啊，
0: 哎，
1: 郑好跟张金山，
0: 嗯，
1: 好像沈阳人都知道郑好，
0: 是吧？
1: 当年在电台做播音主持，
0: 对，
1: 郑好是艺名。
0: 哦，
1: 你想这个岁数人哪有叫郑好的去
0: 啊？
1: 艺名
0: 啊，本名，
1: 本名叫喜定，喜定，
0: 喜定，
1: 对，就是他一落生，他爸爸说行了，
0: 啊，
1: 有一个儿子了，
0: 嗯，
1: 咱家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
0: 哦，
1: 老艺名叫喜定。
0: 是，
1: 后来改的就正好。
0: 哦，
1: 就是因为他媳妇老喊他，给喊的不合适。
0: 他喊，哟，他媳妇喊怕什么？
1: 媳妇一进门，正好没在家。
0: 啊，
1: 正好他爸爸在家了。
0: 哦，
1: 媳妇得问。
0: 啊，
1: 爹，喜定呢？
0: 啊，这是让儿媳妇看见了。是，
1: 嗯，啊，郑喜定呢？
0: 嗨，那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
1: 嗯，后来改的名字，改叫正好。
0: 嗯，
1: 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啊。
0: 哦，
1: 其实今天现场观众比咱们热。
0: 都热
1: 啊，是不是啊？心静自然凉，知道吗？你看我这心静，我这汗都下来了。
0: 你静得下来吗？这
1: 挺好啊。你干我们这行就是
0: 啊，
1: 不管什么冬天夏天，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0: 哦
1: 啊，你没办法，演出嘛，这是工作。
0: 嗯，
1: 所以我们尽量多说一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来弥补一下您各位
0: 啊。拿这个弥补啊。
1: 其实哪段都不让播，但是艺术的好与坏不能用播出来作为标准，
0: 这倒是。
1: 我们跟您各位，咱们就是将心比心，
0: 哦，
1: 拿您当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哦，
1: 什么叫朋友啊？
0: 啊，
1: 朋友要换来一边大，
0: 一边大。
1: 您各位花钱了
0: 啊，
1: 您坐在这儿，天还热，您捧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好好说，尽量多说，让您开心，这就叫哥们好，换来一边大。
0: 哦，
1: 就跟咱朋友圈似的啊！
0: 啊，
1: 你屏蔽了我，我一定屏蔽你。
0: 哦，就不加他了。
1: 你看，这都是朋友吗？朋友圈对不对？你能看我的，我也能看你的。
0: 嗯，
1: 对吧？凭什么你能看我的，不能看你的？对吧？
0: 嗯，
1: 就好比说咱们洗澡去，我们都光着，就你穿一裤衩，你是搓澡的，是怎么着？是吧？
0: 嗨，哎，没有这么比的。
1: 朋友好，要换了一边大。
0: 嗯，
1: 啊，我们哥俩也是如此。
0: 啊，都一样，
1: 这么多年来关系特别的好。
0: 是，
1: 而且我老觉着谦哥对我帮助太大了。
0: 您太客气，
1: 整个相声里边郭德纲只占20%，
0: 哟，那80%呢？
1: 于谦和他的父亲、媳妇儿、儿子，
0: 哎，好嘛，
1: 他的家人，
0: 哎呀，全说他们合适
1: 啊。有人说过，这郭德纲一说相声，怎么老提人于谦他们家里人呢？
0: 啊，
1: 列位，说句实在的话啊，
0: 嗯，
1: 甚至包括好多人问我，你老说谦嫂如何如何，
0: 嗯，
1: 你以为我说他，我就这么痛快吗？
0: 啊，
1: 是
0: 是
1: 啊，是啊，干这行没办法。
0: 嗯，
1: 你演的就这活，应的就这差事。
0: 是，
1: 我当初小时候说相声，捧哏出身，站在桌子里头。
0: 哦，也是这位置。
1: 桌子外边这个，说我说了10年呢。
0: 哦，
1: 他媳妇如何，他爸爸如何，他儿子如何。
0: 嗯，
1: 这就跟唱京剧似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唱的是小生，
0: 嗯，
1: 你95岁了上了台，你也是儿子呀。
0: 对，
1: 唱老生这个6岁挂个胡子上台，他演的也是个爸爸呀。
0: 嗯，
1: 应的这个活儿，这是假的，
0: 没错。
1: 不要认为说我跟谦嫂，我们就别那样，真的。
0: 谁那样啊？不就你这么说呢吗？
1: 不是老这么说回来，真传在他耳朵里边，不合适。
0: 哎，现在就够呛了。
1: 啊，嗯，观众喜欢您、爱您，才会有人给您打抱不平。
0: 是这样。
1: 谦哥往台上一走。你听这大哥说了吗？
0: 这是大哥吗？这个
1: 啊，这听着像是男的声音啊。无论跟哪儿演出
0: 啊，
1: 只要说一报门目，于老师往外一走，全场观众，
0: 啊，
1: 啪啪啪，
0: 真的，干嘛呢？跟这儿
1: 鼓掌啊，观众热烈鼓掌，啪啪啪，
0: 你们就鼓三下是吗？这掌声。这是鼓掌的声吗？
1: 就是观众喜欢您、爱您，知道吗？
0: 哦，
1: 挺好啊。我这些年来我要念于谦老师的好处。
0: 您又来了。
1: 我最没辙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哎，那
1: 最落魄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哥们儿
1: 遭人陷害被排挤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是是。
1: 所以特别想问问你
0: 啊，
1: 是不是你放的我？
0: 哎，好的，我也没赶上好时候，反正
1: 我认为啊，吃点亏其实是好事。

0: 是吗？
1: 玩笑说玩笑，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
0: 哦，
1: 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0: 嗯，
1: 人这一生什么事都得经过，尤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
0: 哦，还是健康。
1: 哎呀，有的时候一进后台一看于老师坐着抽烟呢，
0: 啊，
1: 我就能看出来今天身体不好。
0: 我这抽根烟有什么身体不好？
1: 感冒了？
0: 你怎么瞧出来的？
1: 一个鼻子眼冒烟。
0: 你看这观察还挺细致。嗯，
1: 就得赶紧提醒。
0: 啊，那是，
1: 注意身体。
0: 哎，
1: 少抽烟。
0: 嗯，
1: 多休息。
0: 嗯，
1: 不要喝酒。
0: 哦，
1: 不要烫头。
0: 哎哎嗨，跟烫头没关系。
1: 你看这玩意儿，有时候烫头时间长了，影响体力嘛，是不是？
0: 啊，
1: 人呐，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0: 哦，
1: 你趁说两眼石油，八座金山，你不如身体健康好。
0: 那是，
1: 而且跟身份没关系。
0: 什么叫身份？
1: 哎呦，这个人大腕，著名演员，他也得感冒发烧，
0: 也得得病。
1: 我有个徒弟叫岳云鹏，
0: 啊，这都熟悉。
1: 啊，你也挺有知名度
0: 啊。
1: 那回住院了，
0: 因为什么？
1: 这儿开刀切小瘤子。
0: 哦，好像还是有过新闻报道。
1: 有熟悉的观众会知道这个情况啊。
0: 啊，
1: 就这儿长一瘤子。
0: 嗯，
1: 开始不丁点，越长越大。
0: 哎呦，
1: 那年刚上完春晚，上家串门来
0: 啊，
1: 我发现的。
0: 怎么发现的？
1: 春晚结束上家来，开心呢，
0: 高兴。
1: 师傅，我上春晚了，我这个我那个。
0: 嗯，
1: 孩子高兴，陪着孩子说呗。
0: 是，
1: 越说越高兴。
0: 嗯，
1: 他把鞋脱了。
0: 哦，这盘腿上沙发了。
1: 他把鞋一脱呀，
0: 啊，
1: 我20年的鼻炎好了。
0: 这得多刺激啊，这个
1: 看不见了，我都啊，
0: 至于吗？
1: 旁边那屋就是洗手间。
0: 哦
1: 啊，来来来来来，
0: 嗯，
1: 我给你摁马桶里冲走吧。
0: 好家伙，
1: 摁了3下愣没下去。
0: 嗯，
1: 我心说这人这个脸太大了。
0: 嗯，
1: 蹬上了一看，这有一疙瘩。
0: 好，合着这疙瘩卡着呢。
1: 嗯，上医院查查吧。
0: 嗯，
1: 到医院大夫就留下了，
0: 做手术
1: 太危险了，尤其这儿。哦，这个脸上的神经线多呀。
0: 哦，
1: 有点事怎么弄？
0: 嗯，
1: 一说做手术，把他吓坏了。
0: 小月呀，
1: 吓得他连家乡的方言都想起来了。
0: 哟，他是河南人呢。
2: 哎呀，我的天爷！
0: 哦，
2: 这可咋办嘞？哎呀，动手术嘞！
0: 啊，
1: 那个大夫不错，
0: 怎么
1: 跟的是老乡，
0: 也河南人。
2: 哎，这别害怕，我不要紧，有我嘞。
0: 哦。你瞧，
2: 有你又怪啥有嘞？我也害怕，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0: 哦
1: 呀，你这叫啥话？
0: 怎么？
1: 谁不是第一次？
0: 啊，这叫更可怕了。这个全是第一次。
1: 推到手术室
0: 啊，
1: 打一针麻醉。
0: 哦，
1: 手术之后很成功。
0: 那就好。
1: 推出来苏醒之后一问，
0: 啊，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不错啊，
1: 这儿都不疼。
0: 好，
1: 嗓子疼。
0: 怎么动这儿嗓子疼啊？
1: 给他做手术啊，
0: 啊，
1: 名人呢，
0: 哦，
1: 来了好多小护士跟着一块看着
0: 观摩。

0: 所以说得病不得病跟身份没关系
1: 啊。对，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主持人
1: 谁？
0: 侯震，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
1: 哦，侯爷
0: 知道哈，哎，
1: 都熟。
0: 今天这主持人，
1: 嗯，
0: 他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
1: 哦，
0: 少侯爷侯震。
1: 对
0: 啊，这个人前两天也住院了。
1: 哟，他怎么回事？
0: 嗨，侯震是个好人，不贪财，不好色，不争名，不夺利，
1: 没毛病。
0: 只有两个爱好，
1: 什么呀？
0: 一个是好吃，
1: 哦，
0: 反正对他来说就没有不能入口的东西，
1: 全能吃。
0: 比如说今天其实台上我们是四个话筒，
1: 我他吃了一个，
0: 在后台正嚼呢。
1: 哎嚯，
0: 还说了、
1: 啊、
0: 沈阳这甘蔗硬，
1: 哎，这牙口好，
0: 爱吃。

0: 普通啊。
1: 侯爷这话就来了，
0: 说什么呀？
1: 这菜叫腰挂鸡丁。
0: 哦，
1: 俺就爱吃腰挂鸡丁，
0: 这味儿还真像。
1: 因为这里边腰果和鸡丁，所以才叫腰挂鸡丁。
0: 这不是废话吗？这
1: 腰果呢过油，然后搁嘴里一嚼，嘎吱吱嘎吱倍香。
0: 哦，倍儿香。
1: 嗯，鸡丁过完油，搁到嘴里嚼，嘎吱吱嘎吱倍香。
0: 这能是一个口感吗？这个
1: 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
0: 哦，
1: 嗯，但今天这菜有问题。
0: 怎么呢？
1: 有几块肉看着不像鸡丁，
0: 哟，
1: 像肉丁。
0: 哦，
1: 当然腰果肉丁也不难吃。
0: 是，
1: 腰果过完油一吃，嘎吱嘎吱倍香，
0: 还是倍儿香。
1: 肉丁过完油，嘎吱嘎吱也倍儿香。
0: 这嗨，都一个味儿。
1: 但如果我想吃腰果肉丁的话，何必我再点个腰果鸡丁呢？就是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
0: 哦，
1: 当然了，嗯，有两块鸡丁，有两块肉丁也无所谓。
0: 哦，
1: 你这腰果里边还花生呢，
0: 怎么那么乱呢？这菜，
1: 当然了，要花生鸡丁其实也挺好吃的
0: 啊。
1: 你花生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倍儿香。
0: 嗨，
1: 鸡丁过完油，嘎吱嘎吱倍儿香，
0: 挺倍儿香，
1: 也挺好。你要吃花生也行啊，
0: 啊，
1: 这里还有松子呢，是吧？
0: 好家伙，
1: 来回叨叨这七八样东西啊，
0: 啊，
1: 说了四十分钟啊，
0: 哎呦，
1: 整个世界都凝固，
0: 就听他一人的了。
1: 后厨炒菜的下不去家伙。
0: 哦，
1: 挨着他旁边吃饭有一主要一个牛仔骨，
0: 哦，
1: 拿小刀要切牛肉，
0: 嗯，
1: 哆嗦半天下不去，
0: 听得心乱
1: 啊，实在没辙了
0: 啊，
1: 我去你的吧！
0: 啊，好家伙，这怎么回事？
1: 这刀给侯爷扎屁股上了，
0: 好嘛，下狠手了。
1: 侯爷一回头，
0: 嗯，
1: 把点了腰果鸡丁，
0: 哎，还说呢？好家伙，这不疼啊？是怎么的？
1: 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
0: 啊，
1: 因为这腰果锅又干吱吱干吱倍儿香。
0: 行了，
1: 全饭馆人都起来了
0: 啊，
1: 把刀给他拔了，
0: 嗯、
1: 啊，抬出来送到医院去了，
0: 赶紧去吧。
1: 你屁股上扎一大窟窿啊，
0: 那还不是
1: 得缝针呢
0: 啊？
1: 来到这医院，趴下把裤子扒下来，
0: 嗯，
1: 人大夫拿那个酒精棉给他消毒
0: 啊，就在这过程
1: 擦了三十来分钟啊，
0: 哦，那么长时间，
1: 侯爷害怕了
0: 啊，
1: 怎么的了？
0: 嗯。
1: 您是侯老师是吧？
0: 啊，戴眼镜，
1: 大夫戴眼镜。哎，都说您爱说话，
0: 是
1: 我有小建议、啊。
0: 您说，
1: 您以后拿说话的时间呀、啊，您就抽出二十分钟来
0: 啊，
1: 洗洗澡吧。
0: 哎，好嘛，这擦泥呢，这二十分钟，
1: 这大黑屁股蛋子，
0: 好，让这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
1: 嗯。嗯
0: 八斤棉花，嚯，全擦下去了。
1: 大夫连被我都拆了，给他擦。
0: 哎呀，洗洗去吧。
1: 这一句话把他勾出来了，
0: 是吗？
1: 趴在那
0: 哦，
1: 你以为我乐意来呢？
0: 不乐意吗？
1: 我今天出去吃饭去了。
0: 哦，
1: 你猜我点的什么菜？
0: 哎，对，这就要入正题。嗯、
1: 凉菜，你别问啊，别问凉菜啊。
0: 嗯嗯嗯，
1: 我点了一腰果鸡丁。
0: 哦。
1: 我就爱吃腰果鸡丁。
0: 哎，行行行，
1: 腰果一罐又干这事儿。
0: 行了，又说一遍，
1: 把刚才这又来一遍啊
0: 啊啊！
1: 大夫这汗呢哗哗的，说了四十来分钟啊。
0: 对，你过
1: 说完了，嗯
0: 嗯，
1: 我这好缝了。
0: 嗯、
1: 啊，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
0: 哎，对，净听他的了，
1: 缝吧。
0: 啊，
1: 一出汗，大夫这眼镜掉地上，
0: 嗯、
1: 啊，啪碎。
0: 哟，
1: 这眼镜13000度。
0: 哦嚯！
1: 拿显微镜的镜片改的，
0: 好家伙，
1: 掉了这眼镜，这大夫几乎就看不见了，
0: 那就没法做缝了。那就，
1: 但是这个大夫非常的敬业，
0: 这跟敬业有什么关系？
1: 凭感觉缝，
0: 这怎么凭感觉缝啊？
1: 哎
0: 啊，
1: 反正屁股上是个眼儿，就给你缝上呗。
0: 哎，好嘛，那一样嘛，那个
1: 对吧？
0: 啊，还摸着
1: 看是。哦，好，行，好，还不小、啊，就是他
0: 啊。
1: 哎，走你，
0: 我、哦、真疯，
1: 嘿、
0: 哎
1: 哎，
0: 真真劲还挺大。
1: 哎，那是，
0: 嗯，
1: 风结实点的嘛，哎，啊、一点气儿也别漏，哎，
0: 这是漏气儿用的吗？这，
1: 嗯，
0: 缝完了吗？
1: 哦，
0: 拿牙咬啊，这太不讲究了，这个，
1: 站起来吧，
0: 啊，
1: 侯爷提裤子站起来，
0: 哦，怎么？
1: 不对，
0: 嗯，
1: 说话怎么发紧呢？
0: 哎，这个。

0: 啊，
1: 那天正是去年北京下第一场雪。
0: 哟，那场雪可大，
1: 胖子在雪地里高兴了。
0: 哎，
1: 哇，跑步
0: 热情
1: 啊，高兴啊。
0: 嗯，
1: 跑了十分钟啊。
0: 嚯、哦，
1: 跑了一米多。
0: 哎，太好，动不了地儿那就叫。
1: 刚完一出溜
0: 啊，
1: 也不知谁堆了一个雪人
0: 哦，
1: 胖子高兴了
0: 啊。
1: 哦，我要当爹喽！咯，踢这雪人
0: 哦，
1: 咔，
0: 怎么了？
1: 腿就折了。
0: 踢个雪人，腿能折了吗？
1: 雪人堆在消防栓的外头。
0: 这呵，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1: 咔，腿就折了。
0: 那还不折？
1: 400斤就歪在这儿了。
0: 哎呀，
1: 雪越下越大。
0: 哦，
1: 谁打那儿过都是。嘿，这雪人真可爱啊，
0: 还可爱呢，
1: 鼻子眼还冒烟呢，
0: 这真人那是。
1: 夜里12点才发现
0: 啊，
1: 抬回家扔在床上化冻。
0: 好家伙，
1: 凌晨4点半才化开。
0: 哎呀
1: 啊，疼啊，
0: 那是
1: 一较劲一翻身啊，床上掉地上了，
0: 还摔一下，
1: 当当当，
0: 我还弹呢，
1: 地上好几个油印。
0: 哎呦，太腻了，
1: 送了医院吧。
0: 啊，
1: 大夫赶紧来。哎呦呦，好家伙，翻身摔坏了
0: 啊！啊，
1: 什么时候翻的身呢？
0: 嗯、啊，
1: 1949年。
0: 哎，嗨，谁问你解放那年了？问您打。

0: 胖子拉着到医院
1: 送医院去，
0: 院长、大夫、主任都出来了，
1: 怎么那么高兴？
2: 谢谢于老师，哦呦，给我们送猪来了，
1: 这不是，你该胡说八道。
0: 孙老师，
1: 我师弟，
0: 这孙老师有问题要动手术，请，直接抬到手术室，
1: 这直接去了，
0: 这是您的面子，
1: 中间环节全免。
0: 哎，什么叫挂个号？我们都没有啊。
1: 那是
0: 进手术室，
1: 哎，
0: 给胖子扒光了。放在手术台上，
1: 要动手术，
0: 打开无影灯，大夫们消毒洗手，戴手套口罩，准备齐了。手术台旁边有张桌子，
1: 这桌子是
0: 于老师坐在那儿，吃涮羊肉。
1: 哎，人这武菌似的，我在这儿吃涮羊肉。
0: 就说您这个身份呢，坐着端着杯，
1: 我还喝。
0: 哎，拿筷子涮肉，吃，
1: 不在乎，
0: 吃。哎，这儿请麻醉师。
1: 麻醉
0: 给孙胖子先麻醉，麻醉在尾巴骨这儿，
1: 尾椎
0: 这儿，是一推让胖子侧着身，麻醉师来了，先拿个圆珠笔在胖子尾椎这画个圆圈，
1: 画圆圈干嘛？
0: 写上，争取打中这儿。
1: 哎，嚯，没谱啊他。
0: 护士们也都接过笔来
1: 啊，
0: 肯定会成功。
1: 嚯，
0: 老天保佑，
1: 唱喜歌，
0: 会有一次打中的。
1: 哎呦。
0: 我赌300块，
1: 就别下注了呢，没谱感情。
0: 拿过针来，
1: 扎上了，
0: 打针，
1: 针好，
0: 行啊，一针下去，腿木了，
1: 那就成功了，
0: 没有知觉了，
1: 半身麻醉。
0: 大夫说来啊，跟孙老师谈谈手术费的问题。
1: 哎，这好嘛，你是怕他跑了是怎么着？
0: 别
1: 啊！你
0: 这是谦儿哥的朋友，
1: 我的哥们儿啊，
0: 于老师，这是您的朋友吗？
1: 我告诉他呀，我就别喝了吧。这眼瞧动手术了，我
0: 好极了。哎呀，看在于老师面上，那就算了吧。来，
1: 就是
0: 上身麻醉，
1: 哦，
0: 又扎一针
1: 啊，
0: 上身麻醉，
1: 全身的。
0: 孙胖子昏睡过去了，
1: 哦，
0: 四仰八叉躺好，
1: 开始吧，
0: 消毒都完事了
1: 啊。
0: 大夫拿手术刀，
1: 后问呐。
0: 护士们看看
1: 啊，赶紧说，
0: 腿折了。
1: 哎，对。早干嘛去了你们？
0: 这你们告诉我一声啊！
1: 你没问呢，
0: 这切的怪麻烦的
1: 啊！
0: 这事儿闹的，
1: 那怎么办呢？
0: 于老师
1: 啊，
0: 于老师
1: 怎么着？
0: 你还添点什么不添吗？
1: 哎，就没听说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
0: 于老师，
1: 对，别喝了，我就这要出人命了。
0: 拿针
1: 干嘛？
0: 哪儿的事儿去？您不说一声
1: 啊？
0: 给他缝上。
1: 哦，
0: 你瞧，还真细致。
1: 火这么快呢？赶紧。哎，好嘛，那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
0: 缝好了。孙胖子苏醒过来了。
1: 好。
0: 哎呀，谢谢大夫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1: 是是，
0: 谢谢护士小姐们的周到的关照，也谢谢院领导，要是，
1: 哎，瞧见了，
0: 这个谁给我解释一下？
1: 哎，对，这开膛这怎么回事？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啊，
0: 孙老师是这样的，
1: 你说说，
0: 您这个腿关节有问题
1: 啊，
0: 所以我们的手啊得从您肚子里进去拧着。
1: 没听说过。他能信吗？这个
0: 他这还行，他这是不得已住院，要赶上高峰，是上赶着住院，
1: 是有上赶着的吗？这
0: 德云社有一个叫高峰的，都知道吧？
1: 啊，
0: 高老板，
1: 哎，
0: 都知道，一会儿就来啊，高老板，高老板这会儿高老板正在后台
1: 啊，
0: 来回溜达呢，
1: 干嘛？
0: 走着，
1: 哎，慢点，他还没到那岁数呢。
0: 我看他跟后台是走了，一会儿又看高峰
1: 啊，
0: 这他没来，我能说
1: 啊，
0: 高峰是我兄弟，
1: 是，
0: 但高峰啊是我认识人里边心眼最小的了。
1: 怎么叫小心眼呢？
0: 就怕死，
1: 哦，惜命，
0: 每天上医院最少两次，
1: 一天两次，
0: 哎，上午一回，下午一回，
1: 哦，
0: 哎，有时心情好呢去三回，
1: 啊，这还看心情，
0: 哎，一进医院，大夫，高老师又来了，
1: 啊，
0: 哦，高老师来比我们还早呢，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哎呀，打算啊，
0: 老怕死。
1: 哦，
0: 那个我来是有问题的。
1: 什么问题？
0: 你看我这手了吗？
1: 啊，
0: 我这个手指折了。
1: 哟，怎么折的？
0: 食指折了。
1: 啊，
0: 嗨，我这个人呐，强迫症。
1: 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
0: 你看这几个了吗？你看
1: 啊，
0: 一撅就响。
1: 嘎嘣一下。
0: 你看，
1: 那个呢？
0: 这个不响。

0: 哦，你就愣撅舌的呀，这是对自个儿太狠了，这也
1: 你这怎么弄
0: 啊？
1: 给他接上，弄好了。
0: 哦，
1: 下午又来了。
0: 嗯，
1: 大夫，我又来了。
0: 这回大夫说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好的，
0: 大夫，我很害羞。
1: 你说说，
0: 这有什么害羞的？您这么是常客
1: 啊？
0: 您送走了三个院长了都。
1: 嚯、
0: 啊！你怎么了？
1: 说说吧。
0: 我聋了，
1: 聋了，
0: 怎么会聋了？可不聋了呗？
1: 怎么是？你说
0: 你听不见吗？
1: 听不见呐！
0: 啊，
1: 声大声小不管用啊！
0: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好几天了。
0: 嗯，
1: 我说的话听不见，滚蛋！
0: 哎，这纯粹起哄。
1: 你怎么会听不见？不是，我没说完呢。
0: 你说清楚。
1: 我是选择性的听不见。
0: 怎么叫选择？
1: 不是，我有点害羞。
0: 比如说。
1: 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
0: 哟，这也算是病。
1: 大夫说，我干这行一辈子没听过这个病
0: 啊！
1: 给你吃这个药
0: 啊、哦，这药吃完了就听得见了。
1: 这药吃完了屁声大，
0: 哎，不治上头治下头，感情
1: 那点奇葩都在我们这儿了
0: 啊！
1: 转天又来了，
0: 这回
1: 大夫您好又来了
0: 啊！
1: 哦，今天上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0: 嗯，
1: 我那个便秘
0: 哦，
1: 五六天没上厕所了，
0: 是吗？
1: 大夫说你是不是吃了红糖人参了
0: 啊？这没有，这玩意儿都连着的是吗？您这个
1: 啊，有没有啊？
0: 嗯，
1: 高夫说没有，
0: 不是，
1: 确实是五六天没上厕所了
0: 啊。
1: 大夫给开了两盒开塞露，
0: 这是对症。
1: 下午高峰就回来了，
0: 怎么了？
1: 不管用，
0: 开塞露不管用。
1: 当然
0: 啊。
1: 开塞露是挺好喝
0: 哦，这嗯
1: 不灵啊。
0: 废话，你喝了它能灵吗？那个
1: 把大夫气的呀
0: 啊，
1: 我给你开一疗程电钻怎么样？
0: 哎，没听说过。
1: 你这样的干脆你去验个尿去吧。
0: 哎，全身检查一遍，
1: 全面检查，
0: 甭废话，
1: 开单子验尿
0: 啊。
1: 你说验尿，高峰出来眼泪下来了、
0: 啊、怎么了？
1: 哗哗流眼泪，
0: 至于吗？
1: 拿着那塑料碗验尿那个
0: 啊，
1: 没有尿啊！
0: 嗨，早上没喝水，
1: 没有尿怎么办呢？
0: 啊，
1: 打那边来一熟人，
0: 谁呀、啊？
1: 孙悦的媳妇儿，
0: 她干嘛来了？
1: 不要生孩子吗？
0: 啊，产检
1: 啊。高峰，
0: 嗯、啊，
1: 嫂子，
0: 哎，碰上了，
1: 你也来了，
0: 嗯，
1: 哎，你怎么要哭啊？
0: 嗯、
1: 啊，让我验尿，没有尿。
0: 嗨，
1: 嗨，
0: 嗯。
1: 嫂子这儿有，倒给你点。
0: 没听说过，这能混着用吗？这
1: 还说相声的娘们还管那个？
0: 哎，差神，太鲁了这。
1: 啊，
0: 去吧。
1: 哦，嘿，谢谢嫂子。哎，嫂子您等会儿
0: 干嘛？嗯，不一边多是吗？
1: 哦，给您这
0: 啊
1: ，cheers。
0: 哎，干杯呀！我来把那锅子拿出来，你们这儿涮会儿行不行？
1: 谢嫂，大恩不言谢。哎，这给您，你是喝的好常来，
0: 是喝的吗？那
1: 拿这杯验尿去了。
0: 哦，
1: 一会儿结果出来了，
0: 怎么样？
1: 高峰，
0: 嗯，
1: 怀孕。
0: 哎，对，那肯定是怀孕。
1: 坐在医院的台阶上，高峰哭的都不行了，
0: 能不哭吗？
1: 你们看看呐，
0: 啊，
1: 高峰，
0: 嗯，
1: 怀孕，
0: 是
1: 我恨死于谦了呀，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骗我说不会怀孕呢。
0: 哎，去你的！

0: 真热闹，春节晚会，春节晚会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跟观众没有互动。我有一个节目，马上就互动，信吗？不用排练。不信来，听着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我们大家都一起拍拍手，嘿嘿。没排练，马上就互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河北人民幸福指数高啊，对吗？哎呀，还有点意思，还想弄一个，来，预备。
1: 郭子，干嘛呢？
0: 跟河北人一块玩呢。

0: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哎，把碗刷了。哎呀，你呀，这骨头节疼就怕沾凉水呀！哎呀，
1: 那戴胶皮手套。
0: 我橡胶过敏。用热水。国家号召低碳经济，电发的多难呢，你跟国家对着干干嘛呀？
1: 那你去阳台把玻璃擦了。亲爱的，咱家16层啊，我有恐高症啊，这一脚要是踩空了，你就没有老公了。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
0: 要是没有老公了，你可怎么行啊？来来来，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说这个家？
0: 全是我一个人忙活，你就不能帮我忙点什么啊？你说你是个老爷们吗你？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给说起来。
1: 哎呀，你起开！
0: 怎么了这是？啊？你看你，我问你，什么擦地、洗碗、擦玻璃，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吗？
1: 那老爷们儿应该干什么事儿啊？
0: 老爷们儿干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0: 大事儿，我说出来怕吓死你。
1: 哎呦，我求求你快吓死我吧！
0: 好，你要不怕死，我就告诉你。来来来，坐下。你知道吗？祖国的大西北沙漠化严重，啊，没人治理得了。我有办法。
1: 你？
0: 哎，蚯蚓。
1: 蚯蚓？
0: 对。 蚯蚓它这个动物和别的不一样，它这玩意儿直肠子，它呀
1: 吃土拉土。
0: 你怎么知道？但是拉出来的土和吃进的土不一样，拉出来的土是富含氮磷钾的沃土。

0: 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
1: 这是大家伙儿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
1: 对，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
0: 成。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行？是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啊，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
0: 可是这幕一拉开啊，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啊，好像打中间传过来。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
1: 哎，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想，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
1: 照顾，对
0: 这么多，这样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1: 跟这边比划，
0: 身上在这边 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啊，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0: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1: 好说呀。
0: 我纠结呀。
1: 怎么又纠结呀？
0: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1: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逗乐呀，
0: 先把他们逗乐。
1: 对呀，
0: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
1: 可是你不成啊，
0: 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是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
1: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
0: 您不了解我，我就是个纠结的人。这还是在台上呢啊，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1: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0: 太多了啊。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1: 这还得犹豫吗？
0: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1: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0: 狗粮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0: 我一个人 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1: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0: 吃的一半我能不能上厕所？
1: 想去就去。
0: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就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怎么都不成。
0: 还有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着？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不得您，我这么舔我还是
1: 您真的还真舔。
0: 我纠结呀，我
1: 多买两瓶多好啊。
0: 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1: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0: 这是小事儿。
1: 对了，
0: 我说一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我怎么上班？
1: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0: 开车啊，堵啊，路上走不动啊。
1: 你怕堵车，你坐地铁。

0: 铁好，
1: 是不是？
0: 绿色环保。
1: 对呀、啊，
0: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1: 这多快呀、啊！
0: 上地铁1个小时。
1: 哎，怎么那么长时间、
0: 啊？挤不上去啊！啊，早高峰那地铁
1: 啊，
0: 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
1: 哦，
0: 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
1: 嗯，
0: 上车前我是这样。
1: 哦，
0: 往车厢里一站
1: 啊，
0: 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
1: 怎么这模样
0: 呢？地铁得看看去
1: 啊！
0: 倒是挤了，都这模样，挤的。
1: 哎，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0: 在这个
1: 啊，
0: 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1: 哦，这脖子呢？
0: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1: 哦、这嘴怎么有点歪呀、啊？
0: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1: 啊，这左手干嘛呢？
0: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1: 哦。这腿干嘛劈着呀？
0: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
1: 哎。

0: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
1: 哎，你还挑唆我们江湖不和？
0: 写，哎，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1: 写我们俩
0: 啊，
1: 我们落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对不对？
0: 写你爸你妈，
1: 你没听明白？
0: 嗯，
1: 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
0: 嗯，
1: 他们家闺女还贷款，
0: 嗯，
1: 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0: 那写他爸他妈呀，
1: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0: 那就写我吧。
1: 我看谁鼓掌？别这还落坏人手里了，你看
0: 本来嘛，你一共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1: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0: 你别纠结了
1: 啊，
0: 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1: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
0: 嗯，
1: 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0: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2: 过来，小子。
0: 哟，怎么还动手？
2: 你不让妈省心
0: 啊？不是，
2: 我跟你说。
0: 是。
1: 华章。
0: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2: 我说什么呀、
0: 啊、
2: 夫妻本是同林鸟，
0: 嗯嗯，
2: 大难临头各自飞、
0: 还是没躲开。你呀、啊、你这教育方式不好、啊、
2: 听明白没有？
0: 你我知道了，
2: 嗯，
0: 写我不写我媳妇儿。
2: 哟，这儿子不傻呀。
0: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2: 我什么听不见呀、
0: 啊、
2: 别吵了，不就房本吗？
0: 嗯、啊，
2: 写你一人名字。
0: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啊，
2: 我们都嫁过来了，
0: 是
2: 图点什么呀？
0: 啊啊，
2: 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2: 兄弟如手足，
0: 嗯，
2: 我们女人如衣服。
0: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2: 我就是这件衣服。
0: 嗯，我没这么想过。
2: 你不穿，
0: 嗯，
2: 有人穿。
0: 对，不成。
1: 太不像话了，
0: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1: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
0: 啊，
1: 倒霉倒你身上了。
0: 没错，
1: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
0: 嗯，
1: 我就不明白了。
0: 怎么
1: 了？我们年轻那会儿
0: 啊，
1: 吃不饱穿不暖，
0: 哦，
1: 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有人发财靠劳动，有人发财靠对缝，有人发财靠撒谎，有人发财靠玩命。我发财啥劲儿不费，就靠俩字儿：做梦。老高婆子，拿安眠药。
6: 哎，拿啥？
5: 安眠药。
6: 我说你刚睡醒，你还睡？你想冬眠呢？
5: 说没用，你啥冬眠呢？大奖就在今天诞生，前七天没出来，再不睡来不及了。我赶紧做梦。
6: 你说你呀，你这一天啥活不干，整天躺着看着做梦，你说你愁不愁人呢？你呀，
5: 你还不了解我咋的？我做梦没作品咋的？

0: 哎呀，单睡就单睡呗，那么大岁数人了，往一起挤啥呀？死热的。
1: 说的对，
0: 因为啥而单睡啊？
1: 因为啥呀？
2: 为啥吗？
1: 你那什么，你慢慢一点一点渗透给他，他有点扛不住。
0: 你看我还扛不住，啥事儿我扛不住？
2: 你坐着，
0: 你说吧，怎么回事？
2: 是咋回事呢？我家这不是得大奖了吗？得了180万。
0: 你中180万，你。
2: 呀，村长，慢村长，
1: 我让你慢点说，你呀，他能承受这么大数字吗？
2: 啊，村长，
1: 你说他容易给整成植物人？
2: 村长，嗯，
1: 喂，
2: 村长，
1: 什么吗？
0: 中，
2: 过来了，过来了，
0: 中多少？
2: 一，
1: 哎，200。减掉20万。

0: 着我兼保镖。
1: 别武打啥的我不会。
2: 你打啥呀、你就牵狗就完了、有事狗就上去了，一闻啥都闻出来了。
1: 哥，你说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搁后边牵狗不好看。
3: 兄弟呀、让你牵你就牵，两条狗给你开双份工资。是，我有点事儿，你跟你哥商量商量。
1: 你说嫂子，
3: 现在你哥有钱了啊，是吗？我也是呢，阔太太了。
1: 是，
3: 是不是？这我这里外的得给我装修装修。
1: 我跟我哥说啊，哥呀、那个我嫂子有个小小的要求。
0: 说，
1: 那个他那也属于是特殊人物了。
0: 他有啥特殊的？
1: 有钱了。
2: 有钱了。
1: 富婆啊。
0: 富婆，过去就是个泼妇。

0: 我说呀，老孟啊，这些年村长就你的生活问题没少操心呢。啊，
1: 我啥生活问题啊？
2: 不是，
0: 不就咱们家呗，
2: 日子，哎，
1: 生活水平问题。
2: 对，
0: 没少。
1: 别讲出我生活问题，
0: 没少操心。
1: 应该的嘛，我们哥俩还有啥说的了？
2: 是，
1: 以后、啊、老婆，你记住，老范，乡长。不好使，村长好使。对于咱们家，那就是咱兄弟。有啥事困难说，哎呀，解决。
0: 完了不？你二哥在家好使，
1: 是吧？是吧？在家是比较挺 OK 的一个人。
2: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心里也 OK 了。那啥，这样哥啊，那个我呢，还真有点小事儿。
1: 你说，
2: 那个我儿子，你侄儿，
1: 我谁？我谁？
2: 我儿子，你侄儿啊？
1: 二狗子
2: 啊？对呀、啊。
1: 有啥事？
2: 这不是最近考上大学了吗？完了差10000块钱，
1: 还小事啊？你这，嗯，10000块钱啊，耗子腰疼，这才多大个肾呢？啊，你什么？给瞅瞅。
0: 哎，啊，
2: 哎呀，哥呀，
1: 啥？以后超过5万你就跟我说，10000别跟我说。哎呀，你笑话我。
2: 啊、哎呀哥，
1: 10000块钱给我张嘴，你等行吗？
2: 上车上。
0: 老妈，
1: 拿去。
0: 你过来。啊。
2: 哎呀，哎呀，
1: 收钱去。
0: 是不是喝懵了？
1: 怎了？
0: 钱在哪儿呢？
1: 你拿回来了吗？
0: 你这记性咋这么不好？这不早上你要睡回笼觉吗？完了就让我唱开会吗？开会你不就上现场了吗？
1: 对，
0: 啊，你抓奖了，这不做梦吗？啊，咱俩还没去抓去呢，这不做梦吗？
1: 不可能，那么抠，给拿去，赶紧。哎，
0: 不是，
1: 拿去。哎，
2: 哥，那啥，啊、有啥岔头啊？
1: 没事，你俩
0: 这村长，
1: 拿去。
0: 村长，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不是中大奖了180万吗？啊，那是你大哥做个梦，完了我们还没去抓去呢。是啊，哎，
2: 做梦啊，做梦啊，
0: 做梦
2: 是真会做戏。那行哥，那行，那我不借了，我走了。
1: 来
0: 着，哎，所以啊，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呀？
1: 拿呀！
3: 我听明白了，你们中了180万啊！我大哥做个梦，
0: 对，
3: 还没去抓去呢，
0: 没抓呢，
3: 谁信呢？来，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0: 村长，
1: 拿呀！
0: 村长啊，那啥，
1: 给人拿钱，
0: 180万，我们中了。
3: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嫂子。
0: 中了，完了，钱太多，我没往家放，让我存到银行了。你先回去等着，我一会儿给你支去。
2: 行，那哥，那我先回去了啊，完你们看着办吧。
1: 啊，这家伙，哎呀，拿去。
0: 哎呀，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了，外边还那么多外债没还，你这做梦还拉鸡婚了，你说。你还喝呀？赶紧给人借钱去！
1: 你给人拿得了呗，你俩借一下。
0: 你出去借去，你借去。
1: 你当着所有华人，你等于埋汰我，你。
0: 出去借去。
4: 谢谢。看见你们大伙儿非常的开心啊。
5: 是，
4: 刚才有一人一直冲我招手来
5: 着，大伙儿太热情了。
4: 得嘞啊，嗯，也不是外人，
5: 对，
4: 都认识我们是吧？行嘞，啊，我们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哎，我叫郭德纲，
5: 我叫于谦，
4: 于老师啊。哎，
5: 不客气。哎呀，
4: 过，过年了，
5: 是
4: 中国人最开心的事儿，
5: 高兴。哎呦，
4: 又长一岁。
5: 哎，那倒是，
4: 我都30了。哎，
5: 您30了，
4: 你看这大年纪了，你们得让我高兴高兴。哦，我说30，你得说哦就行了啊。哦，
5: 对，我们得信。
4: 再来一遍，我都30了啊。
5: 哦，哪儿不信啊？我就
4: 人呐，都有这个追求幸福的权利。
5: 哎，这话对呀。
4: 想当年啊，我浪迹天涯的时候，哦，于老师正在走马灯一样的换女朋友。我
5: 我净搞对象了。
4: 哎呀，人家家里又有条件啊。

0: 面多好，人家那个女朋友那会儿，小平、小丽、小美娜、小芬儿、小奔儿，金角大仙、彪子、铁蛋儿，
1: 哎呦，哎，
0: 王大胖子，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都是他女朋友。
1: 好家伙，这些牛鬼蛇神都归我了，合着。
0: 我那会儿连饭都没有，谁跟我呀？
1: 没有。
0: 人家那会儿那风光，
1: 我能搞对象，
0: 那是情圣。
1: 我这模样能是情圣？
0: 啊，关键他这个人聪明。
1: 有脑子，
0: 哎呀，办事又缜密，
1: 细致。
0: 呵，做点什么事提前拉一计划
1: 啊，
0: 我要怎样？
1: 嚯，
0: 哎，出哪门进哪门，第一步第二步，
1: 嗯，
0: 你说这样的人他能不成功吗？
1: 他严谨啊，
0: 对不对？我印象特别深，
1: 您说说。
0: 那会儿于老师追一个女生，
1: 啊，还是搞对象，
0: 那姑娘叫李逵，
1: 哎，
0: 那
1: 合着我搞的就是李逵，
0: 不是。
1: 姑娘叫李逵，
0: 她是那个葵花的葵，
1: 那也是李逵呀，那个
0: 小名叫铁牛，
1: 对，还是李逵吗？
0: 啊，
1: 还是李逵。
0: 头一次见面，呀，俩兴奋的啊，见着葵葵，
1: 哎呦呵，葵，这还能那么嫩呢？
0: 我要带你去看电影
1: 啊，看电影行吗？
0: 葵葵很大气，
1: 他说什么？
0: 爷爷不会，
1: 爷爷不会，好家伙，
0: 带你去吃晚饭，
1: 吃饭去吧。
0: 爷爷不，
1: 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我们去散步吧！
1: 啊，
0: 爷爷一斧子劈了你！
1: 我就别跟人聊了，那就。
0: 但是
1: 啊，
0: 于老师最爱这个姑娘，
1: 你看我还就非喜欢她不可。
0: 不是，老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了？
0: 一货找一主，盐碱地出拉了骨，
1: 这什么老词儿？这是，这别用到我身上。
0: 为了追这李逵
1: 啊，
0: 于老师拉了个单子，
1: 我又也写计划，
0: 制定了一份爱情计划。
1: 我这计划怎么写呀？
0: 哎呦，您这也太棒！
1: 是吗？
0: 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1: 我都忘了。
0: 第一
1: 啊，
0: 一定在这姑娘看书的时候出现。
1: 我出现以后干什么呀？
0: 掏出一支铅笔来，
1: 然后呢，
0: 在姑娘手里那书上圈三个字儿。
1: 哪三个字？
0: 我爱你。
1: 嘿，你瞧瞧，
0: 哎，说实在，就这主意，你说值不值一张彩票？
1: 这怎么老拿彩票衡量啊？
0: 哪个女孩都觉得很浪漫的。
1: 这倒是啊，
0: 啊，这是第一，
1: 啊，我爱你。
0: 哎，这是第一步。
1: 哦，还第二步呢？
0: 买一个这么大的小鱼缸，
1: 这鱼缸
0: 里边有两条金鱼，
1: 代表什么呢？
0: 拿着它跟姑娘得说，
1: 说什么？
0: 鱼儿在水里，
1: 哦，
0: 你在我的心里。
1: 就我这主意想的，你
0: 这一般人，这是说相声想得出来的主意吗？
1: 他没这脑子，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个做到了之后
1: 是
0: 去买一点烟花，
1: 哦，就是烟花爆竹的那烟花，哎，
0: 在姑娘家楼下摆好了。
1: 哦，
0: 晚上叫她，你上阳台。
1: 哦，来阳台，
0: 她一露面这就点。
1: 哎呦，
0: 哇，
1: 哎呀，
0: 五彩斑斓，
1: 多漂亮啊！
0: 绚丽灿烂，
1: 肯定好看
0: 啊。
1: 嗯。
0: 然后，
1: 嗯，
0: 随身带个小镜子，
1: 这镜子，
0: 姑娘笑的时候掏出来给她看，
1: 这是
0: 让你看看天下最美的女孩。
1: 你看这玩意儿，这太会了，
0: 这都是打动人心的东西。
1: 女孩就喜欢这个。
0: 再找机会带她出去吃饭。
1: 哦，吃饭，
0: 最好是吃西餐。
1: 干嘛非得吃西餐？
0: 看，你也穿得干干净净的
1: 啊，
0: 俩人坐这儿放着音乐，
1: 嘿，
0: 吃不重要
1: 哦，
0: 要这个意境
1: 气氛
0: 差不多了呢，
1: 哎，
0: 拿小刀切一块，
1: 嗯，
0: 拿叉子扎着，喂他，就这个感觉，
1: 你看，
0: 所以西餐合适，
1: 找的就是这意思。
0: 要早点就差着，
1: 哎，是有找不成，
0: 对吧？
1: 啊，
0: 一人一碗嘎巴菜，弄碗豆腐脑呢，
1: 那不行，
0: 叫差着啊，
1: 对对，没这个感觉。
0: 再往下，
1: 嗯，
0: 关系越来越递进。
1: 哦，
0: 以您的为人
1: 是
0: 很可能就要去酒店了。
1: 您都猜出来了，
0: 哎，
1: 哦哦，去酒店，
0: 到酒店，酒店那个枕头咱们都见过，
1: 枕头知道。
0: 当时想的是，你拿一个，他拿一个，
1: 拿俩枕头，
0: 拿枕头这么打着玩，
1: 打那有什么呀？
0: 白色的羽毛出来之后，
1: 哎呦，
0: 就像下雪一样的浪漫，哎
1: 呀，这太美了，这感觉。
0: 再买一些个那个，
1: 啊，
0: 亮的那种像星星一样的灯，
1: 哦，自燃的那种，自
0: 拿这个在房顶上贴上，
1: 哦，
0: 贴上我爱你，用英语显示 I love you。
1: 哎呀，这太浪漫了！
0: 没有哪个女孩能抗拒你的计划，
1: 抵抗不了，
0: 照计而行。
1: 我就依计行事了。
0: 在一个午后，
1: 哦，
0: 和暖的太阳照下来，
1: 天气好，
0: 图书馆里人不多
1: 啊，图书
0: 啊。

0: 姑娘坐在那儿正看书呢，
1: 我赶紧啊，
0: 于老师走过来了，
1: 是，我就别这么嘚瑟了，
0: 不是高兴啊啊，攥着这笔还藏在身后头，
1: 好，
0: 于老师很开心哦啊，接过这个书来，哎，在上面找
1: 找吧，
0: 这本书啊，崇祯年间的课本，
1: 老书啊，
0: 不好找这仨字儿，
1: 很值钱，
0: 竖版又繁体。
1: 那就太难找了，
0: 于老找半天，
1: 找着没有啊？
0: 没有哟，不光没找着，还犯一错误。
1: 什么错误啊？
0: 应该拿铅笔，
1: 我拿的是
0: 钢笔，
1: 带水的。
0: 好家伙，一激动，嗯，挤在人家书上了，哎呦，坏
1: 了，还得擦，
0: 脸上也蓝了。
1: 嗨，你瞧这事儿闹的，
0: 当时就僵在那儿了，
1: 这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姑娘笑了啊。赔吧，孙子！哎，
1: 这孙子，好家伙，
0: 你得给人赔呀、啊，
1: 多新鲜呢！
0: 赔完之后回家、啊，他心里多少有点郁闷，
1: 那搓火呀，
0: 一宿都没怎么睡好，
1: 还失眠了。
0: 早晨起来，嗯，照计而行，
1: 还有计，
0: 那是嗯，奔花鸟鱼虫市场
1: 弄那个去，
0: 买鱼缸去。哎、
1: 对对对，哎，
0: 两条小金鱼，哎，于老师拖着给人送家去，那
1: 得显摆呀，
0: 站在门口等着，
1: 等他下楼。
0: 这一晚上没睡觉，心火太旺盛了，
1: 是吗？
0: 站着站着就恶心，
1: 难受了。我要干嘛呀？那你这次啊，要吐啊？哎呦，真吐了，
0: 翻新的，那谁拦得住？
1: 太难受了，
0: 吐了不要紧啊，好在有一小鱼缸。哎，
1: 怎么？
0: 一回头啊，姑娘来了，
1: 就这时候。啊
0: 这什么呀？
1: 还问呢？嗯，说呀，
0: 鱼儿在水里啊，你在我心里哦，我心里的在缸里。哎，
1: 缸里呢，全吐出去了，
0: 拿回去吧。哎
1: 呀，还真敢给人家，
0: 给完人家，于老师一个礼拜没敢露面啊，
1: 他也不能理我了。
0: 后来再打电话，嗯，好像这姑娘没往心里去，
1: 不在乎。呵，行。
0: 照计而行啊，
1: 接着来，
0: 得买这个烟花了。
1: 对，该放花了。
0: 这城里边不让放烟花爆竹，
1: 那倒是
0: 也没有卖的。嗯，于老师特意的啊，跑到河北省
1: 那边让放。

0: 是，
1: 一大包啊，
0: 嗯，不少。
1: 哟，谢谢你，要没有你，我这计划成不了。
0: 对了啊，
1: 补救事
0: 行吗？
1: 没有咱们办不了的事
0: 啊。这位口头语儿
1: 拿了就回来了。
0: 是
1: 晚上9点啊，于老师在女孩家楼下都摆好了，
0: 这召集而行。
1: 9点打电话啊，你上阳台来一趟看一看。女孩上阳台，
0: 对，
1: 怎么呀？嗯，这就赶紧
0: 点
1: 火。
0: 是，
1: 卖花的大哥真实在，
0: 怎么呢？
1: 还送了不少麻雷子。
0: 麻雷子，
1: 这大麻雷子啊，一个胳膊那么大，
0: 这么大个胖，
1: 那么粗啊！哎呦，我家混在里边，刺刺太，
0: 也给上去了，
1: 一炮就把李逵周翻了。
0: 好家伙，打他身上了，
1: 啪就躺下了。哎呀，于老师赶紧上楼，
0: 得救人去。
1: 上楼，啊、你看那儿躺着都快昏过去了啊。脸都黑了，
0: 绷得不轻，
1: 赶紧给人扶起来。哎呦呦呦呦！
0: 是是是，
1: 这手掏镜子啊？
0: 干嘛呀这是？哎，怎么着？
1: 你看看天底下最美的妇女。
0: 哎呦，这没时没晌的吗？这
1: 姑娘眼泪下来了。
0: 是啊，
1: 什么冤什么仇啊？
0: 对呀、
1: 啊，拿炮周我啊？
0: 怎么了这是？
1: 你要忍啊？
0: 谁呀？
1: 虽然说拿炮打着你了，这是代表我对你的爱。
0: 我还劝人家呢，
1: 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嚯、哦、啊，你就会升华，你就会了不起。
0: 还真能讲。
1: 你知道那个大雄宝殿这四个字吗？
0: 是
1: 什么叫大雄？大雄就是忍耐。哦，以后你就是大雄，
0: 他
1: 我就是哆啦 A 梦、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姑娘打一电话，嗯，叫小区的保安给于老师送出去了。哎，
0: 对，那就轰出去了。
1: 打这儿起，每天都去。
0: 我
1: 带人换药去呀、啊，
0: 那是得赖上我了。
1: 给人换药啊，慢慢的那黑杆就都掉了，
0: 都黑了，
1: 小脸蛋粉扑扑的，哎
0: 呦，露嫩肉了，
1: 跟小猪佩奇似的。
0: 别提这个了，哎，
1: 聊聊天好像姑娘没往心里去，
0: 这姑娘心还真大啊。嗯，
1: 于老师安排下一步，
0: 又有下一步了，
1: 俩人要准备野餐。
0: 哦，出去吃。哎，
1: 一说姑娘高兴
0: 是吗？
1: 好，
0: 姑娘也没记性、啊、
1: 我跟你出，我爱跟你出去，
0: 是吗？
1: 刺激。天清水碧，鸟语花香，小溪潺潺、嗯、
0: 去就去好地方。哎呦，
1: 找了这么一个好地方。嗯，地上铺好了餐布，
0: 野餐垫，
1: 吃的喝的刀叉都摆好了。
0: 是
1: 俩人对面而坐。
0: 好，
1: 姑娘坐在那儿有点不知所措，
0: 没什么可干的啊，
1: 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是啊，没底啊。
1: 于老师看看他，
0: 嗯，老人清楚了。
1: 来啊，你咚咚咚的喝啊，我砰砰砰的喝。
0: 好家伙，俩响动，这是、嗯
1: 啊、干一杯吧。啊，
0: 喝。
1: 喝完了，拿小刀
0: 是
1: 叉子，于老跟这切饭，
0: 好
1: 切肉。嗯，
0: 去呀，这是
1: 肉太结实了。哎呀，叉一小块，哎，
0: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1: 来，你尝尝这个，
0: 哎，给他。
1: 个态度表情哦，这个感觉太让人陶醉了，
0: 那多美啊。
1: 姑娘害羞了
0: 是吧，
1: 把眼闭上，
0: 不敢看。
1: 她一闭上了，于老师把眼也闭上
0: 我也闭上了。哎呀啊，我好家伙，
1: 再一睁眼，哎、啊、姑娘脸上这样。
0: 哎，对个，这儿插一叉子呀，啊，
1: 赶紧给她拔下来啊，拔下来血就下来。
0: 当然了，
1: 还得是于老师。
0: 我
1: 地上抓把土，我嗯、啊，往脸上一揉，
0: 我拿土，
1: 当时就止血了。
0: 那玩意儿不感染了？
1: 姑娘看看他，
0: 是，
1: 我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
0: 实在想不明白。
1: 不是，我可能是没设计好。嗯，接下来这个环节你非常满意，
0: 我还往下进行呢。
1: 你跟我去个酒店吧。啊，哎
0: 呦呵，好家伙！
1: 姑娘说好，咱们走。嗯。
0: 太没心没肺了吧，这位
1: 到酒店一进门，于老师迫不及待，
0: 我
1: 把枕头拿起来了，
0: 要打架。
1: 这枕头是你的哦，这枕头是我的，
0: 先分。
1: 接下来漫天的白羽毛啊，哎呀，像下雪一样，神话世界喽！哎呀，我拿呀！
0: 对，
1: 这枕头是荞麦皮的。哎，
0: 没有羽毛啊。
1: 满屋荞麦皮啊，
0: 这个脏啊，
1: 俩人咳嗽吐呛，哗哗流眼泪啊，
0: 太污染环境了。
1: 这姑娘到最后咣当都躺下了，
0: 晕过去了。
1: 于老师高兴了，
0: 我嗯，
1: 好机会。
0: 怎么呢？
1: 要不在房顶上贴那些小星星啊？
0: 这儿都死人了，还贴星星呢？
1: 趁着他躺过去了，贴吧。
0: 好家伙，
1: 贴 I love you。 哎
0: 呦，贴吧。
1: 买着小星星灯，人还送了一个月亮，
0: 那都是星空里的。

0: 一电话喊他哥哥，
1: 是
0: 20分钟他哥就来了，
1: 还真快。
0: 进门头句话真可怕，
1: 他说什么呀？
0: 没有咱们办不了的事儿 啊，
1: 这是他哥哥。
2: 哎，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下面播声个广告。本人虽说村长落选，但思想工作还是要搞，在家开个心理诊所，专门治疗人的大脑，欢迎大家前来就诊，有钱给点，没钱拉倒。临江村大明白心理诊所，主治医生赵大宝，电话动拐动拐动动拐，网址 www 坑你点 w。
3: 我挂急诊，大夫。
2: 呀哈，广告播出就上人了。
3: 是，我听你做广告了。
2: 别信广告。
3: 信啥呀？
2: 看疗效呗。
3: 哎呀，真幽默，这大夫。
2: 不用说，你一定患有更年期综合紊乱症。来，张嘴，我看看轮胎。哎。

0: 呀，谈话治疗是我的医疗术语，谈话治疗简称化疗，说话的话。
1: 大夫，我跟你说，他胆儿可小了，你别用简称，你还是整全程吧。
0: 哎呀，你也是太脆弱了。那我看书聊，请坐。
1: 看书聊。
0: 哎呀，这种病人可得注意点了。坐好啊。下面请听第一个话题：母猪的产后护理。拿错书了。请听第一话题：萨达姆做好了战斗，这也不行。
2: 回去。哎呀，
0: 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
1: 你这病必须得他给你。
0: 啥知识都得掌握呀？看看这个话题，时间与生命。哎。

0: 就是30万、30万、300万，我也会微微一笑，绝对不抽。哇！哎呀！哎呀！告诉他，
1: 老头子，我实话跟你说，你啥病都没有，你买的彩票又中奖了。啊？
0: 又中多少啊？又中3000呢？
2: 这看这儿，
0: 300啊，
2: 后边加一个万字连上你，
0: 300万。
1: 呀，
0: 加油！
1: 呀呀，我老头子呀，要走，快点的大夫，快点。
2: 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兄弟，向哥学吧，把钱看淡一些吧。哥什么都没有，但是活得很快乐嘛，
1: 就是、
2: 是不是？300万就当没有这事。
1: 对。
0: 你不光治了我的病，你还救了我的命。媳妇儿，哎，300万雇给支配好不好？
1: 哎呀，老头子，只要你没啥毛病，都你说了算。
0: 好，拿出100万，咱们赞助学校。咱们赞助敬老院，
1: 行，
0: 剩下200万，咱哥俩一人一半。
2: 你看，你
1: 他要给你一半，
2: 给，
1: 到，哎，行，哎，大夫，
0: 哎呀妈呀，
1: 快点的，
0: 哎呀，
1: 快点上，大夫来，快点坐着，
0: 坐，哎呀呀，
3: 冯巩唱周江，
4: 想死你们了！
3: 冯巩唱周江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5: 好，哎，太好了，哎，贾西明给大家拜年了。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3: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5: 怎么了？
3: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5: 啊，对嘛？
3: 全面了啊！哎，
5: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3: 怎么赛？
5: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3: 谁先说？
5: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0: 行了，音乐停吧，停。真是，不对呀，嗯，您怎么领我到这儿斗鸡来了？
1: 你不懂啊，这是习俗
0: 啊，这有习俗。哎，
1: 尊贵的客人到了我们这儿啊，就是骑马、摔跤、喝酒。
0: 哦，那咱就喝酒，
1: 那咱可真喝，
0: 可不真喝吗？

0: 哎，啊，还有个习俗。
1: 还有什么习俗？
0: 必须唱完了才能喝。
1: 我喝早了，我还。

0: 还有个习俗，
1: 哪儿那么多习俗？
0: 喝酒之前你得敬天。
1: 哦，敬天。
0: 敬地。
1: 哦，敬地。
0: 敬祖先。
1: 哦，敬祖先。
0: 哎，
1: 这就能喝了吧？
0: 哎，还有个习俗，我不喝行了，我说。
1: 不是我干嘛呢？您这
0: 我带你领略一下当地的热情啊！
1: 这也太热情了，这
0: 不还有热情的呢？
1: 还有，
0: 你跟着我继续走啊！
1: 去哪儿啊？
0: 边塞景色看不尽的辽阔，千沟万壑中的黄土高坡。
1: 嘿，啊！

0: 干嘛？一惊一乍的。
1: 伙计，哎，来了。哎呀，你看你，哎呀，你，哎呀妈！
0: 啊，我这也太热情了，这也。
1: 伙计，喝酒吧。
0: 啊，喝喝喝喝。
1: 哎，俺们这儿每晚酒这都可不一样。
0: 啊，那个有什么说的不一样的？
1: 你看这个，啊，这是太阳酒。
0: 哦，太阳酒，
1: 喝太阳酒，啊，精神抖擞。哦，哎，嗯，哎呀，这剩下的这是打算打包带走呢。哎，
0: 我这不先抿一口尝尝吗？
1: 嗯，感情深啊，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
0: 不是，
1: 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哎呀，你要不干这碗酒，说明嫌我长得丑。
0: 没有，
1: 宁愿胃上穿个洞，不让感情留条缝。
0: 不是，
1: 能喝一两喝二两，这样的兄弟我欣赏；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的兄弟最贴心。你看，你早干了，我至于费这么大劲吗？啊，
0: 这口灌了。您给我来口菜吧。
1: 又来了，
0: 怎么又倒上了又？
1: 这是月亮酒。
0: 月亮酒，
1: 喝月亮酒啊，光交朋友。
0: 啊不，啊朋友不少了，不用光交了。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0: 不是，
1: 找啊找啊找朋友，哎，找到一个好朋友，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请你干了这碗酒，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
0: 我现在是气，精神抖擞，又光交朋友了。
1: 也又来了。
0: 你怎么又倒了又？
1: 这是星星酒。

0: 什么鸟叫唤这是？哎呦，不不不，我不喜欢。
1: 喜欢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喜欢不喜欢都要喝。
0: 我凭什么呀我？
1: 阿彪哥，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喝。阿彪哥，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喝。那你喜欢你也要喝，你不喜欢你也要喝。那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喝，都要喝。
0: 我这不都喝了吗？这不都
1: 啊，表哥喜欢不喜欢？
0: 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了，行了，放下吧，别倒了。啊，我明白你这套路了。
1: 怎么呢？
0: 你一唱我就得干，你一唱我就得干，你就拿那当地的歌勾着我喝呀。
2: 这是民族文化呀。
0: 什么文化？
2: 歌和酒都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的桥梁。哦，不管在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哪一个欢庆的场合上，那都是美酒飘香，歌绕梁啊。哎
0: 呀，宝宝，你这太费事了。啊，我就会一首歌啊，但是啊，不管到哪儿喝酒都能唱。
1: 什么？
2: 这什么呀？

0: 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欢迎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嗯，昨天节目的结尾呢，您讲到了啊，为什么小分子泡沫技术这么好的技术您用在了蜂王浆制作成香皂上面。
1: 对，昨天这个节目最后的时候说到这个事儿，
0: 对，留下了疑问，没有详细的去剖析展开的讲一讲。
1: 嗯，
0: 今天这个节目的开始，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先对我们进行回答好吗？
1: 好，这是昨天的节目留下了一个疑问是吧？
0: 嗯，
1: 那好，其实静时，你要是把这款蜂王浆香皂看成了普通的洗手的这个香皂的话，你就是大错特错了。
0: 哦，
1: 为什么我们要把蜂王浆做成这个香皂的这种形式？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蜂制品当中最好的昨天讲到了什么？蜂王浆
0: 独有的。
1: 对，而且蜂王浆是集所有蜂制品大成者。
0: 嗯，
1: 那么人和药业它的原材料的蜂王浆更是国内所有相关企业顶尖的存在。
0: 没错，
1: 那么这么好的东西，实际上蜂王浆最好的使用方式它是涂抹接触。
0: 哦，就是外用更直接。
1: 对，小分子泡沫技术，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自己的专利。嗯，两者结合一块儿，它就实现了蜂王浆可涂抹的这种接触的方式，它才能够发挥出蜂王浆100%的效果出来。
0: 例如呢，它怎么就能够100%的发挥它的效力呢？
1: 你比如说啊，把蜂王浆做成这款可以接触的涂抹的这种香皂之后，它有三大优势。
0: 嗯，
1: 第一个，吸收利用率提升了2倍以上。
0: 是吗？更增效了。
1: 对，你要是口服的话，它是不是得经过我们胃酸的消化？
0: 肯定啊，
1: 经过我们肝脏的代谢。
0: 嗯，
1: 对吧？那过了这两道坎儿了，蜂王浆里面的药效基本所剩无几了。
0: 嗯，身体上能用的少之又少，
1: 少之又少了吧？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口服那简直是浪费。
0: 嗯，
1: 是吧？那第二个，通过小分子泡沫技术，它的穿透性更强了。
0: 穿透

0: 恶习惯吧，我说白了就是我这个人做事啊，他本身就是不太喜欢拖拖拉拉的，越快越早的给大家伙落实好越好。因为我觉得就这款蜂王降噪啊，就是仁和药业的蜂王降噪绝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是不是绝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药企做出来的皂，
0: 对，
1: 它能一般吗？
0: 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
1: 对呢，
0: 所以说早就替大家伙想着呢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由287降至238，
1: 哦，
0: 甘油三支由252降至134，效果非常显著。
1: 这个血脂能调起来很重要啊，因为血脂、血糖、血压，他们是狼狈为奸，
0: 非常难缠的病，是吧？你看这还有呢，包括糖尿病
1: 啊，血糖
0: 同样有非常明显的辅助调理作用。
1: 嗯，
0: 临床表明啊，看这也是另外一份报告，使用蜂王浆调理治疗糖尿病，不仅使高血糖逐渐恢复正常，而且使高血脂也趋于正常。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北京化工职业病防治医学中心对12名糖尿病患者使用蜂王浆进行调理治疗，效果非常显著。
1: 嗯，
0: 患者服用蜂王浆20天后，血糖明显下降，糖尿病临床表现基本消失，糖尿病人结合服用蜂王浆效果十分理想。
1: 哇，
0: 你看看
1: 这太好了。
0: 另外我告诉你，就是蜂王浆啊还是天然的抗生素，
1: 是
0: 针对各种各样的有菌的和无菌性的炎症，
1: 嗯，
0: 都有非常好的抗炎杀菌的作用。
1: 有菌的还好杀，
0: 嗯，
1: 无菌的才难缠呢。
0: 你没有对症的药物啊。
1: 对呀，
0: 你看我又拿了一份啊，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人民医院经过系统临床实践证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使用蜂王浆2到3天之后症状开始减轻，持续使用蜂王浆20天到30天左右效果更加显著，疼痛明显减轻。看，这是报告。
1: 哎，真没想到，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不知道蜂王浆有这么多好处。
0: 是吧，你
1: 对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蜂蜜和蜂浆它都是工蜂采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0: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区别太大了。
1: 对呢，
0: 工蜂你知道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工蜂50天差不多，
0: 一个半月左右。
1: 嗯，
0: 那你知道蜂王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工蜂一般存活的时间50天左右吧。
1: 嗯，
0: 蜂王最少能活5年。
1: 是吗？
0: 这还是短的，最长的有史料记载的

0: 小的钱办最大的事儿，
1: 用最好的东西，
0: 这才叫实惠，是不是？
1: 对。
0: 而这一点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到。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回过头来说这个蜂王浆皂，你知道在行业里蜂王浆皂被称之为叫什么吗？
1: 嗯，
0: 叫可涂抹的蜂王浆。
1: 为什么叫可涂抹的蜂王浆呢？
0: 你看看为什么管它叫可涂抹的蜂王浆。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腰疼是不是贴膏药？
1: 对。
0: 扭伤了是不是擦这红花油？一个道理呗。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腰酸腿疼了跌打损伤了之后首选的是贴膏药擦红花油而不是吃药呢？
1: 吸收快呀，更直接呀，
0: 通过皮肤直接吸收了，
1: 直达病灶啊。
0: 这就叫直接涂抹，快速的透皮吸收，比你口服的药物要快很多。
1: 哦，少走弯路了。
0: 对，所以说能够透皮吸收的尽量咱们不采用口服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一平方毫米哦，这个皮肤和肌肉啊有4000根毛细血管。
1: 嗯，
0: 所以说它入血更快，对药物和营养的吸收就更加的便捷。
1: 嗯，
0: 所以说蜂王浆皂它把蜂王浆变成了一种透皮吸收的方式，可涂抹的方式。
1: 嗯，
0: 不是用来吃了，是吧？不是给它做成糕点，是吧？吃到嘴里头，因为你吃到嘴里头需要这个胃肠道的吸收，肝脏的转化，那就所剩无几了。
1: 嗯，
0: 而是通过涂抹的方式，让我们的皮肤和肌肉上的几千根的毛细血管直接把蜂王浆入血吸收入血。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刚才第一个解决了里面王浆酸和蜂王浆营养物质这个流失的问题，
1: 吸收差的问题解决了，
0: 对吧？
1: 嗯，
0: 尤其是我说中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是不是脾胃消化功能都不好，
1: 基本上都不怎么样，
0: 再加上都是常年吃药的，
1: 对，
0: 胃肠道啊肝肾损伤啊都比较大的，很多人就是普通药物吃10粒结果吸收的还都不到2粒的效果。那你不白白浪费了8粒的钱吗？
1: 啊，对呀。
0: 那改成皮肤涂抹吸收的方式，首先减少了我们胃肠道肝肾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它有效果。
1: 嗯，
0: 比口服的效果还好吗？
1: 它减少了对胃肠肝肾的负担，这是很重要的一块啊。
0: 对，所以说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就是你每次洗手、每次洗脸、每次洗澡，都可以通过全身的皮肤把蜂王浆的药用价值吸收到体内，让我们的身体一点一点的潜移默化的发生这个改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老年斑，用着用着没了。啊，
1: 哦，
0: 睡眠用着用着，哎，不知不觉的哪天就睡眠好了，
1: 睡得香了，
0: 血压血糖值，哎，逐渐的就平稳下来了，心脏变得舒服了，胃口变得好了，排便变得顺畅了，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的一种变化。
1: 嗯，
0: 而且之前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过仁和药业蜂王浆皂的这个团购的活动，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姐拿回去用这个仁和的蜂王浆皂，用了就不到半个月，就半个月的时间就。

0: 不了。
1: 当然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不管多大岁数，啊，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看。
0: 所以说，这还不是让老大姐最惊讶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老大姐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她就发现了，自从她这个脸上的老年斑少了之后，皮肤瘙痒的问题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就没了。
1: 消炎。
0: 老大姐啊，是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七八年的时间了，她的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就是每天打胰岛素嘛，
1: 嗯，
0: 基本上血糖值能控在10以内吧，
1: 嗯，
0: 啊，空腹也能在7以内。
1: 哦，那行，
0: 也没什么太重的这个并发症，
1: 嗯，
0: 唯独让他这个头疼的就是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尤其是晚上，哎呦，就自己抓的呀，这个皮肤啊，这个胳膊大腿上全都是血印子，
1: 嗯，
0: 就是止不住这个痒，
1: 就是痒啊。
0: 但是说来也怪，就是自从他用上了仁和药业的蜂王降皂之后，老年斑不是逐渐减少了吗？就他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一点一点的减轻了，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就没了。
1: 它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不知不觉当中改善了。
0: 对，
1: 每天洗洗手洗洗脸。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就能够吸收蜂王浆，
0: 对，
1: 就有变化，
0: 没错，
1: 好东西，要不怎么叫好呢？它真不一样，
0: 没错。为什么咱们大家伙买皮包都喜欢买 LV 的吧，
1: 嗯，
0: 用化妆品都喜欢国际大牌子的化妆品，
1: 对，它高端抗用。
0: LV 的包你用20年不带坏的，
1: 嗯，
0: 你花那个200-300块钱买的包可能几个月就起皮了，
1: 对，
0: 这就是高端和低端的区别。
1: 对，
0: 那我们平台只跟国内外的一些大企业大牌子的厂家合作，
1: 嗯，
0: 是不是啊？国外有，国内也有吗？首先保障的就是大家伙每得到的一款产品都是高质量有效果的产品，
1: 高质量有效果的。关键是这么高端的产品价格肯定不便宜，
0: 哎，
1: 最后您和仁和药业敲定蜂王浆皂的价格了吗？
0: 哎呦，最后的价格力度虽然说没有最后的敲定，但是我可以保证一点的是什么，目前啊，就是仁和药业门店的价格，也是一些药房或者是高端的一些这个商场，这一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定在28元左右，这个我觉得就贵了，是吧？咱普通老百姓我觉得不是很划算。我可以向大家伙保证，虽然这个价格最后没有敲定啊，但是我可以在这儿向大家伙保证，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要保证比你在门店的价格要便宜多得多，
1: 嗯，
0: 而且便宜多少，至少在一半以上，甚至可能3折4折，我就能让大家伙拿到，自己算吧，多少钱？
1: 3折4折就能拿到。
0: 你看看，
1: 那价格相当便宜了。
0: 对啊，
1: 关键是我们用一些普通的香皂来说，也是
0: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了，对吧？甚至有的都比这贵呀，是吧？
1: 那为什么不用蜂王浆皂功能性的呢？
0: 对，
1: 功能性的皂，我们可以在每天洗手洗脸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养护了我们的身体，美容养颜，提高免疫力，对心脑血管好，
0: 对，
1: 多好啊！关键价格还便宜啊，
0: 是，
1: 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期待啊，老师啊。
0: 另外这个期待没问题是吧，这价格呢我估计明天就会彻底的落实了，
1: 嗯，
0: 嗯，应该能保证3-4折吧，是吧？但是我得提醒大家伙一点啊，价格必须得打下来嘛，3-4折嘛，
1: 肯定 是，
0: 是吧？但是价格下来了，等于说让仁和药业人家让利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数量上就没办法要求人家多提供了，
1: 嗯，
0: 是吧？我们最后敲定啊，一共只有5000块，大家伙根据自己的需求是吧，抓紧时间拨打厂牌电话，有需要的赶快联系吧啊。
1: 好吧，这个数量是有点少，但是呢有总比没有强，
0: 嗯，
1: 想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7: 400-0918-189 400-0918-18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8: 你今天听了吗？
9: 听什么？
8: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

0: 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
4: 你好。
5: 你好啊，嗯，我这打了好几次电话都占线，
4: 都占线，
5: 就是嘟嘟那声。
4: 嗯嗯，
5: 我就想提前报个名啊，连电话总也打不通啊。
4: 就这两天呢，确实啊，这个咱们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忙坏了都啊，而且呢，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啊，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大家伙都打来电话询问，那难免有占线的情况。啊，大家伙理解一下。啊，说实话，啊，我都没有想到这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喜欢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咱们耐心，耐心的等一等啊。而且呢，这个您打完的电话就算没接通的话，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腾出时间来也会给大家伙回这个电话的，好不好啊？
5: 哦，
4: 哎，您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我就在你们平台买了好几次东西。
4: 哦，嗯，
5: 不仅快嘛，而且吧，这质量都好。
4: 那是肯定的。
5: 像你说那个蜂王降噪，现在我家能用2年了，说实话。
4: 哎呦，
5: 平时洗手啊、洗脸呐，啊，包括就洗澡都用它。
4: 哎呦，
5: 哎，慢慢就感觉出差别了。
4: 哦，和普通的香皂有区别是吧？
5: 对，有区别。
4: 什么差别？跟我说说。
5: 我本身呢，这个糖尿病啊，有年头17年了。
4: 哦。
5: 哎，这血糖控制吧，就是猫一天狗一天的，有时候哎高，有时候低。
4: 哦。
5: 反正天天测呀，没有一次是一样的。
4: 嗯嗯。
5: 真是就是那种啊，就是一种味儿，烂苹果的味儿。
4: 哦，哎，
5: 一天不洗澡啊，屋里就没法住人了。
4: 嗯，
5: 但是我发现什么呢？慢慢吧，洗澡的时候就用那个蜂王降噪。
4: 嗯，
5: 哎，2-3个月后，
4: 嗯，
5: 身上这味道就没有了。
4: 哎，你看好啊。
5: 嗯，反而吧，就是那个蜂王浆这个清香这个味道。
4: 嗯，
5: 哎，就特别自然的。
4: 好，嗯。
5: 你说我就是洗个澡啊，逛个蜂王降噪啊，我就身上改变就这么大。
4: 哎呀，我真得恭喜你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身上为什么有这个烂苹果的这个味道，是因为我们血糖过高了之后啊，它氧化了、发酵了之后产生的一种味道。那实际上你看，你用这个蜂王降噪啊，你说你现在这个身上烂苹果的味道越来越淡了，现在就是几乎闻不出来了。它不只是味道的事儿啊，我恭喜你，说明咱们这个血糖堆积的越来越少了啊，是这个原因啊。很多人说，哎呦，那梁老师那个用这个蜂王降噪还能降我血糖啊，它是不是灵丹妙药啊，这是啊。这我得说清楚啊，它毕竟是降噪啊，它只不过是功能性的降噪啊，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它不是药物。但是呢，我得反过来讲，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身上的慢性疾病，它怎么治疗，怎么调理呢？应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也是在治疗。你看我说这个话是不是在理儿啊？你看，就是香皂这么一换，你看你身上这个变化都这么大。没想到吧，都是不是？
5: 是啊，没想到。还有咋的？原来我这个糖尿病嘛，我这有那个末梢神经炎。
4: 嗯嗯。
5: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后背呀，啊，就感觉像小虫子咬似的。
4: 嗯。
5: 有时候早上起来，这后背呀，这胳膊腿上被我自己抓的青一块紫一块。
4: 嗯。你这是典型的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末梢神经炎。
5: 嗯，
4: 啊，它就是跟我们血糖太高了有了直接的关系。这血糖如果长时间不稳定啊，它直接影响到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末梢神经。你这来回这么抓这么挠啊，我跟你说，后背结痂，糖尿病的患者结痂的还不爱好呢，是不是？
5: 啊，
4: 而且这种时候不封口的话，炎症还会产生。现在哈，你还有感觉，还算好的。如果说等你这个痒你也感觉不到了，疼你也感觉不到了，我告诉你，反而是更麻烦的事儿，那就是末梢神经彻底的坏死了。

0: 啊，所以说客观的讲，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你有感觉啊，有这小虫子爬的感觉，还算是早期的一个好事儿。一旦没有感觉了，那才是最可怕的事儿。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在临床的话啊，应该这个加大一些剂量的药物和采取一些措施了都啊。
1: 是啊，降糖药吧，我就加量吃。
0: 加量对。
1: 而且吧，就哎抹一些药膏。
0: 嗯。
1: 哎，但是说实话，效果就很不好。
0: 嗯。
1: 但是后来发现，藿香膏用了以后，
0: 嗯，
1: 往我洗澡的时候，
0: 嗯，
1: 哎、痒的地方，哎，就多蹭两下。
0: 啊，多抹两下。
1: 哎、
0: 啊。
1: 完时间一长，我就发现我后背
0: 啊、
1: 哎、没那么痒了。
0: 好。
1: 早上自己抓挠的地方就少了呗。
0: 嗯。
1: 所以像你说咱们老年人确实啊用点那个功能性的好东西，
0: 对
1: 这个藿香降燥哈、
0: 啊、
1: 这就是平时一伸手改变的就是习惯的事儿、
0: 啊、对
1: 像我这期间吧你说少花多少钱少遭多少罪
0: 那可不这是实话啊尤其是咱们这藿香降燥和普通的香皂价格也没差多少是不是、啊、你把这个藿香降燥咱们用点功能性的产品咱们这个在平时这就是一种治疗你日积月累的你可能就不会得一些大问题了对吧大问题你说你要不上医院的话这省多少钱呢省个十万八万都小数吧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推荐这个蜂王降噪呢它是什么它是功能性的我希望大家伙改变咱们的生活习惯普通香皂和咱们功能性的这个蜂王降噪它是完全不同的啊，尤其是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它为什么具有功能性它里面是含有野蜂的蜂王浆啊它是纯天然的而再加上咱们这个专利的技术叫小分子泡沫技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里面很多的这个有益的成分比如说抗菌抗炎呢、啊、是吧还有降糖的物质啊它这些成分你不知不觉的通过咱们这个皮肤就渗透到咱们身体当中了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记住这句话啊
1: 你这一解释我就懂了
0: 嗯
1: 天吗我又觉得好但是好到哪里我不知道
0: 哎
1: 哎这回梁老师你必须得帮忙
0: 啊、
1: 哦、我这电话也没打通就帮我留二十块呗
0: 二十块哎呦这二十块这个二年的量基本就出来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嗯是
0: 行这样啊我让我们的导播把您的电话记下来然后呢别担心啊等这个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到了之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1: 哎行一定那个打电话告诉我、啊、我就怕抢不到。
0: 放心吧都跟我通上电话了啊。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哎，行，好，
0: 好
1: 谢谢
0: 您。嗯，聊到这儿，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8: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蜂王降噪是目前日用品中的高端存在，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打来电话，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9: 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你好啊。
10: 哎呀梁老师、
0: 啊、
10: 听咱节目啊有段时间了、
0: 哦、
10: 现在呢我发现我之前的药啊都是大牌子、
0: 哦、
10: 怪不得不怎么顶用呢这啊
0: 其实啊只要听咱们节目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一定都有收获那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宗旨叫什么呢叫言必行行必果只要我们答应大家伙的事儿我们一定要做到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没有、嗯、我能帮助到您的啊
10: 我今天打电话呢有两件事儿，
0: 嗯，
10: 一个呢是给你说说我用咱们这栏目产品的感受
0: 哦，
10: 这一个呢我也想敬上蜂王降噪
0: 啊
10: 我看这么多人都打电话了不少人用的都不错呀
0: 看人家用的好咱也想用哈但是咱不能盲目的跟风、嗯、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好不啊
10: 行行我是啥毛病呢主要是胃肠不好
0: 哦
10: 因为吃点硬呢就胃疼、
0: 嗯、
10: 吃点辣的呀肚子就不舒服就干燥
0: 嗯
10: 而且呢像平时啊要是不吃一点那油大的呀总是干燥
0: 哦
10: 后来呢从他节目里订的这蜂王浆 这每天

0: 饭后一勺，
1: 对，
0: 这两三天的时间吧，啊，这个排便就通畅了。
1: 哎，你看多快！
0: 这以后的话，排便就更顺畅多了。
1: 嗯，
0: 像我原来呀，110多斤，哎，这段时间肠胃好了，又胖了10斤呢。
1: 啊，以前用过蜂王浆是吧？哦，
0: 对，
1: 你看用一段时间，这个胃肠道的吸收好了，对吧？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这个蜂王浆可是一种名贵的药材啊，而且对这个胃肠道吸收啊，促进排便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在中国古时候啊。

0: 调理你的胃肠道都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对吧？我必须得告诉你，蜂王浆严格意义上来讲还真就不能口服，口服的效果还不如咱们这个皮肤吸收的快呢。啊，这个口服蜂王浆啊，我跟你讲啊，里面的有效成分呢它发挥不到 30%。最好的蜂王浆使用的方法就是涂抹，通过皮肤来吸收。啊，你看这两天不是大家伙儿就每天打电话要这个蜂王浆皂吗？它就是利用了蜂王浆涂抹的技术加速我们皮肤的吸收，效果是特别好的啊。而且就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用的普通香皂你就换成这个蜂王浆皂，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多的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啊，它不知不觉都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
0: 对，
1: 看来咱老年人呀真的得用点这好东西啊。像我身上啊总爱起点风疙瘩呀，
0: 风疙瘩
1: 抵抗力可差的，
0: 是吧？
1: 特别是夏天出点汗我就起湿疹子。
0: 对啊，这不就是咱们皮肤的抵抗力免疫力变弱了的一个表现吗？
1: 哦，我听说蜂王浆皂啊能改善皮肤环境，还能提升皮肤的免疫力。哎呦，这次我得订几块。
0: 订几块是吧？而且我跟你讲啊，它的价格又跟咱们普通香皂差不了多少，是不是啊？咱们平时要不然不也得用香皂吗？咱们长期的就把这个蜂王浆皂你用上，这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新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一旦改变了，它就在治疗你的疾病。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为什么它具有功能性呢？它主要成分就是蜂王浆。蜂王浆当中含有天然的抗菌成分、抗炎成分，能够改善咱们皮肤的这个微环境，提升咱们皮肤的抵御外界疾病啊、病毒啊、风寒湿邪呀、啊细菌呢、这样的能力。包括为什么说这个蜂王浆最好是用这种涂抹的方式呢？蜂王浆皂用好了，它就是通过咱们皮肤直接吸收的，能够解决咱们皮肤皮下的一些炎症啊、消炎的作用。每次你使用之后啊，它就是有一部分就会渗透到咱们皮肤当中，慢慢的日积月累的，是不是这些有效成分都被咱们身体吸收了？那慢慢的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力是不是就提高了？这个漫长的过程就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积累出来的。那你这个积累到一定程度，对我们的疾病就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了，是不是啊？
1: 哦，明白了。那我就多订几块，反正都是用呗。
0: 对对对，
1: 这是习惯的事儿。
0: 是，
1: 而且本身呢，产品呢，我从咱们栏目组也用过了。
0: 对，
1: 效果品质那都是一流的。
0: 那是有保障的。
1: 那我今天要是报上名，啥时候能得到呢？
0: 今天呢，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呢正在路上啊。我估计最快的话，明天就到了。到了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我会告诉大家伙的，好吧？啊。
1: 哎哎，好的好的，好，谢谢您啊，
0: 哎，
1: 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中的高端存在，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打个电话，栏目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啊。
0: 哎，我是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
0: 啊，
3: 我吧，这电话打进去，我想预定十块，我这悬着的心呢，也放下了。
0: 哎呦，这是跟我们都沟通上了是吧？这蜂王浆皂也定上了。哎呀，恭喜您，好，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呀，你都不知道，梁老师，我现在用这个蜂王浆皂都习惯了，用顺手了。
0: 哎呦，
3: 我之前吧，这身上这不有干燥症吗？说实话，这一脱衣服，这身上的皮就哗哗掉啊。
0: 哎呦，
3: 就像那个蛇蜕皮似的，看着头皮都发麻。
0: 干燥症是吧？哎呦，你身上都哗哗的掉皮啊！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了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体皮肤的这个整个微生态的环境完全的已经遭到破坏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3: 当时这不也去医院了，大夫也没什么好办法，
0: 啊，
3: 就让多喝水，
0: 哎，
3: 多擦这个身体乳，
0: 那有什么用
3: 啊，或者什么喝汤药。
0: 嗯，
3: 说实话，我遭了不少罪。
0: 嗯，
3: 后来去省城的大医院，有个老中医给我开了些药，
0: 嗯，
3: 吃了半年，
0: 嗯，
3: 然后呢建议我用这个蜂王浆皂，
0: 哦，
3: 说不要再用普通
0: 的，然后建议你用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是我起初用的时候吧，说实话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3: 但后来时间长了就感觉。

0: 身上这个皮屑就少了。
1: 嗯。
0: 慢慢的就干巴巴的皮肤慢慢就嫩了。
1: 好，
0: 现在的话我身上的皮肤是彻底这不掉皮屑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不掉皮屑了，你看的是小事儿，你知道从我们医疗的角度来讲吗，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改变了你身体当中的免疫力啊，你免疫力提高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大病啊，或者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啊，你免疫力高到一定程度了，他都不会再找上门来了，这是好事儿，啊，你得明白这个道理。我经常说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对于咱们健康来讲，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一种改变的治疗，对吧？
0: 嗯，
1: 润物细无声的，你看这芳香皂它也不是什么药物，但是你就把这芳香皂用好了，可能起到很多药物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呀？因为蜂王浆皂里面啊，我告诉你，它还有纯天然的蜂王浆啊。
0: 嗯。
1: 这个蜂王浆啊，是这个蜂制品里面最精华的物质。一滴蜂王浆啊，我告诉你，顶得上一盆的这个蜂蜜啊。而且它里面富含有什么呢？天然的抗菌消炎的这些物质。更主要的是，蜂王浆里面还有这个蜂王浆酸。和咱们人体是最为契合的物质啊。
0: 嗯，我每次用的时候都感觉特别滑溜。
1: 那就对了，是吧？你每次用的时候，虽然说你用这个水啊已经把这个泡沫洗干净了，但是你为什么摸着滑溜呢？是因为蜂王浆里面的这些有效成分、有益成分，它会有一部分渗透到咱们皮肤的毛孔当中了，啊，停留在咱们皮肤表面了，所以说你摸起来特别滑溜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能够快速的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能够起到锁水的作用。

0: 严重的咱们都知道有糖尿病足吧，脚趾头发青发紫，这什么原因？血糖太高了，淤堵我们的末梢神经所导致的。我告诉你，很多我们在临床的患者就是糖尿病足啊，都没办法了，就坚持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用个三年用个五年，发现哎，这脚的颜色变过来了啊，末梢神经炎这个问题就缓解了。什么原因？虽然说你用的不是药物，但是你生活习惯改变了，把你的末梢神经炎把这个炎症给你消除掉了，恢复我们血管的畅通了，糖尿病足这个并发症你看不知不觉它就调理过来了，是吧？
1: 是，
0: 但是这是个慢功夫，需要时间啊。本身咱们日常生活也离不开香皂啊，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这个香皂啊，而且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你说是不是？
1: 嗯嗯，说实话梁老师，
0: 嗯，
1: 就是吧，你说这也是我今天打电话再订这蜂王浆皂的原因。
0: 对，
1: 谁不每天还不洗脸？那咱们不用普通的，就用点对身体好的。
0: 对，
1: 你说不仅身体的一些小病小症消除了，总之吧，这没啥坏处。
0: 没错，
1: 而且还是大品牌的，肯定有保障。
0: 嗯，
1: 不瞒您说，我现在打算给我儿子姑娘家都带点儿。
0: 这完全可以啊，大家伙儿就是香皂啊，天天都得用。这回好了，咱们有机会得到这个高端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咱们多备几块，而且这个价格跟咱们普通香皂也没什么区别呀、啊，是吧？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对吧？对咱们身体还有好处，纯天然的。我跟你讲啊，在我家里头，我母亲呢、啊，我爱人呢、啊，我孩子都常年都在用啊，我自己都在用。
1: 那行、
0: 啊、
1: 那我再去个电话，十块这也不够分呢。
0: 哎呦，好啊，在这儿呢，咱们说点题外话，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啊，推荐的每一款产品，要么是高端的，要么就是海外高端的，质量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那么价格方面，咱们这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有我们自己的渠道，

0: 101.7。
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2: 我今年53，摆个茶摊在路边，一毛一碗清茶水，来往行人有个方便，茶水。

0: 一碗。
1: 哦，太好了，我来一碗。
0: 哎，来来来，
1: 多少钱？
0: 一毛一碗。
1: 哦，一毛。
0: 这是一块的。
1: 这怎么能是一块呢？明明是一毛呢。
0: 哎呀，这明明是一块嘛。
1: 你看你这个，
0: 这是一毛的，
1: 不要动人家手里的钱呢、啊。
0: 不是，
1: 你说哪个是一毛的？
0: 这个。这是一毛的，
1: 这怎么能是一毛呢？明明是一块嘛！
0: 你看你这明明是一毛啊！
1: 哎呀，给你一块两块，不跟你计较。真是的，茶水也不想喝了。我就是想问一下，大王向小王庄怎么走？
0: 算你问着了
1: 啊，
0: 这儿就是。
1: 这里就是、啊、
0: 哎，
1: 老人家不要不诚实嘛。
0: 我怎么不诚实了？
1: 大王乡小王庄我又不是没有去过。
0: 你去过还问我？
1: 问你不应该骗人吗？
0: 我怎么骗你
1: 了？没骗我，从我这里拿走一块，弄多他一毛。
0: 不是，这什么人嘛，你说这是、
1: 哦、什么人？你从我这里拿走一块钱，我、哦、什么人？平白无故被你骗走九毛钱，我、哦、什么人？说话说。
2: 哎
1: 啊，
2: 哎，你要问大王乡小王庄怎么走？
1: 是的，
2: 我告诉你啊。
1: 哎呀，太好了！
2: 你从这儿朝前走、
1: 啊、
2: 第一个路口左转。
1: 哦，
2: 再过一个路口左转。
1: 啊，
2: 再过一个路口左转，再过一个路口左转就到了。
1: 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2: 对，
1: 好像是个圈哟、
2: 哦。您去吧，准保没错。
1: 哦，好的，谢谢你啊。
2: 哎，
1: 你看看人家。
2: 人跟人能比吗？
1: 真是，再见。
2: 哎，回来
1: 啊，
2: 给钱。
1: 什么钱？
2: 问路钱。
1: 问路还要钱呢？
2: 这不是写着的吗？问路两元。
1: 哎呦，问个路要两块钱呢。
0: 说我这杆子、啊、你这怎么回事？
1: 你是怎么回事？
0: 你不要讲，
1: 你不要讲。人家年轻人把钱挣到明处、
0: 啊、
1: 不像你把钱挣到暗处。多少钱？
2: 两块。
1: 我给、
2: 哎、
1: 我还不相信喽。两块，
0: 那是一百的，
1: 这是一千的，我愿意给两块。
2: 哎，
1: 什么事嘛？平白无故被这个老头骗走九毛钱，
0: 是，就是。哎，你说这叫什么人嘛？这是整个一个傻子。哎，我这傻子，你回来。
2: 哎呀，这道还真灵，赶紧涨价。
0: 我这傻子，
1: 哎。
0: 指路收费可是咱们祖宗八辈没干过这事儿。
2: 祖宗八辈没干过，我就不能干了。
0: 你收他两块就够缺德的了，你还坑他一百，
2: 这事儿您管不着。
0: 这事儿啊，我还管定了。
2: 哎哎哎，老爷子，我好不容易想出一个挣钱的法儿。哎，要不这么着，咱俩合伙，三七开，四六开，您说了算。大爷，大爷，
0: 你叫亲爹也没用。
2: 我叫免费指路，来喝茶。
0: 哎，
2: 哎呀，我说老爷子，您这个现在的人呐，不信
0: 你看他信不信？
2: 咱走着瞧，
0: 走着瞧。来了个司机，
1: 好嘛，这是哪儿啊？我们司机就怕这个路口太多，迷路了。
0: 不是同志啊，
1: 什么
0: 打听道吧？
1: 啊，
0: 哈哈哈哈。
1: 怎么？
0: 这地方我太熟了。
1: 不是，
0: 我跟你说，方圆几十里就没有我不认识的。
1: 不是，你
0: 听我
1: 说，
0: 我跟……
1: 好家伙，这人呢，要是热情过度，你倒害怕了。
0: 不是，你
1: 别着急，大爷，
0: 我确实
1: 看看。好家伙，吓我这一大跳，问路失快，够黑的。免费指路，白喝茶水。
0: 哎，
1: 嗯，这是托。
0: 我说同志，来来来来来来。
1: 大爷，
0: 过家喝碗水解解渴。
1: 多少钱一碗水？
0: 这有写着呢吗？不要钱，
1: 白喝。
0: 白喝，
1: 白喝，我可喝了。
0: 喝，
1: 我喝了，我真喝啊，喝的好，差点上当。
0: 那我这水里边有毒啊！
1: 我没说你这水有毒，我是问的红旗化工厂。
0: 红旗化工厂啊！
1: 哎、我干嘛？
0: 去去去去去！我跟你说，你直着走到前面，我走。
1: 别说，这我可没听见啊。好家伙，这要听见得花多少钱呢？
0: 我不要
1: 大爷，我还是问的明码表价的吧，不就十块钱吗？哎，刚才还十块呢，怎么变二十了？
2: 他那不要钱了，你问他去啊。
1: 干嘛呀？你们俩是一伙的。
0: 我谁跟他是一伙的呀？他是他，我是我。
1: 他是他。

0: 啊，你是你，哎，我给完钱你们俩再分。
1: 哎，我真不要钱。
0: 骗谁呀？
1: 我骗谁也不能骗你。
0: 那你还是骗了。
1: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我骗你干嘛？
2: 谢谢我说舅子。
1: 我带你去，那茶摊我也不摆了，我就不信压不过这鞋。我同志
0: 啊，
1: 你开着车，咱俩一块去。什么时候看见红旗化工厂的牌子，我自个儿再走回来，信了不？
0: 我信了。
1: 走。
2: 哎，大爷，您等会儿，我跟您兄弟说一句话。兄弟
0: 啊，
2: 过来，我跟您说句话。
0: 说，
2: 我送你四个大字，
0: 您说。
2: 生马玩意。
1: 嘎子，
2: 指路手费你缺德呀！
1: 哎，
2: 你看看人家，谁说雷锋叔叔没有了？眼前这位谁呀？这位就是雷锋大爷。
1: 老同志，
2: 大爷，咱走。
1: 老总，
2: 我还不服气。弟爷，老头，我早就看出你是托。
1: 不是，
2: 兄弟，
3: 这你爹说了吧，我放了他了。
1: 谁是他爹呀？
2: 大爷，我身上真没多少钱。
1: 同志，你误会了。
2: 我误会了。
4: 赚师傅十块钱得了，你也别太黑了。
2: 兄弟心眼好啊。
1: 同志，我真不是他爹。
2: 你是我爹。
1: 我是你孩子。
3: 爹能随便叫着玩的吗？
2: 就是。
3: 我还不明白这个。
2: 兄弟，
3: 红旗。
2: 我不问了，我开车绕去吧。我
3: 哎呀，
2: 师傅，耿老头，你说你缺德不缺德？眼看到手的买卖，穿上你给搅和了。
1: 我打你个兔崽子！
2: 你凭什么打我？
1: 我凭什么打你？坑蒙拐骗，我修理修理你。
2: 我那叫致富，
1: 致富我先治你。
2: 哎，哎呦，别打！哥哥，不能打哥哥，打不打也走。君子动手不动口，
4: 哎
2: 啊，哎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4: 哎，
0: 哎呦，刚买了一副眼镜就制止了一场殴斗，这个地方好熟悉啊，
1: 这个地方你来过？
0: 我来过，
1: 你看看他，
2: 我可找到你了，
4: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左转，左转，左转，左转，是怎么回事？
4: 啊，你不是找着了吗？
2: 找着了我的钱呢？
4: 什么钱？
2: 钱？
4: 什么钱？
2: 我刚才买眼镜的时候发现少了100块，肯定在你那里。
4: 这怎么会在我？
2: 把钱还给我！
4: 不可能，
2: 还给我！赶紧走！
1: 不可能，听
0: 我。我的眼镜呢？帮我找到，
4: 在这儿呢。
0: 完了，眼镜片又在水龙。
2: 但是你好不了。把钱还给我，
1: 咋的？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送你到村委会。
2: 村委会太严重了，
4: 就是
1: 送
2: 到公安局、
4: 哎、
2: 啊！把钱还给我，
4: 还给你，
1: 快、
2: 啊！我还给你那100，还给我，这是2块的。
1: 哎呀，那是100的，
0: 这是1000的。
1: 你看又来了，
2: 把钱还给我，
3: 要不咱现在就上公安局。
4: 我跟你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
4: 我认倒霉，
0: 你认倒霉，
4: 我再给你100，行了吧？
1: 你再给我一，
2: 这还是2块的。
0: 把钱还给我，
4: 这不讹人吗？耿大爷，你帮我说说，耿大爷，
1: 你小子是自作自受，
2: 还给我钱。
1: 你等一下
0: 啊，
1: 我这嘎子指路收费，缺德呀！把这个都当买卖做。你就是挣了钱，心里面能踏实得了吗？啊！
0: 我再也不干这事了。可钱，
1: 同志，
0: 啊，
1: 你相信我吗？
2: 哎呀，老人家，我当然是相信你，哎、我是不相信他。但是我分不清是哪个是2块的，哪个是100的哦。
1: 这两张都是100的。
2: 好，你过来
0: 啊。
2: 今天我看在老人家的份上，我饶了你，
0: 谢谢。
2: 但是这个钱
0: 还要钱呢，
2: 这个钱我要还给你，站住！
5: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吗？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6: 对，
5: 好，
6: 对，
5: 语言。

0: 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个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嗯，啊，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哦，吴就得哇，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个，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1: 啊，没有。
0: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1: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0: 哎，
1: 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0: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1: 是，
0: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1: 哎，
0: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1: 对。
0: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哎，你这样吧，
1: 啊，
0: 你这样吧，
1: 干什么？
0: 你有时间哪天到我那儿去？
1: 每天到您？
0: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1: 我到您家去。
0: 啊，
1: 你有什么事？
0: 给你辅导辅导。
1: 啊？给我辅导？
0: 提高点文化，
1: 哦，
0: 给你讲点知识。
1: 嗯，
0: 啊，
1: 你呀，
0: 你算我徒弟吧。
1: 啊，
0: 我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我徒弟。
1: 哪儿？
0: 哎，来算，
1: 来算拉等
0: 去。你算
1: 什么这是？
0: 你算我徒弟，
1: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
0: 扣我，
1: 我扣你，
0: 你扣我怎么样？
1: 我扣你
0: 啊，
1: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0: 马大学问啊，人都吃了马大学问。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1: 不知道，没见过。
0: 我就是马大学问。
1: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怎么个大学问？
0: 认字儿多。
1: 你呀，
0: 知事儿多。
1: 事儿。
0: 哎，念的书多。
1: 哎，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1: 嗯，
0: 学而不厌，毁人不倦。
1: 毁人不倦，
0: 我毁不少人。
1: 就是。”不用打个电话，毁人不少，祸害至。

0: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1: 都给迫害致死了。
0: 什么话呢？什么
2: 教诲都回。
1: 哎呦呵，
2: 我大门
1: 啊，
2: 我大门啊，
1: 大门我认识，
2: 不知道吧？
1: 我熟悉
2: 啊。
1: 哎，大本嘛，我知道。
2: 我大本，
1: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知道。安志的侄子，
2: 他怎么叫这名字？他怎么名字？这叫安大本。
1: 嗯，
2: 我大本，大专大本呢？
1: 谁呀？
2: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1: 大学本科，
2: 哎，大学毕业。
1: 您大学毕业？
2: 哎，这样这样。
1: 哎呀，哎，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2: 啊，
1: 哪个大学？
2: 我是大学毕业。
1: 是啊，大学毕业
2: 啊。
1: 哪个大学
2: 你看看？
1: 我甭看
2: 大学嘛。
1: 哪个大学？
2: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1: 大学多了您才得说准了呢。
2: 清华。
1: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2: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1: 我信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2: 对对了，你看看，
1: 嗯，
2: 你就猜不着。
1: 我猜干嘛？
2: 哎，你猜吧。
1: 我不猜。
2: 你猜不着，
1: 我问你，
2: 嗯，
1: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说，
2: 北京。
1: 嗯，北京。
2: 嗯，
1: 北京地方大了。
2: 对呀、啊。
1: 什么街道？
2: 北京嘛，
1: 嗯，哪儿？
2: 嗨，
1: 您
2: 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
1: 哪儿保密？
2: 不能告诉你，
1: 你待会儿吧。
2: 哎，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1: 反正清华吧。
2: 我清华，
1: 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2: 大了，
1: 你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2: 北京嘛，
1: 那多新鲜。
2: 王府井
1: 王府井
2: 王府井北口。

0: 澡堂子后头。
1: 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0: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1: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0: 啊，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1: 我是清华大学。
0: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1: 嘿，啊，卖药的这位是？
0: 不卖药，这是配句，配句啊。
1: 药铺的伙计。
0: 配句，这是配句。
1: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句？
0: 有
1: 衬句。
0: 你这我不太了解。嗯，我书法
1: 啊，
0: 我书法
1: 啊，这手艺好。
0: 哎，
1: 会梳头理发。
0: 你梳头理发就书法
1: 啊？
0: 不能理你，你根本就不懂。写字的。
1: 谁？你写字儿？
0: 真草隶篆。
1: 一
0: 写小楷，写大字。
1: 你写个什么字儿？
0: 啊，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打是哪儿？
0: 你看看我写的字儿、啊。
1: 你告诉他不？
0: 你看看。
1: 我见识见识。
0: 你怎么不看呢？
1: 我在哪儿？
0: 你看看
1: 啊！
0: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1: 啊？我算什么？
0: 你看，
1: 您说，
0: 劝业场去过没有？
1: 去过。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1: 啊？
0: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1: 不错啊！
0: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说不好。
1: 没客气，
0: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1: 好啊！
0: 怎么样嘛？
1: 啊
0: 啊！
1: 好是好啊！
0: 哎，这你这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1: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0: 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1: 啊！
0: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1: 承认
0: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1: 嗯，
0: 你这还要怎么说吗？你承认就得了吗？
1: 嗯，
0: 你承认
1: 了？我承认不承认？
0: 啊，
1: 我承认写的好。
0: 嗯，你承认？
1: 你碍着你什么事啊？
0: 啊，他那个字儿本来就原定是我写。
1: 哦，
0: 原定是让我写呀、
1: 啊。
0: 嗯，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嗯，哎，没有我，他替我。
1: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啊、
0: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1: 哦，进去了
0: 啊。
1: 判了几年？
0: 什么判怎么说话？
1: 你不进去了？
0: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1: 啊，
0: 外语学院进修。
1: 你外语学院进修、
0: 嗯、哎，
1: 还会外国话。
0: 嗯，新鲜了。
1: 外语。
0: 嗯，新鲜了。
1: 嗯，新鲜了，真新鲜了。
0: 对了，
1: 哎呀，还会说外国。
0: 对了，对了，
1: 哎，
0: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1: 嗯，
0: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战术微积分，
1: 嘿，
0: 我，咱说膀子力的，
1: 哎，
0: 我呀，要，啊，
1: 膀子力的
0: 啊，
1: 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劲儿，咱们说膀子力的，有这么说话的？
0: 我跟你转文干嘛？
1: 没这词儿。
0: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哟，
0: 啊，嚯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华安街青年商店，
1: 嗯，
0: 开幕剪彩，请我到，
1: 请你干嘛？
0: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儿，让我给编个对子。
1: 嘿，
0: 商店
1: 啊。
0: 开幕
1: 啊，
0: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1: 到家去，
0: 哎，到家去接我，
1: 用汽车接送。
0: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1: 那使什么
0: 啊？
1: 用什么接？
0: 直升飞机。
1: 哇，你在哪儿住？
0: 嗯，
1: 住哪儿啊？
0: 我卢庄子。
1: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
0: 嗯，
1: 用直升飞机。
0: 嗯，
1: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0: 不落，
1: 不落，
0: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1: 这是吃饱撑的呢。哎，爬上去再下来，
0: 就不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1: 您就说对子得了，别
0: 编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啊，别这个词儿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
1: 干嘛发水了？
0: 不是，啊，发水的吧？
1: 干嘛我这干嘛？
0: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儿看呐，说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
1: 您先别夸了，
0: 我编的。
1: 您当着大家，
0: 嗯，
1: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0: 行吗？
1: 我们听。
0: 我编这对子，听听。
1: 哎。

0: 我这辈子啊，
1: 嗯，
0: 让我编这我编词啊，
1: 嗯，错不了。
0: 记一下啊，上联啊，
1: 嗯，生意兴隆通四海，
0: 嗯，怎么样？
1: 好，
0: 这是上联，
1: 真不错。
0: 哎，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0: 我写这字那天你看了吗？
1: 谁看了？
0: 您把词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我编这词，
1: 您这个对子，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啊？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把词抄下来。啊，这旧词上这儿来，您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心里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表演？
0: 好
1: 啊，
0: 好，
1: 怎么了？
0: 好，
1: 怎么了？
0: 你等，哎，
1: 啊，
0: 你等着我，
1: 嗯，
0: 来，
1: 等着你干嘛？
0: 有胆子，你别走，
1: 干嘛叫人打架？叫人打架？
0: 打架干嘛？
1: 那他干嘛？
0: 我拿东西，
1: 拿什么？拿刀去。
0: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1: 拿什么
0: 词？我编的词儿，我让你瞅瞅。
1: 别打了啊！这哪儿的？投多少年的词儿了？
0: 小词儿。我现编，
1: 啊！
0: 我编对了，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不对的，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1: 那成啊，那就显你有学问。
0: 你说吧，
1: 我说个呀，题目
0: 啊，
1: 你要写上对子来，算你成。
0: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瞧瞧
1: 啊，
0: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1: 怎么样？
0: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喂，
1: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哎呀，我惨。
0: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1: 你倒听话，带着吧，别丢了。
0: 不就带着个买烧饼？
1: 对了，买煎饼都不卖的。
0: 嗯，
1: 哎，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啊。
0: 行了，你说。
1: 甭动
0: 啊，行。
1: 您就给青年商店。
0: 商店，行，
1: 您再写。
0: 商店词是，那这词好编呢，这词好编呢。商联呢？听着吧，
1: 听着。
0: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1: 好，这好，
0: 这是上联。
1: 好，下联，
0: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1: 嘿，
0: 怎么样？
1: 好，横批
0: 啊，
1: 横批
0: 四个字，
1: 嗯，
0: 大发财源。
1: 这可差点，
0: 怎么？
1: 这也差点，老词儿、
0: 啊，
1: 大发财源。
0: 哎，
1: 不成不成。
0: 什么
1: 老词儿？
0: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办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1: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0: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办买卖做好。
1: 啊，这么讲。
0: 大发财源。
1: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对。
0: 服务员也行。
1: 行。
0: 青年上联
1: 啊，
0: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1: 那是服务态度好。
0: 哎，
1: 下联，
0: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1: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0: 哎，
1: 横批
0: 啊，喜报三元。
1: 又是老词儿。
0: 哎，这
1: 喜报三元。
0: 对了，
1: 不敢摸头的
0: 贴喜报的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员、评奖、得奖、受表扬，
1: 这么个喜报三员。
0: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员。
1: 查、
0: 啊。
1: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0: 啊。
1: 现在男士
0: 啊，
1: 食品一条街，
0: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1: 您给写不对。
0: 行啊，
1: 来，
0: 听着，
1: 先
0: 行，听着上联。
1: 哎，
0: 食品一条街。
1: 哎，
0: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1: 哎。下联，
0: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1: 嘿，横批。
0: 横批呀，福在眼前。
1: 福在眼前。
0: 你口头福嘛，
1: 啊，
0: 你口福就在眼前。
1: 哦，
0: 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瞧，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

0: 大菜、小吃、零食，
1: 哎，
0: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1: 哎，
0: 意在健康。那地铁修好了，地铁，
1: 哎，
0: 地铁
1: 西站，到大营门，
0: 行吗？
1: 你瞧这多好，
0: 地铁啊，
1: 啊，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哎。上联
0: 地铁嘛，它不都停电不行吗？
1: 啊，
0: 永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1: 哎，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下联
0: 电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1: 对，离着钢铁不
0: 长？对呀、啊，
1: 嗯，横批，
0: 横批啊，
1: 啊，
0: 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1: 吉祥话，听听，
0: 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0: 了。对了，四季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1: 哎，
0: 四季平安。
1: 啊，
0: 嗯，
1: 哎，
0: 看这个，
1: 今天海河公园写福字。
0: 海河
1: 啊，
0: 海河公园。
1: 哎，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脏又臭、哎、下联
0: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批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0: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怎么样
1: 你哎你给这个喷泉写福字
0: 广场
1: 啊
0: 行了
1: 喷泉
0: 等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1: 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吉祥话
0: 横批啊吉祥话、啊、风调雨顺
1: 好风调雨顺
0: 哎不是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1: 哦爱看喷泉
0: 不是搞对象的
1: 哦搞对象的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就爱跟着我就看着
1: 你看
0: 我没事我广场那溜子、
1: 哦、
0: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啊、我爱看
1: 爱看那
0: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1: 陈老师我再给您改一个
0: 什么
1: 您给剧场写
0: 副剧场
1: 啊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吧、啊、
1: 就这个
0: 行啊听上联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
0: 啊
1: 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天下太平
1: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0: 你要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观众们安全
1: 哎
0: 天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副字
0: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的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
0: 行了行了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哎、听这上联啊
1: 哎
0: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合家欢乐
1: 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写副作
0: 嗯
1: 你
0: 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副作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忙等着
1: 啊没词
0: 自己对子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0: 哎、
1: 乱七带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午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二十四吗

0: 四月二十四，推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1: 嗯，
0: 马三立。
1: 你呀、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0: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了半拉了，
1: 是，这么大个事
0: 儿，哎，都康了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就。
1: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动，
0: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的啊，
1: 哎，等一等，
0: 局长，
1: 你给我来个对的，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为题，
1: 哎，上联带个相声，
0: 相声，
1: 下联带个声字，
0: 可以，听着，上联啊，
1: 哎，
0: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1: 下联，
0: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你瞧，横批说这几句话，
0: 菊花，
1: 我听着，
0: 横批呀，
1: 啊。
0: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楼房房房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0: 啊、
1: 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1: 平房
0: 啊，
1: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啊。平安吉庆。
0: 不是你不
1: 我不住平房，
0: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1: 嗯、
0: 你呀、啊
1: 嗯，
0: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1: 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0: 你不在屋坐？
1: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在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啊，屋里满院出。
0: 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0: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1: 哎，我哪儿待着？
0: 你得有个地方啊。
1: 哎，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呀、啊
0: 嗯，
1: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你在门缝上蹲着，
1: 哎，
0: 横批有了，
1: 什么？
0: 随珠拱门，
1: 哇！
2: 今年给人家看房，房主大姐把钥匙亲手交给我，让我一人睡她的双人床。照这样下去很危险，闹不好她有意让我当新郎。没门儿，我想好了，她要实在强迫我，俩字儿，投降。哎呀，上了二楼，到了，大姐说了。进屋打开推拉窗，把屋里的甲醛都放光。这一年呐、啊，这城里净整新名词儿，给我们村里出难词儿。我大嫂名叫苏丹红，想开饭店没开成。我大舅姓秦，名叫秦流感，整了个机场。

人讲究不怕假货，怕假全了，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大过年的，一个人喝酒有点孤单呐。摆上几个杯子，就等于有了伴。

0: 串几家了？挨家串呢？
1: 说，
0: 有同伙没有？
1: 没有。
0: 啊，没同伙那就好办了，
1: 又来一个。同伙？
2: 不，我跟你说，真的，
1: 你呀、啊。
3: 我今天敲了他家八次门，这屋里果然没有人。哎呀，冷啊！朋友们，二楼这家邻居装修乱改暖气，我们家三楼可断了气儿了。我老婆生完孩子刚出院，本来身体就不行，回到家暖气全都停，这孩子吃奶坐不动，奶水都变成冰激凌了。棒的，咦，我办的呢？我办到哪儿去呀、啊？
0: 这俩哪个是你的？
3: 这俩木人的，
0: 俩小偷
3: 的呢？哎，大哥，你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0: 撒谎！
3: 对，我就住在你家楼上315。
0: 那骗子敢住个打假的地方？你
3: 站好了，
0: 你喊啥？你喊呢？你吓我一跳！
2: 我让他上。
0: 也是本命年呐，
3: 36了，属狗的，
0: 还属狗的，看你这脸褶子吧，沙皮啊。
3: 来到北京以后，他们都叫我京巴的。
0: 经常把别人家闯祸是不是啊？
3: 也不是，不是。
0: 站了，
3: 站了，
0: 有你才站。你给跳上。那大过年的没啥事儿。神俩小偷解解闷
2: 儿。大哥你别误会，咱们是邻居。
3: 哎，大哥咱们真是邻居。
0: 是邻居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0: 你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0: 邻居有不认识的吗？
2: 哎呀，现在这个邻居楼上楼下互相都不认识啊。哎，
3: 我们之间都不来往。
2: 哎，
3: 都是通过门镜观察对方。
2: 对，
0: 站，看你俩这造型呗。过去讲话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你们这不是门镜看人把人看远了吗？
3: 哎，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上，我姓上。
2: 哎呀，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下，我姓下。
0: 别，继续别，住在楼上就姓上啊，住在楼下就姓下呀，我在当中，我姓当啊。
2: 哎，我说当大哥呀。
0: 谁当大哥呀？
3: 就是啊，什么叫当大哥呀？人家是哥大当，
0: 你大当，这说话弄不干净了你。
3: 大哥，我就住在你家楼上，我真姓上。
0: 你叫啥玩意儿啊？
3: 上不去。
0: 叫啥玩意儿？
3: 上不去啊。
0: 哎呀，我的妈呀！他姓上，他叫上不去。
2: 哎呀，这个名字太俗气呀、
0: 啊！你姓下，你叫啥呀、啊？
2: 下不来。
0: 哎呀，他不如他，
3: 我你下不来呀、啊、你？
0: 哪个人名啊？我就告诉你，今天把话说清楚啊，为什么到这儿来？要不然我让你上不去，我让你上不来，信不信？
2: 哎呀，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大哥，我真住这，我知道这里的物业费交多少。
3: 哎，大哥，我也真住这，这物业费我也知道，
0: 交多少？
3: 头一年2.7元，
2: 第二年3.7元，
3: 今年交了4元，
2: 明年就是5元、6元、7元、8元、9元，
0: 全来了啊！把你们话全来了是不是？哪有自己往上抬价的？
2: 不。物业公司要求我们这么交的。
3: 哎呀，他们说了，我们这是高档社区。
0: 哎呀，高档高档，说白了就是让你高高兴兴上当。
2: 哎，他们说我们这里是豪宅。
0: 拉倒吧，卖房子的都那么忽悠，有个包就说山，有个坑就说水，撒泡尿都说有温泉。真的，只要一入住，所有的好事全都玩完。有些开发商就是骗咱兜里这点钱，对不对？还都上过当。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物业啊，就跟你俩这名似的，
2: 哦，
0: 服务上不去，价钱下不来。
2: 哎，大哥
0: 啊，
2: 那你说我们交多少合适？
0: 我哪知道 啊？我也不住。

0: 这儿。
1: 你不住这儿？
0: 不住这儿。
2: 那你住哪儿啊？
1: 那哪有准儿啊？这片转悠呗，谁家没人到谁家来。你过年也不回家呀？
3: 回啥家嘛？钱没到手呢，干我们这行绝不走空的。
4: 看来咱俩是邻居，
2: 他是兽头。
3: 看来这么审不行，上手段，喝点酒就说实话了。不是，哎呀，大过年的，碰在一块不容易。喝两杯啊！
1: 喝两杯
2: ！
1: 哎呀，东北大哥过年的时候贼能喝呀！
3: 对，今年过年喝贼喝了。
2: 爷大哥一看这样就是海量啊！
1: 绝对海量！
3: 我不是跟你吹，没放开呢。我解开腰带，我喝死你，信不信？哎呀，
1: 大哥，你也属狗啊？
3: 废话，要不然能给人看门吗？哎呀！
2: 这个大哥给人家看门，你是条好狗啊，
1: 绝对的好狗。你看这身材，藏獒啊！
3: 藏不藏獒我不敢说，门我得给人家看好，知道吧？
2: 大哥，你这个狗也36啊？
3: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什么叫我这个狗啊？
1: 对，他这只狗
3: 是。

0: 本命年啊！
1: 啊，本命年
0: 这么扎腰带可不吉利哦！
2: 不吉利啊！
1: 那玩意怎么扎呢？
2: 你看网上都说了吗？
1: 网上说的，
0: 12岁往前搭
1: 啊，跟护了小孩似的。
0: 24岁往的话，
1: 哪个年龄？
0: 36岁打个叉，
1: 打个叉。
0: 48岁你这么一拉，
1: 什么网说的？
2: 走，
1: 干什么玩意？
2: 走，
1: 干什么玩意？这是干什么
0: 的？什么？
1: 干什么的？
0: 干什么？我们俩是邻居，
2: 你是小偷，
1: 谁小偷啊？
0: 你
1: 谁小偷啊？
0: 你
1: 谁小偷啊？
0: 你
1: 真大哥，
2: 大哥，
1: 我是给人看房的，我这
0: 房主呢？
2: 出国了，
1: 胡说，
2: 真的真出国了，
1: 大哥，别让我真是给人看房。
2: 你不出国上飞机了吗？
3: 嗨，别提了，去年砸枪不是破了相了吗？我呀做了个整容手术，没想到过海关的时候啊，人家说本人太漂亮了，与护照照片不符，那拒绝。
2: 这原来这啥模样啊？
0: 哎，大姐，他可是小偷啊！
2: 他俩是小偷，
3: 你看骂小偷啊，都是朋友啊。这是兄弟黄大锤，这是邻居老上，邻居老下。
2: 大姐，你认识吗？
3: 认识，门镜里见过。每次来啊，都提着个板子，我没敢开门，我还啪啪啪啪。
0: 大姐，你们家装修漏水了，我们不拿板子怎么修啊？
2: 不是啊，我修的这东西不拿板子修吗？
3: 大锤给人修修啊，
1: 就简单嘛，窗帘后面俩管，一个水管，一个气管，拧一下就行了吗？
0: 早点说，
2: 你们家赶紧拧一下。
1: 哎呀，我发现这城里边邻居可真怪啊，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通气。你看，
0: 行了行了，我们家已经不漏水了，
2: 我这个气也通了。
3: 二位兄弟啊，真是对不起了啊，哎，那咋？
1: 他们英语都会呀！
0: 大姐也带一条红围巾啊！
3: 嗨，这不死狗吗？
2: 你看看，
3: 瞧了，我们都是属狗的。
0: 我是腊肠，
3: 我是井宝，
1: 我是藏獒，
3: 我是贵夫人。
2: 这哪像贵夫人呢？这脸型典型的
0: 牧羊犬啊！
3: 别扯！
2: 行了行了，大家别说了，邻居之间今后有啥事说话啊！
0: 那天给你拜年来啊、哦！
1: 我说拜年串门别总窗户啊，省得你上不去下不来。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啊，再见。
3: 大飞，哎，时候不早了，洗洗睡吧啊。
1: 大姐啊，那你回来了就一张双人床，我睡哪儿啊？
3: 是屋里呀、啊，外人嘛。
1: 你说姐，姐你给我解开姐。
3: 姐嘛姐呀，姐嘛姐呀，我未婚女子正青春，给你解开了，我睡的屋里不放心，绑着。
1: 哎呀，姐啊，你还是给我解开吧。你半夜起来我不放心的，我呀，真的，我这保持青春的我呀。
4: 观众朋友们，我们中央电视台万事通这个栏目从今天开始就算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5: 我们俩是这个栏目的主持人，
4: 我姓万叫万事通，
5: 我姓不叫不屌，
4: 我万事通顾名思义，没有我不知道，
5: 不屌和可想而知，没有我不屌的。
4: 我的宗旨竭诚为您服务，
5: 我的作用就是给他帮忙，
4: 我的责任解答一切疑难问题，
5: 我的任务就是擦亮您的眼睛，不能他说什么咱们就信什么。
4: 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专门解答关于恋爱、婚姻、家庭的问题，
5: 请在座的朋友们现场踊跃的提出问题。
4: 随便提什么都可以。
5: 也不能太随便了。您提的问题越难越古怪，他越答不上来越丢人，我们就越高兴。谢谢。
4: 好，那大家提问题就敞开的提，踊跃的提，大胆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
5: 这样吧，为了抛砖引玉，我先提个问题可以吗？
4: 可以，万寿先生，你说，
5: 请问。昨天我儿子考试得了100分，我却批评了他，为什么？
4: 你儿子得了100分，你却批评了他，
5: 为什么？
4: 你儿子骄傲，
5: 他很冷静，
4: 作弊了。
5: 咱儿子不干那事儿，
4: 那你为什么要批评他？
5: 问你呢，你不万事通吗？
4: 啊，这属于10001个问题。不知道吧？

0: 这是您爱人干活动。
1: 好。
0: 这问题提得很好。
1: 我这么想啊，在一个家庭里头，恐怕男同胞应该多承担一些家务。
0: 啊，不，你这叫偷换概念，还没问你谁应该多干，是问你在你们家是你干活动，还是你爱人干活动？
1: 是这么问的吗？
0: 对呀，
2: 对。
0: 好，咱们俩是一个蛋糕的。
1: 要具体说是在我们家，要说干活最多的，客观的说啊，我认为。你能不能再换一个问题？
0: 不能啊！就这问题。
1: 哎，我认为在我们家，要说干活最多的，都挺多的。
0: 肯定在家什么都不干，作为一个男人，要当着亲爱的观众，要敢于剖析自己，要不然还算男人呢啊！
1: 好，那么我现场问一下，大搅和先生，在你们家是你干活多呢，还是你爱人干活多呢？敢讲真话吗？据说你是个男人。
0: 我当然敢讲这话了，
1: 说，
0: 我当着亲爱的观众，我勇敢的宣布，在我们家所有的家务活，那都是，今天是现场直播吧？
1: 没错，
0: 没事，我勇敢的宣布，在我们家所有的家务活，那都是我先问问你，这个事端是你挑起来的，你敢说吗？在你们家是你干活多，还是你爱人干活多？你敢说吗？
2: 在我们家我干活多。
0: 好，您爱人太懒了，我见他，我严厉的批评他，找这样的爱人，当然也不错了，是吧？谢谢啊，
2: 您可别这么说
0: 啊，您爱人，
2: 今天他来了
1: 啊，也在现场吗？哎呦，那请他上来，在哪儿呢？
0: 不，我嫂子都不用上，
1: 来，哟，嫂子也来了，哎呦，
0: 我嫂一看这就是个勤快人，嫂子，我能问您一下吗？在你们家是您干活多还是他干活多？
3: 这当然是我干活多了，
0: 我就相信你同胞。好，你不要干活的，
1: 那你不相信他？
0: 他呀，我更相信男同胞。
1: 那你有准没有？
0: 新官难断家务事，
1: 非常容易。孩子上来，你问问孩子。
0: 太对了，绝妙的主意！你看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又聪明又漂亮，跟我小时候一样啊。小朋友，叔叔问问你，在你们家是你爸爸干活多呀，还是你妈妈干活多呀？
4: 我奶奶干活多。
0: 看来啊，也就孩子还说点真话。
1: 是啊，为了支持孩子们的工作，很多老人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在此，我仅代表年轻的朋友，向全国的老人致以节日的问候。
0: 你们俩可不能打他啊，他说的都是真话。小朋友，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情况，随时向组织汇报。
1: 好，谢谢你们，谢谢。好，哪位朋友继续提问题？好哦，欢迎你。
5: 你好。
1: 啊，
0: 你好。
1: 你
0: 好，
5: 你
0: 好，
5: 你
0: 好。
5: 我就想问问万世聪先生啊，你对那个社会上第三者插足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1: 你怎么对这问题感兴趣？
0: 你还万事通呢，丢人。朋友，
1: 我完全理解你。

0: 看来事到如今想挽回是不可能了。实话说，哎，就插出那小子，你打得过他吗？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第一，教训教训他；第二，吓唬吓唬你爱人；第三，净化一下社会空气；第三者，插足这种人，他也太不道德了。啊，
1: 对不起啊，我还没结婚呢。啊，
0: 对，实在抱歉，我不知道啊。可是不是别人插足你啊？
1: 没有呀。
0: 哦，你插足别人。
2: 哎，朋友，我有一个观点啊，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做喜新厌旧。
0: 不对，我就没有，我就认为我爱人不错，
2: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电视节目都愿意看新的，不愿意看旧的；聊天都愿意聊新闻，不愿意老生常谈。产品只有不断的更新，才会招揽顾客；世界纪录只有不断的刷新，才会魅力无穷。知识的更新使你丰富，意识的更新使你开阔，观念的更新使你进取，实践的更新使你成功。所有这一切的更新完成了社会的进步，在这一切都在更新的年代，爱情同样需要更新。
0: 朋友，同志们，他这是为他一天换一个媳妇制造舆论呢，这是，
2: 这绝不。

0: 哼，怎么着？
1: 我们就凑合着过吧，不容易。
2: 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哪位朋友继续提问题？
3: 需要提的问题哪一
1: 点？您好，
0: 最好。
4: 我有一个问题
0: 啊，您说，您说，
3: 您说现在青年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好，这个问题非常。
1: 你怎么问他呢？他还打着光棍呢。
3: 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呢，对着爱情有着不同的追求。哎，有个顺口溜不一定非常确切，但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叫做50年代爱英雄，60年代爱贫农，70年代爱文凭，80年代爱经营，90年代爱真诚。
0: 好。怎么样？您同意吗？同意不同意？
1: 我不同意，
0: 不同意。
1: 那个朋友，我一会儿我专程向你承认错误，好不好？谢谢啊，对不起。

0: 妥，一个矮个青年的宣言。姑娘们、小伙们，同意我的观点吗？同意的鼓掌。
1: 我们万事通栏目的第一期就到这里结束吧。
0: 好，那么第二期我们就讨论关于一个傻大个被人遗弃的问题。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0: 啊，我正开门呢，你听，我现在进屋了啊。
1: 有人？
0: 对对，有人，男的啊，你过来呀，你过来打他呀，啊，你过来，你过来，现在就把他打死。
2: 这不信治不了你。
0: 呀，这停电了。
2: 给房东打个电话，13910042。
3: 22322。
2: 哎，没有人接呢。
3: 你再打。
0: 电话对吗？
3: 别说话，别喊。
0: 帅哥，我根本没看清你长什么样，你该拿啥拿啥，赶快拿，不要伤害我。
3: 妹子、啊、你把手拿下来、啊、你看看我，你我让你看我，你看看我，你看我长这样萌不？
0: 你怎么在这儿屋里干啥呢？
3: 我好人。
0: 你
3: 听我说啊，我昨天搬家的、啊、这屋原来是我租的，电视落这屋里头，我拿电视呢。
0: 哦，你原来租的这屋把电视落着了、
3: 啊、对，
0: 你不早说。
3: 哎呦妈呀，我这不说
0: 这把我吓

0: 灯开着，坏了！坏了啊！啊！哎呀妈，太巧了，这是要烛光晚餐呢。
1: 干啥？干啥？
0: 顺这儿走的是吧？等着。八楼。
1: 跳。
0: 这赌屋里啊，你看我把它找出来的啊。
1: 你别没事找事，你瞎翻腾什么？
0: 出来！你瞎翻腾什么？臭小子闹人呢！你能不能不闹？你先别说话，你看我把他找出来啊！出来！
1: 你能不能不闹？
0: 你在闹，我报警了！行行行，让邻居来看看你什么样。啊！冲！
1: 没有。找着了吗？你就闹啊！你是不是还闹？你要再闹，我现在从八楼上跳下去，让你永远见不着我。
0: 改了，改了。
1: 你怎么找着我的？你是不是又跟踪我了？
0: 软件升级了，误差不到1米，这到门口我找不着了，我给它差评。别玩了，
1: 这你都快把我弄疯了，你知不知道啊？不是你说你怎么这样了？现在变的啊？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我，我就选了你，我为什么选你啊？我不就是看你长得高大魁梧？我想你肯定是个大度的男人嘛？你看你现在这样，你大度大度，你就是个大肚子了你。
0: 没毛病啊，我可没大度，晚上是越来越大。
1: 哎，你说你给我发誓了没有？
0: 发啥誓啊？
1: 你都跟我发誓，你说再也不跟踪我了。你今天又跟踪我？
0: 没有，你记错，我没发誓。你发了，就是1月24号那天晚上。对，我想起了，1月24号那天晚上，我跟我女同事啊去吃晚饭，你在吃晚饭那地方跟我发的誓。哎呀，是这样的，他跟我说啊，他说跟女同事吃饭，我说。
1: 呀，我劝我自己，我说，跟个女的吃饭，我跟这干啥呀？是不是啊？你想咱心眼多小啊？可是你腿上离我去的啊！这不是我，到这一看，气死我了！那女的长得太像咱的，我有时候，所以没法。
2: 太厉害了，你气死我了！
3: 哎呀妈，你气死我了你！哎呀妈，可气死我了！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个，哎呀妹子！

0: 会儿还会自救呢。
1: 哎呀你太厉害了，你这吉尼斯。哎呀来电了，
0: 来电了。
1: 哎呀来电了，来电，
2: 这么多人在这儿啊。
0: 黄大叔，
1: 我救星来了。老黄啊，我给你，你可来了，你快跟他俩说说我是谁啊。
3: 闭嘴，你先别说他是谁，你谁啊？
0: 谁都怀疑他。
1: 我是这儿的房主
3: 啊。那他谁啊？
4: 他是我的前租客小尚，
1: 是不是？
4: 他在这儿住好几年了，今天他不租了，这婷婷过来看房子，对这房子挺满意，这房子就租给他了。没什么事是吧？
0: 没事
4: 、那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啊。
0: 好，
3: 走吧。
4: 人家两口看房子，你在这干嘛呢？
1: 那行行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1: 大个子，我得说你两句啊，你俩男女朋友得互相信任啊，你得大度。切，
0: 走了，大哥。
3: 停。啊。停啊！我错了，我今天我当这么多，我就发誓我就。
0: 别发了啊！哪回你改了？我知道你跟踪我，翻我钱包，看我手机，查我 QQ， 你是因为你在乎我，你爱我。可是你这种方式爱我，都快把我爱死了，谁受得了啊？哎呀，
3: 我改。
0: 行了，别改，我改。这么多年了，你一直这么对我，你要真改了，没说我还不适应了呢。

0: 相声说的不错。
1: 哎呀，可不敢这么说，
0: 多年老资格。
1: 呵，您夸奖。
0: 我知您的学问不错。
1: 嗨，反正念过几年书就是了。
0: 您总是客气。
1: 哎，这不实话吗？
0: 他们俩都说我学问大。
1: 哦，啊，
0: 他们，
1: 嗯，哦，他们都说你学问大。
0: 嗯，
1: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0: 好些人呢都这么说，马三立学问大。
1: 谁这么说的？
0: 嗯，
1: 我怎么没听说一回呢？
0: 我可觉着不错了啊。
1: 是啊，
0: 嗯，
1: 你觉着不错，您倒是有学问是没学问呢？
0: 嗯嗯，有点
1: 有点啊。
0: 嗯，
1: 哦，那别人就夸您学问大。
0: 反正我是写的字我看着不错。
1: 哦，写的好。
0: 哎，不敢说太好，反正能写能算。
1: 嗯，
0: 写字啊。
1: 嗯，
0: 算点算算卦。
1: 哎，
0: 不算卦、
1: 啊、
0: 算账
1: 算。
0: 嗯，
1: 文学您这是算术。
0: 算术，对了，算术。
1: 这怎么说算卦呢？怎么着呢？
0: 算术我也有啊。
1: 哦，也行。
0: 嗯，
1: 您念了几年书吧？
0: 嗨，别问了。
1: 嗯，
0: 别问喽。
1: 怎么？
0: 别问。
1: 别问。
0: 先寒碜，不能说。
1: 哟，念书怎么还寒碜呢？
0: 嗯，
1: 您说您念过几年书？
0: 我又啊，八岁上学。
1: 我八岁就上学了。
0: 我就念书。
1: 哦哦。
0: 嗯，
1: 念到多大呢？
0: 念到15岁。
1: 哇，
0: 嗯，
1: 这不7-8年了吗？
0: 跟没念一样。
1: 哟，那怎么
0: 不是好学生？
1: 哎呦，是啊。
0: 嗯，
1: 这个念书不用心，这个差点。
0: 我用20岁啊，我才知道。
1: 哦，
0: 我这文化不成啊。
1: 嗯，
0: 学问太差呀。
1: 嘿嘿，
0: 我得呀努力呀。
1: 哦，
0: 好好念。
1: 20岁了才知道努力好好念的。
0: 我得用心。
1: 20了。
0: 嗯，
1: 才用心。
0: 怎么了？
1: 我认为晚点。
0: 不晚。
1: 还不晚。
0: 哎，不晚。
1: 怎么？
0: 父老前27始发奋读书机、
1: 嗯、
0: 27岁发奋读书还成了呢。我20岁要努力用心还晚吗？
1: 哦，这也倒对。
0: 我不能比父老前，我连苏东乐我都比不了。
1: 是啊。
0: 嗯，
1: 你啊，
0: 我慢慢练呢。
1: 嗯，
0: 我脑筋不好，我笨点。
1: 哦，
0: 我笨点啊，我架不住我日子。

0: 好。
1: 嗯，
0: 以前不见面，家里才乐，恨不能这孩子无期徒刑。
1: 是啊，
0: 家里才乐了。
1: 你查，
0: 他干嘛去了呢？
1: 嗯，
0: 耽误这个时间。嗯，
1: 这是家长想不开。
0: 这还不可气呢？
1: 还有什么？
0: 还要比这可气的呢？
1: 什么？
0: 不为清静了。
1: 那为什么？
0: 小孩上学，他干嘛呢？
1: 嗯，
0: 等个儿。
1: 等个儿。
0: 嗯，
1: 这什么意思？
0: 等孩子长个儿。
1: 哦。
0: 你小孩上学了啊？上了，上半年吧，16岁，那么矮个吗？再念半年书，看看吧，看看长个不长个。
1: 嗯，
0: 你瞧，长个呢？长个就完了，不念了。
1: 好嘛，
0: 一定是啊，看着孩子长个不长个，长个就不念了，跟他一块干嘛去了？
1: 哎，
0: 这孩子你多念半年书呢，沾光沾这个矮的光，
1: 就他可老不长个。
0: 你这什么理由呢？
1: 啊，这是耽误子弟。
0: 哎，
1: 嗯。
0: 这小孩啊念书啊，他有的这个天然的小孩他就喜欢这样，喜欢念书。
1: 哦，
0: 有的孩子他就不喜欢念书的。
1: 嗯嗯，
0: 这应当怎么办？
1: 不知道。
0: 嗯，
1: 您说呢？
0: 有这小孩贪玩的
1: 啊，
0: 这小孩个个都得贪玩。
1: 小孩嘛，
0: 游戏嘛。
1: 嗯，
0: 应当啊，有啊，应当有这个文艺活动。
1: 哎，
0: 嗯，现在不是学校都有这吗？
1: 是
0: 下课之后呢，打个球啊，
1: 嗯
0: 嗯，打羽毛球啊，又运动啊，又游戏，提提神，助助兴，
1: 嗯，
0: 身体又健康，又活泼脑筋，
1: 嗯，
0: 这是很好，应当得这样，
1: 哎，
0: 不能老贪玩，
1: 哦，
0: 时时刻刻老惦着玩，对于这个功课不用心，那个小孩是不好，
1: 嗯，也差点。
0: 现在呢，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们，
1: 嗯，
0: 这个教育这个学生，
1: 嗯，
0: 这个方法好，
1: 哦，
0: 方法好，

0: 我呢，坐那怎么样？他那哭了，掉眼泪了，
1: 哭了，
0: 害臊了。
1: 哦，
0: 别的同学还给他告诉先生呢，
1: 告诉
0: 还禀先生呢。老师，领员哭了，都甭理他。
1: 这个什么意思？
0: 甭理他，知道他害臊了，那是。
1: 哦，不让大伙理他，
0: 大伙别拿起哄。
1: 哎，
0: 是好的。
1: 哦，那个不好的呢？
0: 不好的，害臊干嘛？打的不怕。
1: 哦，
0: 嗨，还想挣死了死不了？
1: 呵，
0: 你不热打吗？
1: 嗯，
0: 打一打呀，
1: 好，
0: 没关系啊，
1: 打
0: 四十板，
1: 好，
0: 给你，伸手就打，也不让着你。
1: 哦，
0: 你绝不害怕，得了，老师别生气了，下抹布去了，
1: 就是
0: 说那个嘛，说那回栽了，
1: 是啊，
0: 还横嘛，
1: 呵，
0: 打给你手，啪啪啪啪啪，打四十板，
1: 嗯，
0: 他这咬着牙。把脸憋得跟大红布似的，
1: 哎呀，
0: 憋这口气。
1: 嗯，
0: 打完了，打完了还问先生
1: 为什么？
0: 还怎么样？
1: 嗯
0: 啊，
1: 你呀还怎么样？
0: 不含糊吗？问你还打不打？
1: 哎呦，
0: 你再打我别着上，
1: 这是干嘛？
0: 你呀夺宝局来了吗？
1: 哎，好嘛，
0: 不打了。
1: 嗯，
0: 去吧，往那一坐呢也不害臊。
1: 哦，
0: 跟别的同学还说大话呢。
1: 说什么？
0: 还吹牛腿呢。
1: 嗯，
0: 看你没看见？啊？
1: 嗯，
0: 看你没看见这四十板？要搁你，你受了受不了？嗯，要搁你，你早哭了，信吗？
1: 嗯，
0: 我哭了吗？我有眼泪吗？
1: 嗯，
0: 完了，哼，就是不哭。
1: 哦，
0: 告诉你，就是不哭。大爷不怕小八卦
1: 啊？
0: 这就什么话呢？这，他是大爷，先生是小八卦，
1: 好嘛？
0: 打得发烧啊？
1: 嗯，
0: 弄个砚台搁手那冰着。
1: 哎呀，
0: 罚跪，罚跪不还疼？
1: 是啊。
0: 罚站罚跪，哦，跪跪还冲那吐舌头，嘿，我又罚跪了。
1: 嗯，
0: 到家别说啊，你孙子到家说，
1: 哟，还骂人了，
0: 他还骂街呢。
1: 好嘛，
0: 嗯，背不下书来不嫌寒碜。
1: 是啊，
0: 那好学生，人家不正样。
1: 嗯嗯，
0: 他根本呢，人就知道心妄想，就知道上学校啊，我好好怎么样用心念书。
1: 嗯，
0: 哎，够说怎么样写字，自己呀、啊、所写的仿。都把它留着，
1: 嗯，
0: 所有这写的仿都留着。
1: 哦，
0: 一天一天的有日子，先生给啊是那时候画圈吧，
1: 嗯，
0: 现在是得甲字啊，得乙字啊，
1: 嗯，
0: 啊，判完仿了也得留着，比一比，嗯，这一个月怎么样，下个月怎么样，我瞧瞧。好学生这样，
1: 嗯，
0: 算数个人要用心，自己的东西要怎么样的爱护，这好学生。
1: 对，
0: 好学生不丢东西。
1: 哦，
0: 好学生不损坏东西。
1: 哦，
0: 不但不损坏别人的东西，不损坏学校的东西，他自己的东西他也这么样特别。

0: 你看，袜子不知道搁哪儿了，
1: 这袜子丢了，
0: 头天晚上脱下袜子都忘了搁哪儿了，
1: 好嘛，
0: 还有饼吗？
1: 哟呵，还饼呢，想着呢，
0: 找着袜子就问饼，摇摇快点吧，
1: 嗯，
0: 这下地拿着饼就往外跑，跑出去又回来了，
1: 怎么
0: 没穿裤子？
1: 哎呦，哈哈，这什么闲人，
0: 太慌了，
1: 这是
0: 他没有功夫洗脸，
1: 好忙的，
0: 他怎么不洗脸呢？
1: 这是
0: 手都那么脏啊，
1: 嗯，
0: 纸巾盖都是馅的，
1: 哦，馅的，
0: 嗯，
1: 哦，净泥
0: 啊，
1: 呵，
0: 手那纸巾盖满都是跟豆沙馅一样，
1: 嘿，
0: 都带馅的，
1: 好脏，
0: 他没有功夫，
1: 哦，
0: 他净贪玩啊，
1: 嗯，
0: 你瞧这身衣裳就可气，
1: 怎么？
0: 瞧这模样就可气，
1: 嗯，
0: 一脸的泥，
1: 嗯，
0: 脖子像大车轴杆，哪能种麦子？穿这身衣裳也可气，
1: 怎么？
0: 帽子啊，帽檐折了，帽带断了，帽子帘儿出来了。戴着帽子领在后头这耷拉着，
1: 呵，
0: 这衣裳也可恨了，看着
1: 怎么
0: 领子也掉下来了，
1: 哎呀，
0: 领胳膊没了，我纽扣还剩仨，
1: 那俩
0: 丢了，
1: 呵，
0: 学生操衣是仨兜啊，
1: 啊，
0: 嗯，剩一个，
1: 那俩
0: 打架撕一个，
1: 那个呢
0: 掏吃的掏漏了一个，
1: 好嘛，
0: 裤子也撕个大口子，鞋耍圈，鞋带丢了，这只提不上了，
1: 呵，
0: 书包不背着了，
1: 怎么
0: 书包袋断了，
1: 那怎么
0: 改提了着，
1: 哎呦，
0: 石板也摔了，笔帽丢了，笔头也干了，铅笔也折了，腰掖着大饼，走道直哈巴，嘴里横着块香蕉糖，后腰上画个大王八，
1: 嘿，
0: 这模样
1: 这全是一人赶上了，
0: 嗯，他越遭恨呢，大伙哪知道赶，
1: 哦，
0: 到那儿呢上学去了，起哄啊，
1: 是啊，
0: 在过去那个时候，那个旧社会兴这个那个私塾啊，
1: 哦，私学馆，
0: 私学馆呢，
1: 嗯嗯，
0: 啊，也杂乱无章，
1: 哦，
0: 乱念，合着你念书没念书，别人也不知道，
1: 嗯，
0: 嚷嚷嚷嚷嚷嚷嚷嚷乱念，他没有啊秩序，
1: 哦，
0: 头脑还乱，乱挪位子，
1: 是啊，
0: 今坐这儿，明儿坐那儿去了，
1: 好嘛，
0: 先生吧，在这儿还好点，先生一扭脸，这相比啊，嗯。上着站着板凳上，
1: 嘿，更好。
0: 那上桌子上，
1: 嗯，
0: 练个大顶，
1: 呵，
0: 起哄吗？把先生气的，你说不能净打他，
1: 当然了，
0: 也没有办法，
1: 嗯，
0: 这孩子们可恨。先生一想，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你不就这样吗？
1: 嗯，
0: 你背下书来更好，背不下来啊，你要还想念这点，
1: 哦，
0: 反正这个够一月，你给我一月的学费钱。
1: 嗯，就挺要钱，
0: 这孩子倒霉劲儿，他这回挣钱了，
1: 哎，
0: 他不敢死白赖打，
1: 怎么
0: 打太厉害了，家长来了，一瞧小孩受委屈了，不念了，
1: 有
0: 不念了，好，一月差一块钱，
1: 哦，他有损失，
0: 那，哎，一个学生一月一块钱的学费呢，
1: 哦，那会儿
0: 反正不管怎么治吧，
1: 嗯，
0: 以赚钱为主啊，
1: 好嘛，
0: 甭管这孩子怎么样了，爱念不念，
1: 嗯，
0: 这孩子们嚷嚷嚷念，先生都先吵着，
1: 是
0: 外头遛弯，
1: 哦，
0: 溜达溜达，围着书房这转弯去了。
1: 嗯，
0: 这孩子们呢，有的淘气的，不念了。
1: 有
0: 好学生呢，还是好好念书。
1: 哦，还是一样。
0: 这几个该出主意了，这几个大个儿。
1: 嗯，
0: 瞅着瞅着走了没有？瞅着先生在门口呢。这胆子大，我们这探着头一瞧，没有，没有，走出来。一个俩仨四五，这跟那那跟这出来。
1: 嗯。
0: 出来六七个，这个头啊，这个当头的这个
1: 啊，
0: 这出主意了，小伙，你跟小虎你们俩先摔一跤，
1: 哦，摔一跤，
0: 我看你们俩谁有劲，
1: 好嘛，
0: 你说这是干嘛呢？这是
1: 就说
0: 是这是上学来了吗？这个，
1: 嗯，
0: 那俩就得听他的，他头吗？
1: 哦，那俩摔，
0: 来一跤吧，
1: 好，
0: 俩人咔咔可撂上跤，一人摔一身臭泥，
1: 嗯，
0: 摔完了，单头单头。小四，你跑两步，看看你腿脚怎么样？他不抬脚，你看腿脚怎么样？
1: 是不是？
0: 跑两步，跑到电线杆子，快点，越快越好。
1: 嗯。
0: 那一人啊，腾腾腾腾跑那边。
1: 嗯。
0: 回来吧，又跑回来了。跑完了，累直喘。
1: 呵。
0: 在这叉腰站着，这还得出主意呢。
1: 还有什么主意？
0: 那个谁，我说，
1: 嗯，
0: 你们班里面那个小不点叫出来。
1: 干嘛？
0: 有刚来的学生啊。
1: 哎呀。
0: 新来的小学生。六七岁那个小个儿，
1: 嗯，
0: 大个儿欺负小孩呗，
1: 是啊，
0: 还不知道小孩叫什么，
1: 哦，
0: 就知道小不点儿，
1: 嗯，

0: 把小不了叫来。
1: 嗯，
0: 来出来出来，
2: 干嘛？
0: 出来了，出来干嘛呢？
1: 嗯，
0: 坐在那儿，猫着腰，手扶着科学袋。
1: 嗯，
0: 干嘛呢？
2: 干嘛？
0: 这几个人呢，扶着他腰啊，一个一个往过蹦。
2: 哦，
0: 拿他当木马，那么跳着玩。
2: 好嘛，
0: 跳。
1: 嗯，
0: 小孩害怕。
2: 是啊，
0: 大个欺负小孩吗？跳。没有多大力气，那大个一跳一按腰，也不怎么没禁住，啪嚓趴下了，
2: 哟，
0: 磕嘴了，哇哇直哭。
2: 你呀，
0: 这一瞧，哎，这还真哭吗？还那么娇娘，走，去进去，把那小不了换出来。
2: 好的，换一个。
0: 你说这受了受不了？
2: 真是，
0: 嗯，这书房里要有这孩子，别的孩子也该带了坏了吧？
2: 那可不是，
0: 一人折腾这么一身汗，
2: 哎呦，
0: 可巧这么功夫，
2: 嗯，
0: 来做买卖的。
2: 卖什么呢？
0: 卖凉粉的。
2: 哦，
0: 小孩们要喝凉粉。
1: 嗯嗯。
0: 哎，喝点凉粉吧，败不活，我心发热。
2: 哦。
0: 哎呀，我摔跤摔的，我不应当这么摔跤，你看看，摔我一身汗。
2: 哼。
0: 喝凉粉。
2: 嗯。
0: 你借我钱。怎么？你没钱？我有钱，我不够，你借我，我借你啊，我还喝呢。这么办？咱们四人凑钱吧。
2: 哎，
0: 几人凑钱买一碗凉粉？
2: 好。
0: 多来点醋。
2: 嗯。
0: 来点蒜，你说哎，别来蒜，我不要蒜，我嫌辣。哎，不，搁边上，我打这边喝。端起来这缸喝，那边袖子揪住了。
2: 好吧。
0: 哎，你干嘛？你干嘛你？
2: 嗯。
0: 我先喝，你先喝呀！你那么大嘴，你吞喽一下，你了一半去。他得喝点，他喝点，到我这完了。
2: 哎，
0: 我白添钱了。
2: 好吧。
0: 我就喝点醋啊。我先喝。
1: 嗯。
0: 你先喝呀！你嘴臭。
2: 你呀。
0: 我怎么嘴臭？你不让我先喝，我添钱没有？我就不让你先喝，你先喝，咱们把它分开吧。
2: 啊，
0: 赶快来借我们碗，借我们仨碗，我们分开。
2: 嗯，
0: 其实啊，一人一喝呢，喝一口不完了吗？
2: 那不是，
0: 少喝了。这一借碗，这要分呢，耽误功夫了。
2: 哦，
0: 何甲这个教书的先生回来了。
2: 你呀，
0: 溜达溜达一瞧，怎么都不念书，都出来了。
2: 嗯，
0: 干嘛呀？这回头一瞧，先生一点不害怕。
2: 是啊，
0: 绝对不站着规规矩矩。老师，嗯，老师啊，我们是挺热的，我们要喝点凉粉去去火。
2: 哎，
0: 你好好说呀。
2: 就是
0: 过去，这满不在乎那样。
2: 哦，
0: 你们干嘛呢？啊，你呢？喝点凉粉。
2: 啊，
0: 就仿佛那茶馆见着那个都是朋友那样的。
2: 好
0: 啊，你呢？喝点凉粉。
1: 嗯，
0: 先生一瞧气，喝凉粉闹肚子。嗯。趁早上走，挑着别人卖去。
1: 嗯，
0: 给人钱没给？啊，你看，给了，不客气。先生气，
1: 哼，
0: 没办法。凉粉呢？凉粉在这儿呢。先生啪着碗夺过来，一扬脖，吞喽，喝了。
2: 哟，太是了。
0: 嗯，
2: 好嘛。
0: 喝完把碗往那一搁，走，念书。这几孩子一瞧，这还念嘛呢？这还
2: 就是。
0: 好嘛，还给他凑钱了。
2: 嗯。
0: 有人去嘀咕，怎么样？
2: 嗯，
0: 不分了吧？
2: 完了。
0: 我说要一人喝一口，早喝完了吧？你必须让分开吗？你瞧，白给他凑钱了。
2: 嗯。
0: 他多美啊！
1: 哎，
0: 白喝。你说他喝行吗？喝我骂他。
2: 哦。
0: 我一会儿我折腾他，我想法子，我想坏毒，我要吐出来。
2: 是啊。
0: 你坏，他要打你啊！还要打？还对了，我那法子多了，我不让打。
1: 嗯。
0: 这小孩们，你说他真有这坏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放学之后，小孩都没走。
2: 哦，
0: 干嘛呀？
2: 嗯，
0: 写几个字，诚心要寒碜先生。不应当啊，你呀，嗯，怎么样？吃我们的东西，喝我们的凉粉，死你先生。
2: 嗯嗯，
0: 在厨房对过有庙。
2: 哦，
0: 这庙叫什么？那叫天王庙。
2: 嗯嗯，
0: 天王庙大白墙，大影在这白墙写黑字，特别的真谛。
2: 哦，
0: 这出主意了。哎，我说小四，
2: 嗯，
0: 咱怎么办？怎么样？咱们一人写几个字，咱们来句诗怎么样？好啊，你小孩没有多大学问，
2: 就是
0: 瞎编吧。
2: 嗯，
0: 够折就折。好，写，谁出题啊？一人个人想个人词啊。
2: 哦，
0: 对，我先来。这拿起笔来，小孩没有多大学问，
2: 是
0: 写的什么呢？四个字。
2: 写什么？
0: 写的是弟兄四人。
2: 哦，
0: 咱们就是哥四个。

0: 一瞧就得害臊，还挺合辙。
1: 嗯，
0: 弟兄四人共操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1: 好，
0: 小蛤蟆一哄而散都走了。
1: 嗯，
0: 可巧这么功夫，来四位念书的人。
1: 哦，
0: 这四个念书的先生往庙这参观来了。
1: 嗯，
0: 说这庙不小啊。
1: 是，
0: 什么庙啊？就说这是天王庙。天王庙，什么天王？什么叫天王庙？
1: 嗯，
0: 可真你不要忘了，四大天王，摸家四将吗？摸了青，摸了红，摸了瘦，摸了海。
1: 嗯，
0: 哦，说咱们这么办，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咱们哥几个在这写个诗怎么样啊？
1: 哎，
0: 好啊，对，咱们一人来一句。好，念书的人呢都有笔袋，
1: 嗯嗯，
0: 成笔的口袋，把笔就拿出来了。
1: 哦，
0: 哪儿写？就这儿吧。一瞧这白墙写黑字，特别的好看嘛。
1: 对，
0: 那么大人呢，他个儿高啊，
1: 嗯，
0: 伸手就这地方。小孩子个儿矮，底下原本有了四句了，
1: 是
0: 这哥几个没瞧见。
1: 哦，
0: 底下有16字了。弟兄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1: 啊，
0: 这哥几个没大注意。
1: 哦哦，
0: 净看这庙宇。好，咱们一人来一句。
1: 嗯，
0: 我先写，这写什么呢？
1: 写什么？
0: 以庙为题吧。
1: 怎么写的呢？
0: 天王庙神大发身。
1: 哦，
0: 说庙里这个神像啊，发身都高。
1: 哦，挺大。
0: 你的了。
1: 嗯，
0: 这接过笔来写什么呢？
1: 写什么？
0: 身穿铠甲似龙鳞。
1: 哦，说那衣裳
0: 身铠甲跟龙鳞那么好看。
1: 嗯，
0: 你的这写啊，脑袋倒有麦斗大。
1: 嚯，
0: 身高丈二吗？头如麦头，
1: 对，
0: 四寸。
1: 嗯，
0: 你的了。你这位不是好诙谐？
1: 哦，
0: 想半天没词儿。
1: 嗯，
0: 写什么呢？拉屎足够15斤。
1: 嚯，
0: 这哥几条？哎，你这不行啊，你这不像话呀、啊。
1: 哎，
0: 什么叫不像话？个高吗？身高丈二，吃多拉多呀、啊。
1: 嗯，
0: 连吃带叫，这泡屎15斤。
1: 哎呀，
0: 这不像话，这个什么像话、啊？谁还来考察这个来？
1: 是，
0: 这就玩嘛，咱们赶上得就得了嘛。
1: 哎，
0: 走走走走，这哥几个都走了。
1: 哦，
0: 哥几个刚走的功夫，可巧先生来了。
1: 啊，
0: 先生一瞧，嗯，谁写的诗啊？
1: 嗯，
0: 哪一位才子在这儿留下四句诗？
1: 哦，
0: 看一看，过来一瞧，哦，11言。
1: 哦，11言，
0: 11个字一句。
1: 怎么11个字了？
0: 其实不是，7个字一句。
1: 这怎么11个？
0: 小孩底下写的呢，4字一句。
1: 嗯，
0: 也不怎么那么寸，对了趟了。
1: 哦，
0: 一行一行的都对着，他当了一码事了。
1: 好嘛。
0: 哦，很好，我看一看。
1: 嗯，
0: 天王庙神，大发身，兄弟四人。
1: 哦，
0: 对，对，摸家四将。
1: 嗯，
0: 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四文。
1: 嗯，
0: 哟，这怎么句话？
1: 就是，
0: 看三句。
1: 嗯，
0: 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碗凉粉。
1: 哦，
0: 这怎么回事？大脑袋喝凉粉？
1: 嘿，
0: 看末一句呢。
1: 嗯，
0: 拉屎足够15斤，先生独吞。
1: 哈。
2: 我说在座的有没有骑车来的？你骑啥来的？骑啥？骑驴？你别逗了，你敢在警察面前骑驴，你这不是吹牛啊，你这是吹驴啊，你这是。哦，电驴子，摩托车不管，我专管自行车。我这下岗之后没啥事儿，想摆个小摊修车打气儿。街道办事处3天没找着人签字，那憋得我是浑身上下不得劲儿。他妈正好有辆自行车，打两下，呸，妈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这么说，这车子真有点亏气儿。谁的？谁骑来的车？有人没？还是辆昆车。和女同志打交道比较保险。女同志脾气好，心肠软，发生冲突也没多大危险，顶多是温柔地说你一句臭不要脸。
3: 哎呦，烦哦。

0: 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烦死了。在机关工作三年多，如今职位走下坡，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
1: 姑娘，
0: 姑娘，
1: 今天就算开张了，打一次两毛，打一下一分，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一毛。
0: 干什么你？干什么？
2: 打气儿。
0: 这是我的车子，你打什么气啊？
1: 哇，大老爷们骑个昆车，看着挺酷啊。
0: 我乐意。
1: 乐意。
0: 讨厌。
1: 气儿都打好了，骑吧。
0: 我骑？
1: 是。
0: 不好意思，你刚才管他叫姑娘，我骑恐怕不合适吧。
1: 没事儿，你就算我姑爷。
0: 什么？
1: 不对，不是，
0: 什么？
1: 我这开个玩笑。
0: 神经病！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你还说她是你姑娘，我是你姑爷，你以为你是谁呀？
1: 老丈人呗。
0: 什么？

0: 不行，我跟你说，我没恶意，大伙都看见了，对不对？我就想跟你打打气儿嘛。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修车的。
1: 刚才你动我气门芯了吧？
0: 你啥意思啊？
1: 现在有些修车的啊，专爱拔人家的气门芯，我就被拔过。人家来修车吧，他在给人家安上气门芯，哎，也就是说，你用我的气门芯来赚我的钱，你是不是啊？
0: 哎呀，妈，气死我了！你
1: 看来就是个神经病嘛。
0: 你等会儿
1: 干什么？
0: 请你看清楚，如果我拔了你气门芯，车胎能那么鼓吗？
1: 气门芯你可能没有拔，但是你完全有可能啊，在我这个气门芯顶上做点手脚啊，让他慢慢撒气呀、啊。哎，就你动手不动手？
0: 你不是慢撒气吗？我今天让他来个快撒气儿。
1: 哎，你干什么？
0: 这玩意儿是啥知道不？
2: 气门芯儿，这叫完整无损的气门芯儿。看好了，我再给你安上。起吧。
1: 你凭什么拔我气门芯啊？
2: 是你逼我拔的，知道不？
1: 那气我怎么气呀、
2: 啊？你拿嘴吹呀、啊！你不一肚子气吗？现在这人吧，那真是怪事儿，整天到晚一肚子闲气儿。你给他肉吃，他嫌有味儿；你给他鱼吃，他嫌有刺儿；你给他打打自行车，他还来气儿。对待这种人，就得去去他的味儿，拔拔他的刺儿，撒撒他的气儿。
0: 别了。撒完气儿当时就没事儿，这种人呢属于活到三十还没断奶呢，不懂事儿。
1: 你干什么？
0: 打气儿。你说你这小伙子，我今天心情本来好好的，我让你惹

0: 天人都往高处走，我偏水往低处流。
1: 对了，水要都往高处走，长江大堤又决口了，还得抗洪，你还得麻烦解放军。
0: 我怎么这么苦哟，怎么这么不顺呢？
1: 你听我说，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看看人家克林顿。谁还没点坎坷呢，都能过去。
0: 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吗？
1: 你不大小也是个官吗？
0: 那倒是。
1: 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对待下面要和气，往上升不能傲气，往下降不能丧气。
0: 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1: 太远了。小说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志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
0: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都能一帆风顺的，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儿啊？你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大小也算个干部。
2: 没看出来
1: 你这眼神吧你。我不是跟你吹呀，18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是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3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直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0: 我把话说大了，我车胎给你打炸了，你补胎，我给你补胎。
1: 老同志，你下岗了？
0: 不瞒你说，小伙子，你这辆自行车啊，就是我离厂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所以一看见他呀，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
1: 对不起啊，老同志，我今天本来是要找领导的啊，结果把气都撒到你身上了。
0: 没事，人呢，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这样才能有个好心气儿，对吧？
1: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啊、哦！
0: 哎，你这就对了，从头再来。我不是跟你吹呀，别看我这小车摊没开业，用不了半年，我就是这条街最大的修车行。
2: 你还没有开业？
0: 没有。
2: 怎么回事啊？
0: 这不街道办事处还没签下字儿吗？
2: 你找我呀？
0: 真的呀？
2: 一句话吗？
3: 哎呀，我说姑爷呀！啊？哎呀，我说同志啊，不瞒你说，把我给急坏了呀！我连找了几天没找着人签字儿，听说那小子从上面掉下来，心里正在憋劲儿，一个人在家里正在怄气儿。你说这不是站在人味上不办人事吗？
2: 坐下去。
3: 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我。
2: 哎，你干什么？
0: 我给你换个新胎。
2: 哎，老丈人啊，不，老同志，我给你签字。哎呀，别说，我这个位置还是蛮重要的。哎呦。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你给我烤一片干啥呀？你连给我打的钱，再给我买飞机票，都超支了。我不用你，
1: 这是早买的，拿着吧。
0: 行，那我就带吧。
2: 咱们赶紧动身吧，行吗，大人？
0: 不动身。
2: 干啥呀？
0: 真的。
3: 那两口子干仗，现在还没和好呢，走了我惦记。
2: 哎呀，你别惦记这事儿，
3: 完了，
2: 处理好的
3: 啊！哭一上午了，出来吧，大妈都要飞了，出来。
2: 大妈，你别理他，你理他干啥呀？咱们走吧，
3: 呆子，光理你，让呗，看，来，出来把化妆盒借大妈化化妆。别以为你怎么地呢，你搁单位你是总经理，到家别老牛哄的，干啥呀？等世界在咱们国家开完妇女大会，还说不上给你调到哪级号的。
2: 看着他都不
3: 会，这眼睛哭的像桃似的。看看你女婿跟你离正了，拉倒吧，先好着收得了呗，非得给你整个立正少席闲情看齐全套的。
4: 大妈，
3: 嗯，
4: 这块表是送你做个纪念。
3: 你别的了，给我买几套套服的。我
4: 哎，大妈，您就甭推辞了。
3: 你老给我表干啥？给这给那，我不要了。
4: 大妈，您就戴上吧。
3: 戴上干啥？你这戴上还正好。
4: 当你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块表啊。
3: 光是想的事吗？你说你们俩记忆完了，肝肾不好，肝肾不好，让我走的不省心。不哭了，他妈止不住眼泪，没法化妆了。

0: 都看了，那回头率高。哎呀妈呀，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呢。我跟你讲，你大叔吧，那小心眼儿，
1: 是啊，
0: 心眼就这么大。一上街了，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那搁旁边就咳咳咳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一超过三句开始吐我。
1: 你心眼也太小了，
0: 就这么大。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因为这事老干仗，老干仗。教育老爷们儿，得有鸡毛。当时吧，俺家隔壁啊有个老张，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老在一起喝酒。那他长得也漂亮，比你大叔漂亮多了。婚姻上也有点问题，就是光棍儿。那漂亮那样，用现在话说，那就是生猛。你大叔只要一干仗，哎，我就往他家跑；只要一干仗，我就往他家跑。没超过三次，你大叔哭了，给我跪下了。
2: 是啊，
0: 那话求的。
2: 咋说的？哎呦我的！
0: 不是，反正是啊，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但是咱不下流，爱情是比较专一的。
2: 那我不也专一吗？
0: 你专一，你什么玩意儿？雇保男保姆，那是那回事吗？
2: 那不也是气话吗？
3: 那不是人话。
2: 哎，你那才不是人话呢。
3: 那你说
0: 干啥呢？干啥呢？这么劝咋还不好呢？咋回事？不走了。
2: 哎，大妈，
1: 别走，大娘，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0: 不稳不飞了。
2: 哎呀，大妈，您放心走吧，您走后啊，我们俩这能过好。
3: 对，
0: 你过好，谁洗衣服，谁做饭，油盐酱醋都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2: 哎，大妈，我做饭，
3: 我洗衣服。
0: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就是烂了。你洗衣服，好衣裳能洗飞，白衣服你能洗黑。
3: 我慢慢学着做，
2: 慢慢学，
3: 行不行？
0: 就算您俩都学会了，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难办了吗？
3: 什么事儿啊？
0: 您俩坐下。你们家那小祖宗晚上睡觉不摸我这干巴鼻子他就睡不着，预备鼻子了吗？
2: 嗨，大妈，这事儿啊我安排了。
0: 你咋安排的？
2: 那往后睡觉我搂着他呗。
0: 你能天天搂他
2: 啊？天天搂着他。
0: 那他咋整啊？
2: 哎呀，大妈，这眼看飞机就误点了，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呀。那待会儿孩子抱回来，您要走也走不了了。
3: 对呀、啊，
0: 妈呀，那我真得走了。
3: 是，
2: 那大妈，再见了。
0: 别难过，只要大妈健在，将来还能再见。
3: 那个大娘，我给你打个车去啊。
0: 去吧。爸呀，
3: 哎，
0: 就等皇冠啊，整个面的就得了。
3: 你就甭管了。
0: 回来。
3: 你走了啊。
2: 哎，
0: 你别去了，你那脸挠那样。你回去吧。
3: 那大娘，我就不送你了。
0: 你送我干啥？我还用你送？哎妈呀，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
3: 哎，那路滑你当心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小时候都滑过冰。
3: 慢走啊。
0: 没事。你看，就这种情况能走吗？啊，不能走。看起来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这是不行了。啊！
2: 哎，大妈，您怎么又回来了？
0: 报告你的好消息。
2: 啥消息啊？
0: 你女婿后悔了，跟我哭了，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
2: 真事儿咋的？
0: 真事儿，真事儿。
2: 那回给他买管药膏去。
0: 拉倒吧，沉不住气不？你扛不住忽悠你。咱娘们得拿出份，你搁屋里啥时候请你来，你啥时候再出去。
2: 那
0: 去吧。
2: 行。
0: 爸。
4: 谁手里啊？

0: 范儿啊，
1: 哎，是的，
0: 报告你个好消息。
1: 啥事儿？
0: 你媳妇儿后悔了。
1: 是啊。
0: 说你把她挠，她把你挠那样的，后悔了，想让你检讨检讨，跟你俩磨不开了，让我带个话，完了给你买个疤痕一抹零。
1: 是啊。
0: 嗯。干啥去？你往出请人家呀？
2: 哎。哎。
0: 挨啥呀？挨啥？到这个节骨眼，整点关键，听一鞠了一鞠了那路。
2: 小薇，
0: 妈呀，小薇，
2: 薇呀、啊！
0: 哎呀，越来越简单了，还薇呀？
2: 那什么，请出来一下啊！还疼不疼？
3: 不疼了，没事儿。
2: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还上去咬你去了。
3: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
2: 你再有老爷，你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
3: 就是。
2: 应该掐你。
3: 气你呢？你说什么呢？
0: 完了完了，全干掉了。完了，不能开会。该给孩子做饭了，亲爱的哈尔滨，我也跟你再见了。
3: 干嘛？干嘛？
4: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5: 对，
4: 好，
5: 对，
4: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吧。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这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叫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5: 嗯，
4: 啊，这个拉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吗？吴就得挖，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压，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位，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5: 没有。
4: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5: 我没有什么文化。
4: 哎，
5: 你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4: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5: 是，
4: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5: 对，
4: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5: 对，
4: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哎，你这样吧，
5: 啊，
4: 嘿嘿，你这样吧，
5: 干什么？
4: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5: 每天到您，
4: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5: 我到您家去
4: 啊。
5: 你有什么事啊？
4: 给你辅导啥？
5: 啊？给我辅导？
4: 提高点文化，
5: 哦，
4: 给你讲点知识。
5: 嗯。
4: 啊？
5: 你啊？
4: 你算个徒弟吧。
5: 啊？
4: 我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5: 哪？
4: 哎，来来来，算
5: 啥？
4: 你算
5: 什么人？
4: 你算个徒弟。
5: 跑这拉徒弟来了？
4: 你扣我？
5: 我扣你？
4: 你扣我怎么样？
5: 我扣你？
4: 啊？
5: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4: 叩头拜师啊！
5: 拜师，拜你没事，
4: 跟我学啊！
5: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4: 哎，马大学问
5: 啊！
4: 人都去了马大学问。
5: 哦。
4: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5: 不知道没。

0: 见过，
1: 我就是马大学问。
0: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怎么个大学问？
1: 认字儿多。
0: 你呀、啊，
1: 知事儿多。
0: 事儿、
1: 啊。哎，念的书多。
0: 哦。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0: 嗯。
1: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0: 诲人不倦。
1: 我诲不少人。
0: 就是。不打个劲，诲人不少。祸害至死。
1: 那什么话？你这什么话？
0: 都给迫害致死了。
1: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回。
0: 哎呦呵，
1: 我大本
0: 啊，
1: 我大本啊，
0: 大本我认识，
1: 不知道吧？
0: 我熟悉
1: 啊。
0: 哎，大本嘛，我知道。
1: 我大本，
0: 安日的侄子嘛，安大本。安日的侄子，
1: 他怎么样？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我大本，大专大本啊。
0: 谁呀、
1: 啊？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0: 大学本科，
1: 哎，大学毕业。
0: 您大学毕业？
1: 哎，这料。
0: 哎呀，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1: 啊？
0: 哪个大学？

0: 你看你多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清华，
1: 清华，嗯、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1: 我信呢，跑外头干嘛嘞？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0: 哎，对了，你看看，
1: 嗯。
0: 你就猜不着，
1: 我猜干嘛？
0: 哎，你猜吧，
1: 我不猜，
0: 你猜不着，
1: 我问你，
0: 嗯，
1: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说，
0: 北京，
1: 嗯，北京，
0: 嗯，
1: 北京地方大了，
0: 对呀、啊，
1: 什么街道？
0: 北京嘛，
1: 嗯，哪？
0: 嗨，
1: 您
0: 这。

0: 是你？
1: 王不行，
2: 王不行，
1: 王不行，王不行，北口吗？
2: 北口，
1: 金胡同，金胡同十个八面条吗？
2: 哦，
1: 那八角那儿吗？
2: 哦。
0: 八面盘的八角那儿，
1: 清华
0: 哦，清华
1: 啊，
0: 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1: 我在那儿的
0: 哦，您在那儿毕业清脚。
1: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0: 澡堂子后头，到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1: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0: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1: 啊、我是清华，我是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0: 不是清华大学，
1: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0: 嘿啊，卖药的这位，
1: 不是卖药，这是配对，配对啊，
0: 药铺的伙
1: 配对，这是配对，
0: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对，
1: 你
0: 衬句，
1: 你这我不太了解。
0: 嗯，
1: 我书法
0: 啊，
1: 我书法
0: 啊，这手艺好，
1: 哎，
0: 会梳头理发，
1: 你梳头理发就书法
0: 啊，
1: 不能理你，你根本就不懂，写字的。
0: 谁？你写字？
1: 真草立传。
0: 一
1: 写小楷，写大字。
0: 你写个什么字啊？
1: 啊，没看见过。
0: 没看见过，打是哪？
1: 你看看我写的字啊。
0: 你告诉他吗？
1: 你看看。
0: 我见识见识。
1: 你怎么不看呢？
0: 我在哪？
1: 你看看
0: 啊！
1: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0: 啊？我算什么？
1: 耶，
0: 没错。
1: 劝业场去过没有？
0: 去过。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0: 啊？
1: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0: 不错啊！
1: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0: 没错，
1: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0: 好啊！
1: 怎么样嘛？
0: 啊
1: 啊！
0: 好是好啊！
1: 哎，中央，你说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0: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1: 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来，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0: 承认
1: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0: 嗯，
1: 你这孩子怎么说呢？你承认就得了吗？
0: 嗯，
1: 你承认了？
0: 我承认不承认？
1: 啊，
0: 我承认写的好。
1: 你承认？
0: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1: 啊
0: 啊！
1: 他那字儿本来就原定是我写。
0: 哦，
1: 原定是让我写呀、
0: 啊。啊，
1: 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
0: 哦、
1: 嗯，没有我，他替我。
0: 哦
1: 哎、
0: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多好？
1: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0: 哦，进去了
1: 啊！
0: 判了几年？
1: 怎么判？怎么说话？
0: 你不进去了？
1: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0: 啊，
1: 外语学院进修。
0: 你外语学院进修？
1: 哎，
0: 还会外国话？
1: 嗯，进去了。
0: 外语？
1: 嗯，进去了。
0: 嗯，进去了，真进去了。
1: 对了，
0: 哎呀。还会说外国？
1: 对了，对了，
0: 哎，
1: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0: 啊，
1: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0: 嘿，
1: 我，咱说膀子力的，
0: 哎，
1: 我呀，
0: 要，
1: 啊，
0: 膀子力的
1: 啊，
0: 嘿，就冲你那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膀子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劲儿，咱们说膀子力的，有这么说话的？
1: 我跟你转人干嘛？
0: 没这词儿。
1: 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人，我用。

0: 我觉得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1: 哎，
0: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1: 啊，
0: 可以记录啊！
1: 哎，
0: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1: 啊，
0: 现在分一下组。这台啊，
1: 哎、
0: 你们过来，
1: 哎，
0: 分组，我分组啊！
1: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啊，
0: 讨论
1: 乱了吗？
0: 讨论呢？
1: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0: 啊！
1: 您这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0: 哦，对对，
1: 哎，
0: 好，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1: 您这
0: 啊，不讨论了。
1: 对，
0: 听我这对子啊，
1: 嗯，
0: 怎么编的？我编的词啊，
1: 嗯，错不了。
0: 记一下啊，上联啊，
1: 嗯。生意兴隆通四海，
0: 嗯，怎么样？这是上联，
1: 真不错。
0: 哎、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0: 哎
1: 哎
0: 哎，我哎我写的这那天你看了吗？
1: 谁看了？谁看了？
0: 您把词儿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我编这词儿，
1: 您这个对子，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
0: 把词儿抄下来。
1: 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心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导演？
0: 好
1: 啊，
0: 好，
1: 怎么了？
0: 好，
1: 怎么了？
0: 你等，哎，
1: 嗯，
0: 你等着我，
1: 嗯，
0: 来，
1: 嗯、等你
0: 有胆子，你别走，
1: 啊，干嘛叫人打架？
0: 嗯，
1: 叫人打架，
0: 打架干嘛？

0: 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1: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0: 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1: 哦，这么讲。
0: 大发财源。
1: 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对。
0: 服务员也行。
1: 行。
0: 听点上联
1: 啊。
0: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1: 那是，服务态度好。
0: 嗯。
1: 下联。
0: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1: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0: 哎。
1: 横批。
0: 横批啊。
1: 啊。
0: 喜报三元。
1: 又是老词儿。
0: 哎，这
1: 喜报三元。
0: 对了。
1: 红掌包头子。
0: 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员、评奖、得奖、受表扬，
1: 这么个喜报
0: 三员。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员，
1: 查。
0: 啊、
1: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0: 啊。
1: 现在男士
0: 啊，
1: 食品一条街，
0: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1: 您给写不对，
0: 行啊，
1: 来，
0: 停着，
1: 先
0: 停，停点上联。
1: 哎，
0: 食品一条街，
1: 哎，
0: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1: 哎。像
0: 呀，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1: 嘿，横批，
0: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1: 福在眼前，
0: 你口头福嘛，你、
1: 啊、
0: 口福就在眼前。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洋大菜、小吃、零食，
1: 哎，
0: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1: 哎。
0: 意在健康，
1: 这地铁修好了。
0: 哦，地铁，
1: 哎、
0: 地铁，
1: 大西站，到大营门，
0: 行吗？
1: 你瞧这多好，
0: 地铁啊！
1: 啊，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哎，下联、哎、
0: 地铁嘛，他们都停电不行吗？
1: 啊，
0: 永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1: 哎，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下联
0: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钩？
1: 对，离着钢铁不
0: 成？对呀、啊。
1: 嗯，横批。
0: 横批呀、
1: 啊。啊，
0: 这横批呀、啊，横批这吉祥话。
1: 吉祥话，听
0: 听。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去。
0: 对了，四季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1: 哎，
0: 四季平安。
1: 啊。
0: 嗯。
1: 哎，
0: 看这个，
1: 一个海河公园写不动。
0: 海河
1: 啊。
0: 海河公园，
1: 哎，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脏又臭。哎、下联，
0: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批，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0: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部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嗯，怎么样？
1: 你哎，你给这个喷泉。写不对，
0: 广场
1: 啊，行了，喷泉。
0: 嗯，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1: 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吉祥话。
0: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1: 哦，风调雨顺。
0: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1: 哦，爱看喷泉。
0: 不是搞对象的。
1: 搞对象的。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就爱跟着，我就看着。
1: 看
0: 我没事，我广场那溜达、
1: 哦。
0: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我爱看。嗯、
1: 爱看那。
0: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1: 嗯，
0: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吃大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1: 陈老三长，我再给您改一个。
0: 怎么？
1: 您给剧场写不
0: 懂？剧场
1: 啊，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1: 就这个。
0: 行啊，停上联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
0: 啊、
1: 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

0: 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副对，
0: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儿。
0: 行了行了，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1: 哎，
0: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不对。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能忙怎么着？
1: 啊，没事。
0: 自己对子啊。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乱七带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午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午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1: 啊，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三立着。
1: 嗯，
0: 马三立。
1: 你呀、啊。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是不挨着。长寿健康。
0: 哎、气长挺寿，已经康半拉了。
1: 嗨。这么大
0: 的事，对，都康复半拉子，这就完了，快了，这。
1: 你要写的好，给我写不
0: 对，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下来，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你这横批上这一句话，
0: 菊花，
1: 我听着，
0: 横批呀
1: 啊，
0: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甭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0: 么行呢？黄姐，你生小孩时那个月嫂帮我联系了吗？生小孩了？那李姐家那个月嫂呢？也生小孩了？哎呦，太逗了，怎么都生小孩了呢？什么？哦，你又新帮我找一个，正往我家来呢，他不会也生小孩吧？好，那就好，不会生小孩就好。哎，王姐，改天我请你生小孩。看我这嘴，改天我请你吃饭。
1: 娟子，真热闹，怎么这么多人生小孩啊？
0: 妈，我要找个月嫂。
1: 找月嫂干啥呀？
0: 妈，我不是怕您一个人带孩子太累吗？
1: 哎呀，行了，娟子，你说说啊，我一个人能带孩子，你这是不是嫌弃我呀？
0: 妈，看您说的呀，月嫂来了，回头我再跟您说啊。哎
1: 呀，多此一举呀。
2: 过年好。
0: 过年好。你是？
2: 我是王姐介绍来生小孩的啊，不是，来看小孩的。
0: 咋变成男的了？
2: 我一直就是男的。
0: 我是说我要找个月嫂。
2: 我就是月嫂啊，不是，我是月哥。
0: 月哥？哦，你姓月？
2: 我啥姓月？我姓郭。月哥就是看小孩的。小孩呢？啊，
0: 在这儿呢。
2: 这是小孩？
0: 这是我婆婆。
2: 婆婆好。
1: 谁是你婆婆呀？我是她婆婆。啊，
2: 对对对。哎呀，那我大哥
0: 哦，我老公
1: 啊，我儿子呀，比赛去了，
2: 运动员。嗯，哎呀，太好了，啥项目啊？
0: 足球。
1: 拳击。
2: 到底干啥的？
0: 啊，原来是足球，现在是拳击。
2: 哦，以前踢足球，啊，后来改拳击。
0: 对。
2: 哎呀，你老公太聪明了，要光踢足球不练拳击，那得挨多少揍啊！啊。好好好。哎，那我去看看小宝宝。
1: 别动孩子啊。
2: 我知道，我有手套。
1: 娟子，这是什么人呢？我怎么看他不像好人呢？
0: 妈，他就是我请的月哥。
1: 请月嫂我都不愿意，怎么又蹦出个月哥来呢？
0: 妈，月嫂实在是不好找。
1: 不好找咱就不找啊，你也不能弄嫁个男的来呀。
0: 您别着急，我问问啊。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月哥，你过来一下。啊，你家有小孩吗？
2: 我还没对象呢。啊，
0: 我是说你会看小孩吗？
2: 明白了。你等着。大姐，这是我的月嫂资格证书，这是我的月嫂等级证书，我是金牌月嫂，这是金牌。
0: 这么大块金子？
2: 红的。
0: 关键我看你不太会看孩子。
2: 明白了，人是衣服，马是鞍，我换上工作服你就知道了。不许偷看。
0: 妈，你看还有金牌还有证书，人家挺专业的。
1: 啊，也就你信。
0: 妈，
2: 你也。
0: 哎呀，太可爱了。
3: 我们去彩虹山去采果果，你去不去呀？可甜可甜呢。那那那那那那大雨就要停了，那那那那那那彩虹就出来了，那那那那那那手拉手走啊。
1: 姐，出去。
0: 妈，
2: 怎么呢？
1: 这么不正常的人你让他看孩子？
2: 干嘛？你看我这身不正常，但是小孩喜欢呢。
3: 你看乐了。你乐呢？
0: 别着急
3: 啊，月哥，咱们去采果果，你去。
0: 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两天试用期，两天以后咱们再定。
2: 行。
1: 哎呀，娟子呀，你的心是真大呀！你把孩子交给这样的人，咱们能放心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就两天，两天不行，再把他撵走。
1: 我就是想把他撵走。
0: 我妈，我有点头晕。
1: 哎呦，这是咋着了？
2: 宝宝，
1: 你这月子里头啊，不能折腾，快歇着去啊！
0: 你躺一会儿嘛。哎，
2: 怎么了？不舒服？
0: 啊，没事，我自己来。你带孩子吧。哎，
2: 大妈，你要不要先坐一会儿？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在这泡泡脚，吃个枣，然后看看报纸。我去给孩子热点牛奶。呵呵啊，看报纸。
1: 哥，你倒挺那什么的啊，还真是娶我来了，让我看报纸。这报纸有什么可看的呀？啊，哎呦，哎呀，你说现在怎么什么人都有啊？啊，一个月嫂啊，为了不让孩子哭闹，趁孩子爹妈不注意的时候，为刚出生的婴儿安眠药啊。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人呢？这简直是啊，畜生！
2: 来了，妈呀！
1: 来，不对，
2: 什么？
1: 我怎么觉得你这牛奶的颜色不对呀？
2: 我是按正常比例冲的牛奶。
1: 你这里头放安眠药了吧？
2: 这孩子失眠呢？
1: 你才失眠呢！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你干什么不行啊？你干嘛非上我们家当月嫂来呀？
2: 不是，那大老爷们儿应该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不行啊？拖地、换水、换煤气，
2: 那都不是我干的活儿。
1: 那你干啥呀？
2: 我是来看小孩的。
1: 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碰我孙子，我就跟你玩命。
2: 你别在这开玩笑了。
1: 你站那儿，不许动。啊，一动不许动！
2: 你这是干什么？这干嘛？
1: 绑腿。
2: 给谁绑腿？
1: 给孩子绑腿呀。
2: 你给孩子绑什么腿啊？
1: 你还是金牌月嫂呢，你这么点常识都没有啊？这小孩刚生下来以后啊，就得把俩腿绑直了，要不将来长大了呀，罗圈腿。
2: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
1: 爱有根据没有根据？这是我亲孙子，我不会害他吧？哼，
2: 老太太，你可别，你看他都坑进了，他难受。
1: 那是饿了。
2: 来，给你。
1: 给我。我得亲自给我孩子春牛奶啊！不许动我孙子啊！干嘛？
2: 不是，你得把他给松开，要不他太难受。
1: 我就不信，我就治不了你。过去。
2: 你干什么？
1: 过去，坐这儿。脱鞋。脱袜。
2: 干什么？
1: 脱。把你这俩脚啊泡在水盆里头
2: 啊！
1: 从现在开始，你这俩脚不许离开这水盆。
2: 不是大妈，您别这样，我受不了。怎么都这么干泡着？
1: 那你就看报、吃枣啊，泡脚。我还跟你说，你要是敢把这脚从水盆里拿出来，一会儿我儿子可就回来啊！他要是回来呀、啊。他可给你一电炮，水炮、电炮，你要哪一炮？
2: 水炮。
1: 那就老实待着啊。哎
0: 呀，今天的报纸在哪儿呢？
2: 那在这儿呢。
0: 你这干啥呢？
2: 水炮啊，不是那个泡脚。
0: 泡脚？
2: 嗯。
0: 哎呀，用不用？我再给你放点花瓣啊！
2: 不用，水凉了，炸得慌。
0: 把脚拿出来！我刚一转身，你就原形毕露了。
2: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0: 解释啥呀？我花钱雇你来是看小孩的，不是让你来养老的。
2: 不是，我是被逼无奈。
0: 无奈？我看你就是个无赖。
2: 是你家老太太让我在这儿看报、泡脚、吃枣。
0: 啥？哦，我妈她看孩子，让你在这享受。
2: 啊，
0: 她傻呀？
1: 谁傻？
0: 妈。
2: 哎，老太太，您来的正好，来，你跟她说，是不是这一切你让我干的？
1: 对，我怕她陷害我孙子。
0: 啥？她要陷害我孙子？
2: 干的，是老太太干的。
0: 还是我妈，是我亲婆婆，不是容嬷嬷。
2: 她跟我说，她说小孩生下来要绑上腿，要不然得罗圈腿。
0: 我妈有这本事啊？啊，她要有这偏方，我老公的腿何必现在这样？
2: 你老公腿咋了？
0: 我跟你说，足球比赛，人家对方发任意球，他在那挡球，结果那个球穿过他的身体，噌进去了。
2: 那对方也太厉害了，
0: 罗圈腿没挡住，
2: 穿过去了。啥玩意儿？怪不得现在练拳击了呢。
0: 别给我贫嘴，你还金牌越哥，我看你就是个冒牌越嫂，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人。
2: 不是，你能不能
1: 赶紧走人啊？
2: 好，
0: 太不像话了，
2: 我走。
0: 妈，哎呀，你把孩子抱反了，你看你呀、啊，哎呀，啊，别是孩子，你看脸都别青了。妈，这咋回事啊？啊，你是不是给他吃啥了？
1: 哎呀，刚才我看孩子哭得厉害，我就给他一枣玩，那枣哪儿去了？
0: 哎呀，你给他啥不好？你给他枣肯定是卡着了，这咋办呢？
1: 这可咋办？
0: 这咋整啊？
2: 别着急。我在保姆训练中心练过，来给我。
0: 啊，你能行吗？
2: 行。
0: 慢点。
2: 像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把小孩啊要放在你腿上，让他大头朝下，然后呢用你的空掌心拍他后背。哎，过来了，
0: 掉出来了。
2: 别动。还有一个。
0: 妈，你给他几个枣啊？
1: 就俩。
0: 别拍了，没了。
2: 我看出来了，你们对我也不太感兴趣。另外呢，这孩子也救过来了，那我走吧。
0: 妈，娟
1: 子，哎呀，别走啊！哎呀，娟子呀，哎呀，刚才这些都是妈让他做的，孩子的腿也是我绑的。
0: 妈，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我不是怕他陷害我孙子吗？我想你把他赶走啊！那都是妈的错啊！这，哎呀，孩子呀，可别走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冲我，冲我孙子啊！哎呀，冲孩子，留下来吧！
0: 啊，是啊，大兄弟，实在对不起，刚才还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2: 没事，咱们这不都成一家人了吗？我也不往心里去。哎呦，这孩子真可爱呀！坏了，尿裤子
0: 了，
2: 尿裤子了。
1: 啊？哎，你这么大人还尿裤子？
2: 别着急，马上尿完。不是我，是他。
3: 这可是著名的演员呐！
4: 哎呦，可不要这样介绍。
3: 相声说得好，
4: 很不敢当。哈哈
3: 哈，谦孙，
4: 谦，
3: 太谦孙了。
4: 不是，谦什么？
3: 谦孙。
4: 哦，
3: 这个我还不能笑话啊。我们祖国的汉字啊，既丰富又很复杂，难免呢错一个半个的。

0: 是什么成分呢？叫王姜酸。这个王姜酸呢，你在使用这个香皂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层，能够起到什么呢？消炎、止疼、软化血管，甚至有协助性降糖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哎，你都会感觉到，哎呦，消炎止疼了。这个成分呢，尤其是像你这种啊，就是肩颈综合症这样的患者，渗透到你肩胛骨啊、肌肉当中，你原来不是酸啊、疼啊、胀啊、硬邦邦的感觉吗？它能够慢慢的软化你的血管，软化你的肌肉，最主要的是它能够起到快速消炎的作用。你在平时不知不觉的使用当中啊，你长此以往的话，哎，你会发现你身上的一些毛病啊，肩颈综合症的问题，你看不知不觉的它就消失了啊。
1: 对，
0: 这就是我觉得啊，咱们身上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小病小灾的骨关节受损呢，没必要用药啊，药物是灭火的，我们就改变自身的一些平时的生活方式。你看很多疾病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通过习惯的改变，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调节和这个解决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我的初衷吧，希望大家伙改变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远离咱们这个疾病的折磨，是不是？
1: 对对对，杨老师，你这个平台办得太好了，
0: 嗯，
1: 以后再有健康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了，真的是太方便了。
0: 好，
1: 而且推荐的吧都是见效快的产品，
0: 嗯，
1: 还特别便宜。杨老师，那我就在家等着送货就可以了吧？
0: 你这名都报上了，就在家里头踏踏实实的等着送货上门就行了啊。
1: 哎，那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原价28.8元的蜂王姜皂，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元，先到先得，仅限2天的报名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终于跟你通了电话了。
0: 嗯，好。
3: 蜂王姜皂
0: 啊，
3: 哎呀，我想报名。
0: 别着急，把您的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3: 我腿吧发麻胀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3: 开始吧没太在意
0: 啊，
3: 半年的时候发现这小腿肚子就发沉
0: 啊，
3: 有时候脚趾走路就会像针扎似的疼，到医院看了说是脉管炎，
0: 哎呦，
3: 就是轻微静脉曲张。我之前去上海儿子家时
0: 啊，
3: 对门的邻居老李
0: 啊，
3: 他也是这个毛病
0: 哦，
3: 当时他就用了这个蜂王姜皂，他跟我说那个回去洗脚的时候多用几次，这个脚就没有那么疼了。
0: 哎呦，
3: 也我这个情况当时吧不严重，还
0: 啊
3: 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3: 也如果那个时候用上蜂王姜皂啊，哪还有这么遭罪呀。
0: 哎呦，也想用这个蜂王姜皂是吧？
3: 对，
0: 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声啊，你看从你这个说话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蜂王姜皂啊就是当成药使唤了，咱必须得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啊，它不是药，但是它和咱们普通的香皂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是功能性的香皂，经常的日常的使用这个功能性的香皂的话，对你身体的改善是你到最后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嗯，
0: 哎，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要用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尤其是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咱们宁可省一包烟钱是吧，省一顿酒钱，可能就解决我们将来10万8万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了。
3: 嗯，
0: 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我们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蜂王姜皂，就是在我们日常洗脸啊洗漱啊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把你身体的这个环境，身体当中疾病，哎，给你调理过来了，小病小症可能就立马就消失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想把这个蜂王姜皂给用上。
0: 好啊，但是我得跟你说啊，如果说咱们的脉管炎或者静脉曲张如果特别严重的话，记住了，上医院找正规的治疗方案，用药是吧，它能够灭火，但是平时的时候你这个香皂，就咱们这个蜂王姜皂，它会起到你平时用药起不到的作用。咱们你看比如说我这个现在静脉曲张一摸都出血了是吧，疼的腿都站不起来了，你不用想着，不用想说梁老师用这个蜂王姜皂能不能让我站起来，那不可能，它不是药物对吧，咱们得实话实说，你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是吧，这是咱们
3: 说的话就特别中肯。
0: 对，它的起到的作用不一样，但是你在回到家里头之后，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的时候，那我建议你还真就得把咱们这个蜂王姜皂你平时用好了。你看平时咱们要不然也得用香皂啊，价格又一

0: 样，为什么不用这个蜂王浆皂功能性的产品呢？啊，你像这个蜂王浆皂里面这个主要成分不是蜂王浆吗？对吧？蜂王浆当中含有大量的王浆酸，这个王浆酸呢是纯天然的成分，不仅能够这个消炎抗菌，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起到这个血糖调控的作用，就加速咱们血糖的代谢，你看这多好。所以说在每天的使用过程当中，你就是小症状可能马上就能够解决，但是对于我们长久的使用来说，它可能甚至啊都会使得一些重大的疾病不会产生，还能够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对吧？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日常的治疗。
1: 杨老师，我听明白了，你说话也比较客观，就像你说的，也用什么都是用，
0: 对，
1: 什么不选择适合老年人身体的，还能改善小症状，
0: 对，
1: 也所以这次我打算定上10块。
0: 您电话别撂，跟我们导播把您的联系方式跟他留一下，好不好啊？
1: 好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随时打来电话，电话是 400-0918-189 400-0918-189。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4: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4: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3: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全球购平台只需9.9。
4: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等情况。
3: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4: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浆皂平台抢购只需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开始呢，首先来播报好消息，健康全球购首份大礼来了。一直以来，全球购本着高端海外的原则，这一次呢，我们用行动真正的践行原则，为大家提供知名品牌蜂王浆功能皂，原价28.8一块，现价呢直接打到了9.9，并且仅限于我们这个平台，仅限今明两天的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是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有请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啊，
2: 不瞒您说啊，就在您给大家带来蜂王浆功能皂之前呢，很多朋友啊会抱有一些质疑的态度。
0: 质疑的态度？
2: 会有一些。
0: 质疑什么？你跟我说说。
2: 实话实说啊。朋友们都说健康全球购节目好。真好。梁老师非常的厉害。
0: 哎呦，
2: 但真像节目中说的，我们能用上高端的海外的零距离零差价的好产品吗？
0: 啊，就大家伙有的时候还不太相信，是不是？
2: 对，还不太了解
0: 啊，有质疑。
2: 嗯，
0: 这很正常。
2: 是，
0: 毕竟咱们说一句话叫光说不练假把
2: 假把式。大家可能不清楚啊，静时呢私下还是了解的，就健康全球购自从入驻了节目，好多名企都找到老师来合作了，这次老师是专利合作权，是选择了仁和药业的。
0: 仁和药业，对，
2: 而且真正的是实践了承诺。仁和药业是我国知名的药企，老师的一个电话呢就搞定了5000块。而且 在全国统一价都是28块多的情况之下变成了9块9。
0: 对。

0: 常的有力度啊，不仅仅是进食啊，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惊讶的。那对于老师，对于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认可的，货真价实，说到做到。
1: 其实我觉得静止你说到这儿啊，就是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在咱们这个城市是首播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够愧疚的了。
0: 愧疚什么？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早在全国十多个人口大省已经创办了。
0: 嗯。
1: 啊，已经让上百万的中老年朋友受益了。
0: 对，
1: 但是咱们本地的这个节目可能刚开播。
0: 嗯，
1: 我觉得健康全球购有点晚了，来得晚了。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好饭
0: 不怕晚，
1: 不怕晚，是吧？
0: 是的，余生是你，晚点也没关系。
1: 嗯，
0: 下面我们有几位打来电话，
1: 嗯，
0: 也有表示感谢的，也有表示报名的、抢定的。
1: 嗯，
0: 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心声好吗？
1: 好啊，咱们一起来听听啊。嗯，
2: 是健康全球购吧，我想订那个蜂王灯罩啊，我想订十块。之前吧在健康全球购上啊买过不少产品，哎，都不错，可以这么说，各保各的好，完了价格吧还老便宜了，不说是全球最低的吧，起码在我们这嘎的那是最低的了，我是信得过，真的挺好的。你像我们这岁数大了吧，对于价格的质量吧把控的也不是那么太好，现在吧有这个梁老师替我们把关，哎，我们是既省钱还放心，真是太谢谢了。
3: 你好，给我订三块蜂王降罩呗，我总买人和药业的东西，之前吧买的都是药，头一回是日用品，之前在药房看过都是28.8一块，现在9.9真的能抢到吗？不会是骗人的吧？真的给的话我抢三块。
4: 是梁博士专线吧？蜂王降罩我订成功了。我这个人嘛就是身上比较过敏，还有神经性皮炎，以前嘛我用过别的香皂啥的，用完以后吧我这身上啊又发紧，完还干巴还刺挠，自打我用上这个蜂王降皂，皮肤还不痒了，还不紧巴了，身上皮肤感觉松了多了，在那个全球购平台上能保证还省一半钱，太好了。别看这钱不多吧，就不怕零钱，就怕整算呢，关键我是常年用啊，就省不少啊，所以我感谢梁博士9.9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实惠。
0: 您看刚刚的这几位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们听到了。
1: 嗯，
0: 梁老师您也是言出必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1: 嗯，
0: 我们不搞虚

0: 啥好处啊？
1: 我觉得哈，大家伙喜欢咱们这档节目，喜欢我，
2: 嗯，
1: 我觉得都不是冲着我这些头衔来的。
2: 是的，其实梁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务实踏实的人啊。
1: 嗯，
2: 头衔再多是老师您奋斗来的、
1: 嗯、
2: 是您的荣誉，但是您更多的是想落实到实处，为我们更多的百姓解决问题。

0: 哎呀，那我也会发动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找相关的产品，
1: 对
0: 吧？给大家伙提供帮助。
1: 要听一线的声音嘛。
0: 对。
1: 我记得一位领导人就说过一句话，想要解决问题，一定要站在群众立场、人民的立场换位思考。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对呢。
0: 对不对？
1: 真是。
0: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
1: 嗯。
0: 你看刚才咱们听到那位家人说的，人和药业功能性的方降噪真的是9.9块给我们吗？
1: 嗯，真的吗？
0: 对吧，健康全球购公布出的这个价格，这个政策，记住了，绝对不会有假。
1: 嗯
0: 啊，但是为啥还有人质疑啊？
1: 那质疑很正常啊，我们经常受骗呀、
0: 啊、
1: 怕呀，
0: 怕背后有什么陷阱没有，
1: 是
0: 不是
1: 啊？
0: 嗯，一是怕背后有没有陷阱，第二个我觉得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弯路走多了，怕什么呢？怕失望。
1: 真是，
0: 对不对？狼来了那个故事都听过。
1: 嗯，
0: 今天你喊狼来了，
1: 嗯，
0: 结果没来，明天喊狼来了又信了又没来，那慢慢谁还信你啊？
1: 是呢，
0: 等狼真来了，那不就晚了吗？没人信你了吗？
1: 不信呀。关键现在啊，你说一句谎需要10句100句的去圆。
0: 对，所以说健康全球购从创办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立足之本就是始终站在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这个家人的立场上，对不对？咱们是按照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最终实现的就是高端海外的一些产品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全球最低价，让大家伙直接从那些有实力的高端的名企出厂的价格就够拿到产品。
1: 对呀，
0: 保障效果的同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以往高高在上的这个高端的产品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普通老百姓咱们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呗。
1: 对呀，我们敢讲说全球最低价没有中间商，不只是价格呀，我们的渠道也是拳头型的。
0: 对，我们之所以敢说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有渠道嘛。
1: 对，是自己的，
0: 对吧？提到渠道那咱不用说了、
1: 嗯、
0: 太有自信了，
1: 太有自信了。
0: 我讲过健康全球购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
1: 对，
0: 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啊。
1: 嗯，
0: 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60多项专利的产品呢、啊、比如说药品呢、啊、功能性产品呢、啊、保健品呢、啊、等等，60多项啊，都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对呀、
0: 啊、那么我们有这60多项的专利发明，就有资格和国内国外很多知名的企业合作呗。
1: 是呢，
0: 是不是？

0: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0: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1: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全球购平台只需9.9。
0: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

0: 这个过程要求啊比较繁琐，
1: 嗯，
0: 全程制作的过程不能够超过人体体温的37度，
1: 哦，
0: 必须要保持一个恒温。这样的话它有两个好处，
1: 嗯，
0: 一是什么，避免因为高温里面的有效成分就失活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你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不需要达到这个要求，因为它里面没有活性成分的，
1: 嗯，
0: 它不怕失活呀，所以说它都用这个热制造，
1: 嗯，
0: 热制造呢成型比较快啊，可能就一天就成型，就可以形成产品了。
1: 嗯，
0: 而冷制造避免高温失活失营养。
1: 嗯，
0: 二是什么呢？冷制造没有这个高温，它会防止这个灶当中的一些油脂的变质。
1: 就香灶里面必须得有油脂，
0: 必须得有啊，对吧？哦、冷制造当中里面就它必须得有油脂，而且这种油脂是纯天然的植物精油。
1: 嗯，
0: 这个精油啊，你看你们女同志经常用一些精油涂在皮肤表面，说有保湿的作用，
1: 对，
0: 润肤的作用，
1: 抗氧化，
0: 抗氧化，修复的作用，对不对？那一会儿我讲的蜂王降噪，我告诉你，这里面就有这个植物精油的功效，我重点在讲。
1: 植物精油，我看过一些宣传啊，
0: 嗯，
1: 如果植物油变质的话，非常容易引起癌变。
0: 所以说，不能用什么热制造，
1: 哦，
0: 对吧？当然了，也没有那么严重啊。热制造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持续的加热加温，
1: 嗯，
0: 那这样一来里面很多有效的成分活性成分营养物质在高温情况下是不是就流失了，
1: 对，必然的
0: 失活了破坏了、嗯、对吧。那还有第二点，就是刚才说的植物精油这一块，
1: 嗯，
0: 在高温的情况下很容易变质，
1: 嗯，
0: 就是形成叫什么呢，叫丙烯酰胺或者是叫反式脂肪酸，
1: 嗯，
0: 这两种物质确实有致癌的风险，但是没有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1: 嗯，
0: 是吧？这种热制造啊，就是通过加热高温形成的香皂，日化产品嘛，基本都是这样的工艺。这样的香皂致癌的风险没有那么高，没有大家伙想象那么可怕。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很潜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容易引起中老年朋友的皮肤干燥啊、湿疹呐、啊。皮炎呢这样的问题、
1: 哦、难怪呢，难怪很多朋友都说用完家里的香皂洗完澡之后皮肤发紧，
0: 是吧，
1: 发干，
0: 对吧，
1: 掉皮，
0: 还掉皮，是吧，
1: 那赶紧换成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啊。
0: 你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这就是冷制造和这个热制造的一个最大的区别。那么蜂王降噪它是功能性的，和普通的日化的香皂还有更深的区别，
1: 嗯，
0: 就是纯天然和化学添加的区别。
1: 嗯，
0: 那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知道也听过，60-70年代我们把香皂叫啥，
1: 叫胰子，也叫肥皂
0: 啊，听谁说的叫胰子，
1: 老人都这么说呀，
0: 是吧，
1: 对呀、
0: 啊、胰子，老辈人把香皂就叫胰子，为啥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胰子还真就是用猪的胰腺加上猪油再加上天然的碱混合在一块儿，
1: 嗯，
0: 制成块儿就叫胰子了，
1: 嗯，
0: 直到现在啊，很多这个农村的中老年朋友还把这个香皂叫胰子呢。
1: 那可真是纯天然的，一点没有化学添加的东西啊，老胰子。
0: 你记住啊，老胰子啊，就是那个年代的胰子，你用完了以后，你皮肤不会发紧，
1: 嗯，
0: 不会脱皮，不会干燥。
1: 有猪油猪胰在呀、啊。
0: 对呀、啊。那为啥现在的普通的日化产品香皂，你用完了皮肤就干呢？就紧呢？就脱皮呢？
1: 那都是化学性的东西呀、啊、
0: 因为里面加了很多什么，比如说香精，
1: 哦，
0: 色素，起泡剂，防腐剂，清洁剂，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制剂。
1: 确实说明书上好多添加剂啊，我们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0: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有的是为了定型的，有的是什么呢，强效清洁的，
1: 哦，
0: 还有为了什么呢，就是持久留香的，味儿好，
1: 对，香味添加剂，
0: 对，但是这些无一例外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都有害，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功能，
1: 没什么好处，
0: 对，
1: 我们最终还是应该追求天然的东西，
0: 对。
1: 那您说蜂王降噪里面啊，它除了含有天然的植物的精油之外，它肯定它得有蜂王浆吧，
0: 那肯定的呀，没有蜂王浆怎么叫蜂王降噪呢，
1: 那含量呢，
0: 每一块100%含有蜂王浆，这是必须的
1: 哦，
0: 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选择和人和药业合作，我们是有硬性要求的，
1: 嗯，
0: 生产出来的每一

0: 一块儿封王降灶，必须要提供国家质检报告，
1: 每一块都得有，
0: 每一块都有
1: 哇！
0: 而且还要不定时的，我们去到他们厂家抽样检查。
1: 嗯，
0: 如果发现一次不合格，哪怕是一次含量不达标、浓度不达标，立刻终止以后的合作。
1: 老师，您的要求确实严苛啊，
0: 没办法，
1: 一旦出现问题，终止合作，
0: 嗯，
1: 直接砸招牌啊！
0: 对呀、啊，因为我们招牌也砸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要想达到健康全球购我们的要求的这个品质，蜂王浆制作的周期还跟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截然不同。
1: 嗯，
0: 普通的香皂，我说那种热制法的香皂，周期非常短。
1: 嗯，
0: 加热融化几分钟，冷却各八个小时，成品就出来了，直接拿来可以用了。
1: 但香皂它不都是一样的制作过程吗？
0: 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叫热制皂。如果冷制造那可不行、
1: 哦、
0: 尤其是咱们的蜂王浆造，你不能那么快，
1: 它复杂吗？
0: 哎呦，太复杂了。蜂王浆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人工不停的搅拌几十分钟甚至数个小时。
1: 哦，搅拌，
0: 搅拌，
1: 手工搅拌。
0: 对，入模之后还要等待2到7天才能够取出来。
1: 哦，
0: 取出来之后还要通风，还有阴凉处阴干4到12周，也就是。

0: 咱不说，你再加上呢，还得入模之后7天，
1: 对，
0: 还要再晾干保存3个月左右，
1: 啊，
0: 这就小100天了，
1: 可不吗？这才叫真功夫，细功夫，
0: 慢工出细活啊！
1: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把蜂王浆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包裹住了，一定要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去氧化的过程。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对
1: 啊，没有这个制作时间，你根本做不出来一块达标的蜂王浆造出来。
0: 它里边有蜂王浆啊，朋友们，怕失活呀。
1: 对呀，
0: 所以它的标准才这么严格。
1: 没错，是吧？不是说我们健康全球够多么的挑刺儿，是吧？苛刻、另类。是吧？要求人家厂家这么严苛，是吧？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要保证效果。
0: 嗯，
1: 对每一位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负责任，对吧？
0: 对。
1: 也正因为这个工艺，仁和药业蜂王浆皂，它里面的蜂王浆的含量、蜂蜜的含量、植物精油的占比，远远高出了国家的标准。
0: 嗯，
1: 也只有这样的要求，才是一块具有功能性的香皂。
0: 是的。这次我就给我家人抢了20块呢。
1: 哎呦，你这
0: 你直接打电话呀，
1: 先下手了是吧？
0: 对，
1: 我觉得静时你是非常明智的。
0: 对呀、啊，
1: 因为这次带给大家伙的这个仁和的蜂王浆皂，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它真正意义上的不仅仅是块香皂，
0: 嗯，
1: 是吧？我希望咱们凡是50岁以后的人，我们要尽可能的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改变我们日常的用皂的习惯，
0: 嗯，
1: 对吧？这点点滴滴太重要了。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人家身体耐受性好、代谢能力强，是吧？自愈能力强，可能用普通的日化产品那可能没什么，
0: 嗯，
1: 但是中老年朋友记住了，我们的功能已经下降了，如果要用香皂的话，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
0: 对，
1: 你看年轻人，人家有各种各样的老年性的皮炎吗？
0: 没有。
1: 有皮肤瘙痒吗？
0: 没有。
1: 有干裂吗？
0: 没有。也没有老年味儿。
1: 对，有老年斑吗？
0: 嗯，
1: 是吧？只有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才有，是吧？
0: 是。
1: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你面临这些问题的话，你想预防或者改善的话，现在就可以，你就把手头的日化产品的香皂给我换成仁和药业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你就可以改善和预防。
0: 对呀、啊，这次我抢20块也主要是给家里的老人们分一分，因为我家亲戚比较多嘛。
1: 嗯。
0: 9.9块特别便宜。
1: 对。
0: 常年用下来，一年也就几十块钱。
1: 对呀、啊。
0: 基本上可以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解决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吧，比如说老年斑呐、老年味儿啊、风疹呐、湿疹啊等等情况，就能调养调养。
1: 这些问题别看是小问题，很多药物都解决不了的，
0: 很难缠的，
1: 是不是？而且静时不瞒你说，别说你家了，我家人啊，我的亲戚朋友基本上都用这款仁和的蜂王浆皂呢。
0: 对呢，
1: 是吧？你看我老岳母，他血糖高，
0: 嗯，
1: 血糖高10多年了，末梢神经炎早就有了。皮肤瘙痒，是吧？之前这个腿啊，经常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
0: 嗯，
1: 袜子上、秋裤上都是皮屑。
0: 是，很多糖友们都有这样的问题，
1: 都这样，
0: 特别容易脱皮。
1: 对啊，而且跟我说，经常容易出现这个裂口啊、出血的情况。
0: 干啊。
1: 对啊，后来我就让我老岳母用上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了。啊，平时用那些普通的香皂早就扔了，就用了不到2个礼拜。我爱人在给我这个岳母洗衣服的时候，秋裤上、袜子上就不见这个皮屑了，没有了。
0: 对呀、啊，
1: 你看看，
0: 蜂王浆皂洗脚、洗澡2个礼拜，
1: 嗯，
0: 糖友的皮肤干燥脱皮的情况能缓解到这样？
1: 你看看，没错，对吧？立竿见影，是吧？
0: 哦，
1: 如果说糖尿病皮肤的炎症啊、瘙痒如果比较轻的话，有的人啊用个3-5天，就立竿见影，消炎、杀菌、滋润你的皮肤。那你说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能有这样的功效吗？
0: 那不可能，
1: 完全没有，是吧？
0: 普通香皂去去污也有可能会有点杀菌的功能吧。
1: 嗯，
0: 那对皮肤也有刺激。
1: 没错，比如说啊，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血糖高的啊，那你不妨就试试这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
0: 嗯，
1: 人手一块，你从现在开始 这就叫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生活当中点点

0: 建议，对不对？
1: 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哈，蜂王浆皂和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还有另外一个区别，
0: 嗯，
1: 就是蜂王浆皂对于中老年朋友还有这个安神助眠的功效。
0: 蜂王浆皂放到枕头底下安神助眠，
1: 你看看
0: 能吗？
1: 但是你不用那么麻烦，放在枕头底下啊，你别把它压碎了，哦，是吧？你就把这蜂王浆皂，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把身上全身上下打上这泡沫，啊，你多挺一会儿，哎，你看看，它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渗到我们的皮下。
0: 嗯，
1: 我讲过，蜂王浆本身它就有安神助眠的功效嘛。
0: 嗯，
1: 这个功效我告诉你，谁啊？你嫂子，我爱人。
0: 真的
1: 最有话语权，
0: 是吗？嫂子就是这么助眠的吗？
1: 我爱人哈，用咱们这个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用了七八年了
0: 啊。
1: 之前家里孩子的成绩、上学的事儿，他跟着着急上火，
0: 那能不上火吗？辅导
1: 家家都这样，对呀，
0: 啊，
1: 对呀，啊，天天就是，哎呦，这鸡飞狗跳的
0: 啊，
1: 经常的失眠，然后还脱发，当时40多岁，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自从他七八年前就用这个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啊，洗脸、洗手、洗澡的时候，哎，就用上了。后来人家洗面奶都不用了，直接就用这个蜂王浆皂，沐浴露都不用了。
0: 嫂子皮肤状态特别好，
1: 你看，
0: 原来是有秘招的呀。
1: 对，我跟你说，就是用这个香皂，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化妆品，
0: 哦，
1: 啊，皮肤好是一方面，主要它这个睡眠好了。
0: 其实睡眠好，
1: 皮肤就能好嘛。对呀，是吧？就是。他的睡眠质量有的时候比我都好，
0: 嗯，
1: 因为我每天想的事太多嘛，
0: 嗯，
1: 是吧？他现在比我都好。然后除此之外，蜂王浆皂还有消肿止痛的功效，
0: 嗯，
1: 抗菌消炎的功效，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就是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吧？让大家伙知道全世界有这么高端的产品。这次仁和药业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9.9元就让大家伙带回家，
0: 这太实在了。
1: 这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了解到、认识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是的。
1: 包括咱们以后还会有更高端的，这个好的一些产品，
0: 嗯，
1: 大家伙平时根本就不知道的、接触不到的国外的一些好产品，
0: 嗯，
1: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永远是零距离、零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价格，
0: 永远是这样的。这次蜂王浆皂老师您知道吗？已经报上名的人数就有几千人了。
1: 嗯，
0: 但这次蜂王浆皂才有5000块，老师，
1: 嗯，
0: 这肯定不够，5000块太少了。
1: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咱们不能扰乱市场的价格呀，是不是？
0: 对人家影响大。
1: 对呀，啊，咱们无限制的提供，那你说仁和药业人家还怎么干了，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数量就是这些，说多少就是多少，多一块真就没有了。
0: 嗯
1: 啊，而且这次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是适合任何一种皮肤的，有的人是油性皮肤，
0: 嗯，
1: 有的人是干性皮肤，
0: 有的混合的，
1: 对吧？无论是年轻人是吧，油性皮肤的多嘛，还是代谢比较慢的中老年朋友，干性皮肤的人比较多嘛，
0: 对，
1: 或者是敏感性的皮肤，
0: 对，
1: 我告诉你，所有的人群都适用，
0: 因为它是100%的蜂王浆，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成分，所以任何的皮肤都适合，它没有刺激性。
1: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的这个日化产品的香皂，就是因为有化学成分在里面，
0: 嗯，
1: 对我们的皮肤刺激和伤害比较大嘛，
0: 它就很敏感。
1: 对啊，你看，说到这个事儿。前不久不是有个新闻吗？
0: 嗯，
1: 就新闻不是报道一件事儿吗？题目我还记忆犹新呢，就每天用香皂洗热水澡，老人全身皮肤呈碎瓷状，
0: 皮肤像瓷器一样，
1: 打碎了一样，
0: 那听着挺吓人呢。
1: 你看像碎的那种瓷片一样，是吧？都出现皲裂了，
0: 那怎么办？
1: 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老年人本身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代谢比较缓慢了，
0: 嗯，
1: 很少是油性皮肤的嘛，
0: 嗯，
1: 随着我们代谢的缓慢，我们很多以前年轻那会儿是油性皮肤的，慢慢的就变成什么干性皮肤了，
0: 嗯，
1: 甚至有的人到了一定岁数都出现干燥症了，
0: 是很多
1: 皮肤都皲裂了，是吧？那好了，你再用普通的日化产品，里面有添加的香精啊，强效的这个清洁化学物质，包括这种防腐剂，那对我们的皮肤的灼伤就更加的大了。
0: 哦，哎，那有湿疹的老人是不是也不能用日化的普通香皂？
1: 当然了， 你像有什么神经性皮炎的、湿疹的、银屑病的这样的人啊。

0: 复我们受损的皮肤效果特别好。
1: 嗯，
0: 而且蜂王浆皂你用的时间久了之后啊，它慢慢的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什么呢？保护膜。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防止细菌病毒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菌病毒对我们皮肤的这种损害了。
1: 嗯，
0: 这叫什么？防与治双向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同样的香皂啊，咱们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功能性的产品呢？
1: 那肯定选功能性的，
0: 对对，
1: 功能性的好啊，
0: 最主要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它便宜
0: 是不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抢到蜂王浆皂的话，
0: 嗯，
1: 自身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改善大吗？
0: 非常明显。比如说干燥症的，
1: 嗯，
0: 皮肤有这种裂痕的，经常在家里的一抓一大把皮屑的，
1: 嗯，
0: 蜂王浆皂你就用吧，啊，一般一个礼拜左右你这个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湿润，
1: 嗯，
0: 啊，这种抓痕明显的消失，啊，掉皮的情况明显的减轻，
1: 嗯，
0: 瘙痒的情况明显的减轻，甚至有的人效果更好的，一个礼拜就消失了，不痒了。
1: 哇！
2: 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参与非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是不是重点不为重点清洗呀？
0: 不用
1: 洗几遍？
0: 不用，就正常的洗浴是吧？洗澡、洗手、洗脸就行，没有什么特殊的，是吧？
1: 哦，带着洗就行。
0: 对，你用上一个月左右，就是30天呗。什么神经性皮炎的、湿疹的、皮肤瘙痒的，你就更应该注意观察了，是吧？30天左右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皮肤的康复的情况，
1: 嗯，
0: 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啊，你皮肤的炎症基本上都会逐渐的消失，
1: 嗯，
0: 湿疹的面积会越来越小，瘙痒的症状基本上不会出现了。
1: 这三种皮肤病啊最困扰我们老年朋友了。
0: 对，
1: 如果说真能改善点那太好了，
0: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别说改善了，只要把这款香皂给我坚持用好了，咱们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
1: 天天都得用香皂
0: 嘛，你就这么便宜的价格，比这个日化产品的香皂都便宜，
1: 哦，
0: 那你把它用好呗，是不是？你就相当于是彻底的改变原有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了。
1: 对，
0: 你就从用香皂开始，对吧？坚持3个月左右，就这个仁和的蜂王浆皂，你看吧，有些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皮肤瘙痒、皮炎的，下肢静脉曲张的。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结增生类的一些疾病，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 蜂王浆皂对增生结还有帮助？
0: 你看看，不是香皂的作用，是里面蜂王浆成分的作用。
1: 哦，
0: 它里面是100%的蜂王浆嘛。
1: 嗯，
0: 蜂王浆当中富含有王浆酸、
1: 对
0: 牛磺酸、核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这种矿物质的成分。
1: 嗯，
0: 尤其是里面的王浆酸具有明显的杀菌消炎的作用，还能够调节咱们体内的激素水平，调节咱们内分泌的作用。那你说体内的增生结怎么来的？不就是内分泌激素水平紊乱造成的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把你的内分泌和激素水平调理平衡了，对于我们体内的增生啊、结啊、赘生物啊，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
1: 这蜂王浆皂女性朋友可真得是把握机会抢到啊。
0: 对啊，
1: 老年斑、老年味儿、润肤，
0: 嗯，
1: 是不是它都有功效？关键是对于乳腺的增生结还有帮助，
0: 甲状腺增生都有帮助，
1: 太好了
0: 啊！而且你说的这种，比如说女性朋友的乳腺结啊、甲状腺增生啊，我告诉你，就是一定要早调理、早预防。
1: 哦，
0: 在平时就把工作给我做好了。
1: 嗯，
0: 现在咱就从这个用这个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开始，你就当成一种习惯。
1: 嗯，
0: 可得重视这样的小问题，
1: 嗯，
0: 是吧？而且话又说回来了，蜂王浆它是非常神奇的广谱抗生素，
1: 嗯，
0: 可以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你像对于什么感冒啊、发烧啊、病毒感染呢、流感呢，如果说我们体质不好的，是不是年年都摊上了？
1: 嗯，
0: 那这样的人，你就把蜂王浆皂给我用好，就能够改变你的体质。你看看，
1: 这不能小瞧蜂王浆皂啊，拿到手好好用，
0: 对，
1: 认真用。到时候给老师打来电话，把效果反馈给朋友们，
0: 给大家伙留个作业，是吧？
1: 啊，
0: 用完之后咱们就简单记录一下你身体好转的情况，
1: 是，
0: 然后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反馈一下，是吧？或者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0: 这也是对我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种认可嘛。那当然了，最后我还得多说一句啊，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用上全球最前沿最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
1: 是
0: 是不是啊？这次凤凰降噪带给大家伙算是见面礼，希望以后更多的人在咱们这个平台受益。
1: 对，希望大家用最少的钱收获更多的快乐，收获更多的健康。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抢到仁和药业的凤凰降噪。活动仅有今天明天两天时间，抢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3: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3: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2: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全球购平台只需9.9。
3: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等情况。
2: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3: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

0: 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门店价格，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9.9元，仅限两天时间。订购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梁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梁老师，我问一下，这个蜂王浆皂只有5000个吗？
2: 啊，
1: 而且只有两天时间呢。
2: 没错啊，这次呢活动比较仓促，所以说呢只有两天的时间，而且呢、只有5000块，这没办法，这先到先得吧。两天之后就恢复到28.8元了，没办法啊。
1: 关键你这电话太难打了。那梁老师，我把名字、地址还有电话留给你这儿，在你这儿报个名呗。
2: 一会儿把您的电话留给咱们导播，好吧？
1: 好。
2: 你之前用过这个蜂王浆皂没有啊？
1: 我用上了，就在你这听节目的时候，听人说蜂王浆皂那么多好处，又能去斑又去皱，还能不长老年斑
2: 啊，
1: 消炎还止痛，软化血管，有那么多作用。然后我就去专卖店买了一块，我看看效果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
2: 哦，就当时咱们这个还没到货之前，你就到专卖店去买去了，是吧？
1: 是，
2: 哎呀，
1: 是。
2: 那你这亲身体验了这个蜂王浆皂的功效了，是吧？
1: 是。
2: 那你在你们当地这个专卖店买多少钱呢？我说的错没错啊？
1: 是28.8元
2: 啊。
1: 梁老师，你这也太便宜了，才9.9元，所以说我这次想定20元
2: 啊。
1: 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都分一块。
2: 哎呦。健康全球购，你这一次性20元，你这全家都够了，是不是？把全家的量都带出来了啊！
1: 啊，
2: 但是你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我也挺支持大家伙的啊，因为什么呢？确实价格便宜，是不是？这个便宜，咱为什么不占呢？
1: 是，
2: 对吧？而且我经常说，

0: 是是，
1: 嗯，
0: 那反正刘老师，我挺赞成你的说法的。
1: 对，
0: 你说这人年龄大了，你各项功能都开始减弱了，就应该好好补补。
1: 没错，
0: 那汽车还得定期还得做保养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梁老师？
1: 对，这听你这意思，咱平时也挺注重保养的。
0: 哎呀，还可以吧。
1: 啊，
0: 你说我和老伴儿的退休金吧，除了日常开销，都用在保养身体上了。
1: 这就对了。
0: 你现在好好的保养身体，
1: 嗯、
0: 是不是不得病不受罪？那不比攒钱最后给医院送去强多了吗？
1: 话糙理不糙，是这个理儿啊！你这
0: 是是
1: 你这两口子算是活明白了，这是。
0: 我跟你说，梁老师，
1: 啊、
0: 我原来吧有糖尿病，十多年了。
1: 哦。
0: 皮肤瘙痒问题总不好，一挠一条淋子，那、
1: 哦、
0: 不出血都不解痒。孩子们给我买药。就像那个皮炎平、凡士林，不少止痒杀菌的，用上好使，那不用还犯呢，挺烦人的。
1: 嗯，
0: 每次上药，这后背都感觉这黏糊糊的。
1: 嗯，
0: 这不后来我去溜达嘛，就有这个蜂王浆皂，28.8块，当时就买了3块。
1: 嗯，
0: 用到现在那有半年多了。说实话，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就像你说，咱们老年人就得用点好的嘛。
1: 对啊，功能性的产品，上年岁的人一定要多使用。你看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啊，皮肤瘙痒的问题啊，这以前也用过这个类似的一些药膏是吧。
0: 嗯，
1: 刚才说的什么凡士林啊、皮炎平啊，就这些这个杀菌消炎的一些药膏啊，它只是表面上杀菌和消炎，它和这个功能性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蜂王浆皂啊，它的消炎的途径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把这个蜂王浆皂你用好了，别看它不是药，它通过这个蜂王浆的强大的这种渗透性，渗透到皮肤下层了之后呢，它能够改变咱们皮肤的生态环境。你这个生态环境改变了，细菌啊、病毒啊，它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环境了，对吧？它从这个角度来讲，
0: 对对对，
1: 它就根本就不会有炎症的发生了，细菌生长的环境就彻底的没有了。你这才是真正的消炎，明白了吧？
0: 哎呀，太神奇了！你就是现在有半年时间了
1: 啊。
0: 皮肤不痒了，
1: 是吧？
0: 顺挠了，
1: 嗯，
0: 也不用上之前那个药膏了，
1: 嗯，
0: 整个精神状态都好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呢，我家小孙子说我这身上没有臭味儿，还有股香味儿，爱和我亲近了，
1: 嗯，
0: 之前都不爱上我身边来，
1: 嗯，
0: 他给老伴用了，他原来有脚气，
1: 哦，
0: 用上这个蜂王浆皂之后，也没有以前那个酸臭味儿了。
1: 那是肯定的，你这是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说实话，你用这个咱们蜂王浆皂，你说这针对这脚气的问题，我跟你说，那都是小菜一碟了啊！
0: 是是是，
1: 你说现在多好啊，是吧？咱根本就不用用药了，就是改变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用点功能性的产品还不贵，是不是？然后呢，把我们身上的这些小毛病它就解决了啊！其实我办咱们这档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呢啊。有很多的这种高端的产品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是能够得得到的，这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一方面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咱们节目的讲座呀，一些内容啊，让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知道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你把这些日常生活的习惯改变了，我告诉你，很多疾病你等于说是从根本上就得到治疗了。我经常说那句话，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啊！啊，
0: 是，反正我就感觉梁老师，你这个节目办的真太好了，
1: 谢谢您。
0: 我吧，
1: 啊、
0: 每天到时间就准时听，我都定上闹铃了。
1: 好、啊，
0: 关键在你这儿吧，我能了解到很多我以前都没听过的这个新鲜事儿、
1: 哦，
0: 对咱们老百姓帮助太大了。
1: 好，
0: 所以说梁老师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才9.9块，我定20块。你可千万别给我忘记了吧，
1: 20块。好，你这样、
0: 啊、
1: 你电话别撂啊，我把你的这个电话呢切出过那个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导播把您的联系方式跟他留一下，好不好啊？
0: 行，
1: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谢谢你梁老师。
1: 好，
6: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原价28.8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块，先到先得，仅限2天的报名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

0: 饭了，我一下订了50块。
1: 哎呦，一下就订了50块啊！这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你啊，咱们一共才5000块啊！你，
0: 杨老师是这样的，我想吧，把这个好的东西让我父母啊、姊妹呀、这几个家都用上。
1: 哦，这样。
0: 没有您出面，我哪能9.99用得上啊？这不就是怕以后再没有买不到了？我寻思，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就多进点儿。
1: 哦，这个原因是吧？其实只要大家伙随时的关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我告诉大家伙吧，时不时的啊，我经常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些高端的啊，你像什么海外的呀、知名厂家的呀、前沿的呀，一些健康的产品啊，都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慢慢的给大家伙推荐的啊。那你是从什么渠道知道咱们这个蜂王降噪的呀？
0: 我是从我同事那知道的呀。这不长时间的在办公室坐着嘛，我说脖子和肩膀子吧都感觉特别难受，有时候就感觉脖子这么硬邦邦
1: 硬邦邦的，
0: 也酸胀难受。
1: 哦，
0: 平时在办公室就拿个那个小木锤就像叭叭敲着脖子
1: 啊。哎呦，
0: 完我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我有受孕的倾向。
1: 哎呦，
0: 逗自己逗自己
1: 啊，
0: 我就把我不舒服的情况跟他说了。
1: 哦，
0: 完了第二天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块蜂王降噪。
1: 你这人缘还不错呀，你这样啊。
0: 是因为我们都同事嘛。
1: 啊，
0: 完了他告诉我啊，他说你洗澡的时候吧就用这块皂，打完沫以后再敲打效果会更好。
1: 啊，
0: 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这扯淡，一块降噪能解决啥问题？
1: 是他也不是药啊，是吧？
0: 对呀，但是人家好心好意给我了。
1: 嗯，
0: 完我就寻思，哎呀，我这每天都是用那种大牌的沐浴露，也没见啥效果。
1: 嗯，
0: 他就告诉我，他说的，你别管那些，你就坚持用就完
1: 了，
0: 你就看效果。他说他以前也有这个情况，他用完见效了，就这样，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哦，那你用上之后，你现在品没品？和你以前用的沐浴露啊、普通的香皂啊，你用完之后，这身体有啥变化没有？有什么不同吗？
0: 确实不同啊！
1: 你
0: 看我之前用那个普通的香皂和沐浴露，用完就。搁手一打就感觉那个沫特别多，然后都是那种大泡沫的那种。
1: 哦，
0: 完了你抹到身上就那种滑滑的，有点香味儿，别的没啥感觉。
1: 嗯，
0: 但是这个蜂王降噪用完就和普通的香皂真不一样。
1: 嗯，
0: 它也很爱起沫，但是这种就是那种就像小气泡的那种
1: 小沫是吧？小的气泡沫，
0: 冰冰凉凉，就有一种往皮肤里钻的感觉。
1: 哎呦，
0: 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香味就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吧，
1: 对，
0: 这感觉也是特别的安心。
1: 对，它这种香味是纯天然的蜂蜜的香味啊。
0: 是啊，我这不讲，我同事告诉我说的，就那样起沫之后慢慢的按摩了，
1: 嗯，
0: 然后就感觉到那块就是舒服多了，就不那么僵，不那么硬了。
1: 哎，
0: 完了那个肩胛骨酸胀的感觉也慢慢的消失了，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用过之后吧。睡觉也特别香啊！
1: 哎呀，
0: 这样式的我就感觉到越用吧越开心。
1: 嗯，
0: 然后用过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用别的了。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功能性产品的神奇的效果。就是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用上了之后，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用药的一个效果你都感觉到那么明显，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这个蜂王降噪啊，为什么我说它是功能性的香皂呢？它里面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什么成分呢？叫王浆酸。这个王浆酸呢，你在使用这个香皂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层，能够起到什么呢？消炎、止疼、软化血管，甚至有协助性降糖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哎，你都会感觉到，哎呦，消炎止疼了，这个成分呢，尤其是像你这种啊，就是肩颈综合症这样的患者，渗透到你肩胛骨啊肌肉当中，你原来不是酸啊、疼啊、胀啊、硬邦邦的感觉吗？它能够慢慢的软化你的血管，软化你的肌肉。

0: 一些平时的生活方式。你看很多疾病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通过习惯的改变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调节和这个解决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我的初衷吧，希望大家伙改变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远离咱们这个疾病的折磨，是不是？
1: 对对对，梁老师你这个平台办得太好了，
0: 嗯，
1: 以后再有健康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了，真的是太方便了。
0: 好，
1: 而且推荐的吧都是见效快的产品，
0: 嗯，
1: 还特别便宜。梁老师那我就在家等着送货就可以了吧？
0: 你这名都报上了，就在家里头踏踏实实的等着送货上门就行了啊。
1: 哎，那好，谢谢梁老师。
0: 好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原价28.8元的蜂王姜皂，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元，先到先得，仅限2天的报名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终于跟你通了电话了。
0: 嗯，好。
3: 蜂王姜皂
0: 啊，
3: 哎呀，我想报名。
0: 别着急，把您的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3: 我腿吧发麻，胀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3: 开始吧没太在意。
0: 啊。
3: 半年的时候发现这小腿肚子就发沉。
0: 啊。
3: 有时候脚趾走路就会像针扎似的疼。到医院看了说是脉管炎。
0: 哎呦。
3: 这个就是轻微静脉曲张。我之前去上海儿子家时
0: 啊，
3: 对门的邻居老李，
0: 啊，
3: 他也是这个毛病。
0: 哦。
3: 当时他就用了这个蜂王姜皂。他跟我说那个回去洗脚的时候多用几次，这个脚就没有那么疼了。
0: 哎呦。
3: 也我这个情况当时吧不严重还
0: 啊，
3: 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3: 也如果那个时候用上蜂王姜皂啊，哪还有这么遭罪呀？
0: 哎呦，也想用这个蜂王姜皂是吧？
3: 对。
0: 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声啊，你看从你这个说话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蜂王姜皂啊，就是当成药使唤了。咱必须得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啊，它不是药，但是它和咱们普通的香皂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是功能性的香皂。经常的日常的使用这个功能性的香皂的话，对你身体的改善是你到最后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嗯，
0: 哎，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要用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尤其是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咱们宁可省一包烟钱是吧，省一顿酒钱，可能就解决我们将来10万8万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了。
3: 嗯，
0: 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我们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蜂王姜皂，就是在我们日常洗脸呐、洗漱啊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把你身体的这个环境、身体当中疾病，哎，给你调理过来了，小病小症可能就立马就消失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想把这个蜂王姜皂给用上。
0: 好啊，但是我得跟你说啊，如果说咱们的脉管炎或者静脉曲张如果特别严重的话，记住了。上医院找正规的治疗方案，用药是吧，它能够灭火。但是平时的时候你这个香皂，就咱们这个蜂王姜皂，它会起到你平时用药起不到的作用。咱们你看，比如说我这个现在静脉曲张一摸都出血了是吧，疼的腿都站不起来了，你不用想着，不用想说梁老师用这个蜂王姜皂能不能让我站起来，那不可能，它不是药物，对吧？咱们得实话实说，你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是吧？这是咱们
3: 说的话，就特别中肯。
0: 对，它的起到的作用不一样，但是你在回到家里头之后，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的时候，那我建议你还真就得把咱们这个蜂王姜皂你平时用好了。你看平时咱们要不然也得用香皂啊，价格又一样，为什么不用这个蜂王姜皂功能性的产品呢？啊，你像这个蜂王姜皂里面这个主要成分不是蜂王姜吗？对吧？蜂王姜当中含有大量的王姜酸。这个王姜酸呢是纯天然的成分，不仅能够这个消炎抗菌，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起到这个血糖调控的作用，就加速咱们血糖的代谢，你看这多好。所以说在每天的使用过程当中，你就是小症状可能马上就能够解决，但是对于我们长久的使用

0: 年人身体的，还能改善小症状的。
1: 对，
0: 也所以这次我打算定上10块。
1: 你电话别撂，跟我们导播把您的联系方式跟他留一下，好不好啊？
0: 好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蜂王香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香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

0: 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0: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1: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元，全球购平台只需9.9元。
0: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等情况。
1: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0: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浆皂，平台抢购只需9.9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庆石。节目开始呢，首先来播报好消息，健康全球购首份大礼来了。一直以来，全球购本着高端海外的原则，这一次呢，我们用行动真正的践行原则，为大家提供知名品牌蜂王浆功能皂，原价28.8元一块，现价呢直接打到了9.9元，并且仅限于我们这个平台，仅限今明两天的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是
3: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有请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啊
2: 不瞒您说啊，
4: 嗯，
2: 就在您给大家带来蜂王浆功能皂之前呢，很多朋友啊会抱有一些质疑的态度。
4: 质疑的态度？
2: 会有一些
4: 质疑什么？你跟我说说。
2: 实话

0: 的。
1: 嗯，
0: 就健康全球购自从入驻了节目，好多名企都找到老师来合作了。
1: 嗯嗯，
0: 这次老师是专利合作权，是选择了仁和药业的。
1: 仁和药业，对，
0: 而且真正的是实践了承诺。
1: 嗯，
0: 仁和药业是我国知名的药企，老师的一个电话呢就搞定了5000块。
1: 嗯，
0: 而且在全国统一价都是28块多的情况之下变成了9块9。
1: 对，
0: 非常的有力度啊。不仅仅是进食啊，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惊讶的。那对于老师，对于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认可的，货真价实，说到做到。
1: 其实我觉得静止你说到这儿啊，就是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在咱们这个城市是首播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够愧疚的了。
0: 愧疚什么？
1: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早在全国10多个人口大省已经创办了。
0: 嗯，
1: 啊，已经让上100万的中老年朋友受益了。
0: 对，
1: 但是咱们本地的这个节目可能刚开播。
0: 嗯，
1: 我觉得健康全球购有点晚了，来得晚了。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好饭
0: 不怕晚，
1: 不怕晚，是吧？
0: 是的，余生是你，晚点也没关系。
1: 嗯，
0: 下面我们有几位打来电话，
1: 嗯，
0: 也有表示感谢的，也有表示报名的、抢定的。
1: 嗯，
0: 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心声好吗？
1: 好啊，咱们一起来听听啊。
2: 是健康全球购吧？我想订那个蜂王灯罩啊，我想订10块。之前吧，在健康全球购上啊买过不少产品，哎，都不错。可以这么说，各保各的好，完了价格。

0: 心声，
1: 对吧？大家伙掏心窝子跟我说一说，我觉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
0: 嗯，
1: 这说明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和认可，
0: 是的，
1: 对吧？其实很多人讲说，梁老师你又是海归，
0: 嗯，
1: 你又是博士，一定是高高在上的。那其实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0: 嗯，
1: 啊，没什么区别，对吧？而且呢，很多人说的海归呀、博士啊，这些虚名，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有啥好处啊？我觉得哈，大家伙喜欢咱们这档节目，喜欢我，
0: 嗯，
1: 我觉得都不是冲着我这些头衔来的。
0: 是的，其实梁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务实踏实的人啊。
1: 嗯，
0: 头衔再多是老师您奋斗来的、
1: 嗯、
0: 是您的荣誉，但是您更多的是想落实到实处，为我们更多的百姓解决问题。
1: 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光是头衔的话没用，
0: 嗯，
1: 是吧？一不定饭吃，二不当药治病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每天都会时不时的让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包括健康管理师，给我发一些每天大家伙接到的电话的音频，
0: 嗯，
1: 就了解大家伙真正的心声是什么，
0: 对，
1: 需要什么，那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来解决，
0: 嗯，
1: 是吧？比如说最困扰的是什么病啊，是不是、啊、现在我们需求什么呀，那我也会发动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找相关的产品，
0: 对
1: 吧？给大家伙提供帮助，
0: 要听一线的声音嘛。
1: 对，
0: 我记得一位领导人就说过一句话，想要解决问题一定要站在群众立场、人民的立场换位思考，
1: 这是最基本的。
0: 对呢，
1: 对不对？
0: 真实，
1: 没有调研

0: 我觉得啊，咱们得实话实说，
1: 嗯，
0: 对人家这个仁和药业啊，已经有这个扰乱市场的嫌疑了。
1: 肯定是人家卖28块多，
0: 对呀、啊，
1: 您卖9.9块，这差距也太大了。
0: 但是健康全球购始终秉承的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让大家伙用上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
1: 嗯，
0: 那我必须要出厂的价格拿货，否则的话我们不谈，是吧？所以说这次凤凰江造，全国范围内5000多块，就这些，说多少就是多少，你多一块都没有了。嗯、先报名的先得啊，只能这样。
1: 所以说啊，想9.9块包邮，拥有全球最低价的蜂王浆皂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3: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3: 健康全球购，甄选。

0: 那么氟氧降噪它是功能性的，和普通的日化的降噪还有更深的区别，
1: 嗯，
0: 就是纯天然和化学添加的区别。
1: 嗯，
0: 那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知道也听过，六七十年代我们把香皂叫啥，
1: 叫胰子，也叫肥皂
0: 啊，听谁说的叫胰子，
1: 老人都这么说呀，
0: 是吧？
1: 对呀、
0: 啊、胰子，老辈人把香皂就叫胰子，为啥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胰子还真就是用猪的胰腺加上猪油再加上天然的碱混合在一块儿，
1: 嗯，
0: 制成块儿就叫胰子了。
1: 嗯，
0: 直到现在啊，很多这个农村的中老年朋友还把这个香皂叫胰子呢。
1: 那可真是纯天然的，一点没有化学添加的东西啊，老胰子。
0: 你记住啊，老胰子啊，就是那个年代的胰子，你用完了以后你皮肤不会发紧，
1: 嗯，
0: 不会脱皮，不会干燥。
1: 有猪油猪胰在呀。
0: 对呀、啊。那为啥现在的普通的日化产品香皂你用完了皮肤就干呢，就紧呢，就脱皮呢？
1: 那都是化学性的东西呀、啊、
0: 因为里面加了很多什么，比如说香精，
1: 哦，
0: 色素、起泡剂、防腐剂、清洁剂，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制剂。
1: 确实说明书上好多添加剂啊，我们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0: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有的是为了定型的，有的是什么呢，强效清洁的，
1: 哦，
0: 还有为了什么呢，就是持久留香的，味儿好，
1: 对，香味添加剂。
0: 对，但是这些无一例外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都有害，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功能，
1: 没什么好处。
0: 对，
1: 我们最终还是应该追求天然的东西。
0: 对，
1: 那您说蜂王浆皂里面啊，它除了含有天然的植物的精油之外，它肯定它得有蜂王浆吧？
0: 那肯定的呀，没有蜂王浆怎么叫蜂王浆皂呢？
1: 那含量呢？
0: 每一块100%含有蜂王浆，这是必须的
1: 哦。
0: 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选择和人和药业合作，我们是有硬性要求的。
1: 嗯，
0: 生产出来的每一块蜂王浆皂必须要提供国家质检报告，
1: 每一块都得有，
0: 每一块都有。
1: 哇，
0: 而且还要不定时的我们去到他们厂家抽样检查。
1: 嗯，
0: 如果发现一次不合格，哪怕是一次含量不达标，浓度不达标，立刻终止以后的合作。
1: 老师，您的要求确实严苛，
0: 没办法，
1: 一旦出现问题终止合作，
0: 嗯，
1: 直接砸招牌啊。
0: 对啊，因为我们招牌也砸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要想达到健康全球购我们的要求的这个品质，蜂王浆制作的周期还跟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截然不同。
1: 嗯，
0: 普通的香皂，我说那种热制法的香皂，周期非常短，
1: 嗯，
0: 加热融化几分钟，冷却各8个小时，成品就出来了，直接拿来可以用了。
1: 但香皂它不都是一样的制作过程吗？
0: 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叫热制皂，如果冷制皂那可不行、
1: 哦、
0: 尤其是咱们的蜂王浆皂，你不能那么快。
1: 它复杂吗？
0: 哎呦，太复杂了。蜂王浆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人工不停的搅拌几十分钟甚至数个小时。
1: 哦，搅拌，
0: 搅拌，
1: 手工搅拌。
0: 对，入模之后还要等待2到7天才能够取出来。
1: 哦，
0: 取出来之后还要通风，还有阴凉处阴干4到12周，也就是1到3个月，使其足够的干燥温和之后才能够使用。
1: 哇，这个太费时间了。
0: 你看得多长时间吧，
1: 我们算算啊，
0: 嗯，
1: 搅拌几个小时咱不说，你再加上呢还得入模之后7天，
0: 对，
1: 还要再晾干保存3个月左右，
0: 啊，
1: 这就小100天了，
0: 可不吗？这才叫真功夫，细功夫，
1: 慢工出细活啊！
0: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把蜂王浆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包裹住了，一定要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去氧化的过程。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对
0: 啊，没有这个制作时间，你根本做不出来一块达标的蜂王浆皂出来。
1: 它里边有蜂王浆啊，朋友们，
0: 啊、
1: 怕失活呀。
0: 对呀、啊，
1: 所以它。

0: 的标准才这么严格。
1: 没错，是吧？不是说我们健康全球够多么的挑刺儿，是吧？苛刻、另类，是吧？要求人家厂家这么严苛，是吧？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要保证效果。
0: 嗯，
1: 对每一位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负责任，对吧？
0: 对。
1: 也正因为这个工艺，人和药业蜂王浆皂，它里面的蜂王浆的含量、蜂蜜的含量、植物精油的占比，远远高出了国家的标准。
0: 嗯，
1: 也只有这样的要求，才是一块具有功能性的香皂。
0: 是的。这次我就给我家人抢了20块呢。
1: 哎呦，你这
0: 你直接打电话呀，
1: 先下手了是吧？
0: 对，
1: 我觉得静时你是非常明智的。
0: 对呀、
1: 啊，因为这次带给大家伙的这个仁和的蜂王浆皂，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它真正意义上的不仅仅是块香皂，
0: 嗯，
1: 是吧？我希望咱们凡是50岁以后的人，我们要尽可能的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改变我们日常的用皂的习惯，
0: 嗯，
1: 对吧？这点点滴滴太重要了。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人家身体耐受性好、代谢能力强，是吧？自愈能力强，可能用普通的日化产品那可能没什么，
0: 嗯，
1: 但是中老年朋友记住了，我们的功能已经下降了，如果要用香皂的话，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
0: 对，
1: 你看年轻人人家有各种各样的老年性的皮炎吗？
0: 没有。
1: 有皮肤瘙痒吗？
0: 没有。
1: 有干裂吗？
0: 没有。是不是？也没有老年味儿。
1: 对啊，有老年斑吗？
0: 嗯，
1: 是吧？只有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才有，是吧？
0: 是。
1: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如果你面临这些问题的话，你想预防或者改善的话，现在就可以，你就把手头的日化产品的香皂给我换成仁和药业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你就可以改善和预防。
0: 对呀、啊，这次我抢20块也主要是给家里的老人们分一分，因为我家亲戚比较多嘛。
1: 嗯，
0: 9.9块特别便宜。
1: 对，
0: 常年用下来一年也就几十块钱。
1: 对呀、啊，
0: 基本上可以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解决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吧，比如说老年斑呐、老年味儿啊、风疹呐、湿疹啊等等情况，就能调养调养。
1: 这些问题别看是小问题，很多药物都解决不了的，
0: 很难缠的，
1: 是不是？而且静时不瞒你说，别说你家了，我家人啊，我的亲戚朋友基本上都用这款仁和的蜂王浆皂呢。
0: 对呢，
1: 是吧？你看我老岳母，他血糖高，
0: 嗯，
1: 血糖高10多年了，末梢神经炎早就有了，皮肤瘙痒，是吧？之前这个腿啊，经常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
0: 嗯，
1: 袜子上、秋裤上都是皮屑，
0: 是很多糖友们都有这样的问题，
1: 都这样，
0: 特别容易脱皮。
1: 对啊，而且跟我说，经常容易出现这个裂口啊、出血的情况，
0: 干啊，
1: 对啊。后来我就让我老岳母用上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了。啊，平时用那些普通的香皂早就扔了，就用了不到2个礼拜，我爱人在给我这个岳母洗衣服的时候，秋裤上、袜子上就不见这个皮屑了，没有了。
0: 对呀、啊，
1: 你看看，
0: 蜂王浆皂洗脚、洗澡2个礼拜，
1: 嗯，
0: 糖友的皮肤干燥脱皮的情况能缓解到这样？
1: 你看看，没错，对吧？立竿见影，是吧？
0: 哦，
1: 如果说糖尿病皮肤的炎症啊、瘙痒如果比较轻的话，有的人啊用个3-5天。就立竿见影，消炎杀菌，滋润你的皮肤。那你说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能有这样的功效吗？
0: 那不可能，
1: 完全没有，是吧？用
0: 香皂去去污也有可能会有点杀菌的功能吧。
1: 嗯，
0: 那对皮肤也有刺激。
1: 没错，比如说啊，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血糖高的啊，那你不妨就试试这款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
0: 嗯，
1: 人手一块，你从现在开始，这就叫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很好的治疗。
0: 是的，点点滴滴都是养生，都是治病啊。
1: 当然了，我们说我们的习惯是一辈子的了，你要想改变可能不太容易，
0: 嗯，
1: 但是咱们就从一块香皂开始，
0: 是
1: 你就开始改变你的习惯了，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治疗了，
0: 让我们生活的更舒服更惬意。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哈，蜂王浆皂和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还有另外一个区别，
0: 嗯，
1: 就是蜂王浆皂对于中老年朋友还有这个安神助眠的功效。
0: 蜂王浆皂放到枕头底下安神助眠，
1: 你看看
0: 能吗？
1: 但是你不用那么麻烦，放在枕头底下啊，你别把它压碎了、
0: 哦、
1: 是吧？你就把这蜂王浆皂，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把身上全身上下打上这泡沫啊，你多挺一会儿，哎，你看看它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渗到我们的皮下。
0: 嗯，
1: 我讲过， 蜂王浆本身它就有安神助眠的功效嘛。
0: 嗯，
1: 这个。

0: 功效，我告诉你，谁啊，你嫂子，我爱人，
1: 真的
0: 最有化验权。
1: 是吗？嫂子就是这么助眠的吗？
0: 我爱人哈，用咱们这个仁和药业的芳香降噪用了七八年了
1: 啊。
0: 之前家里孩子的成绩、上学的事儿，他跟着着急上火，
1: 那能不上火吗？辅导
0: 家家都这样，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天天就是，哎呦，这鸡飞狗跳的
1: 啊，
0: 经常的失眠，然后还脱发，当时40多岁，看起来像50-60岁的。

0: 自从他七八年前就用这个人和药业的芳香降噪啊，洗脸洗手洗澡的时候，哎，就用上了。后来人家洗面奶都不用了，直接就用这个芳香降噪，沐浴露都不用了，
1: 嫂子皮肤状态特别好。
0: 你看，
1: 原来是有秘招的呀。
0: 对，我跟你说，就是用这个降噪，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化妆品
1: 哦。啊，
0: 皮肤好是一方面，主要它这个睡眠好了。
1: 其实睡眠好，
0: 皮肤就能好嘛。对呀，是吧？就是他的睡眠质量有的时候比我都好，
1: 嗯，
0: 因为我每天想的事太多嘛，
1: 嗯，
0: 是吧？他现在比我都好。然后除此之外，蜂王降噪还有消肿止痛的功效，
1: 嗯，
0: 抗菌消炎的功效，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就是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吧？让大家伙知道全世界有这么高端的产品。这次仁和药业的功能性的蜂王降噪9.9元就让大家伙带回家，
1: 这太实在了。
0: 这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了解到、认识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是的，
0: 包括咱们以后还会有更高端的，这个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大家伙平时根本就不知道的、接触不到的国外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永远是零距离零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价格，
1: 永远是这样的。这次蜂王降噪，老师您知道吗？已经报上名的人数就有几千人了。
0: 嗯，
1: 但这次蜂王降噪才有5000块，老师，
0: 嗯，
1: 这肯定不够，5000块太少了。
0: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咱们不能扰乱市场的价格呀，是不是？
1: 对人家影响大。
0: 对呀，啊，咱们无限制的提供，那你说仁和药业人家还怎么干了，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数量就是这些，说多少就是多少，多一块真就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这次仁和药业的蜂王降噪是适合任何一种皮肤的，有的人是油性皮肤，
1: 嗯，
0: 有的人是干性皮肤，
1: 有的混合的，
0: 对吧？无论是年轻人是吧，油性皮肤的多嘛，还是代谢比较慢的中老年朋友，干性皮肤的人比较多嘛，
1: 对，
0: 或者是敏感性的皮肤，
1: 对，
0: 我告诉你，所有的人群都适用，
1: 因为它是100%的蜂王浆，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成分，所以任何的皮肤都适合，它没有刺激性。
0: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的这个日化产品的降噪，就是因为有化学成分在里面，
1: 嗯，
0: 对我们的皮肤刺激和伤害比较大嘛，
1: 它就很敏感。
0: 对啊，你看说到这个事儿。前不久不是有个新闻吗？
1: 嗯，
0: 就新闻不是报道一件事儿吗？题目我还记忆犹新呢，就每天用香皂洗热水澡，老人全身皮肤呈碎瓷状，
1: 皮肤像瓷器一样，
0: 打碎了一样，
1: 那听着挺吓人呢。
0: 你看像碎的那种瓷片一样，是吧？都出现皲裂了，
1: 那怎么办？
0: 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老年人本身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代谢比较缓慢了，
1: 嗯，
0: 很少是油性皮肤的嘛，嗯，随着我们代谢的缓慢，我们很多以前年轻那会儿是油性皮肤的，慢慢的就变成什么干性皮肤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到了一定岁数都出现干燥症了，
1: 是很多
0: 皮肤都皲裂了，是吧？那好了，你再用普通的日化产品，里面有添加的香精啊，强效的这个清洁化学物质，包括这种防腐剂，那对我们的皮肤的灼伤就更加的大了。
1: 哦，哎，那有湿疹的老人是不是也不能用日化的普通香皂？
0: 当然了，你像有什么神经性皮炎的、湿疹的、银屑病的这样的人啊，尽量不要用市面上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啊。
1: 那仁和药业的蜂王降噪，它对于皮肤病的朋友来说有帮助吗？
0: 没错，蜂王降噪仁和药业的，它里面是100%的蜂王浆的成分，纯天然的。这两天的讲座大家伙知道了，蜂王浆是什么？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它就是药，
1: 它就是药，
0: 对吧？
1: 它就是一味成品药。
0: 对呀，啊，蜂王浆本身就是药用的，是吧？它抗菌消炎，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效果特别好。
1: 嗯，
0: 而且蜂王浆皂你用的时间久了之后啊，它慢慢的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什么呢？保护膜。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防止细菌病毒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菌病毒对我们皮肤的这种损害了。
1: 嗯，
0: 这叫什么？防与治双向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同样是降噪啊，咱们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功能性的产品呢？
1: 那肯定选功能性的，
0: 对对，
1: 功能性的好啊，
0: 最主要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它便宜
0: 是不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抢到蜂王降噪的话，
0: 嗯，
1: 自身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改善大吗？
0: 非常明显。

0: 也比如说干燥症的，
1: 嗯，
0: 皮肤有这种裂痕的，经常在家里的一抓一大把皮屑的，
1: 嗯，
0: 蜂王姜皂你就用吧，啊，一般一个礼拜左右，你这个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湿润，
1: 嗯，
0: 啊，这种抓痕明显的消失，啊，掉皮的情况明显的减轻，
1: 嗯，
0: 瘙痒的情况明显的减轻，甚至有的人效果更好的，一个礼拜就消失了，不痒了，
1: 哇，
2: 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参与非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是不是重点不为重点清洗呀？
0: 不用
1: 洗几遍，
0: 不用，就正常的洗浴。是吧？洗澡、洗手、洗脸就行，没有什么特殊的，是吧？
1: 哦，带着洗就行。
0: 对，你用上一个月左右，就是30天呗。什么神经性皮炎的、湿疹的、皮肤瘙痒的，你就更应该注意观察了，是吧？30天左右，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皮肤的康复的情况。
1: 嗯、
0: 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啊，你皮肤的炎症基本上都会逐渐的消失。
1: 嗯，
0: 湿疹的面积会越来越小，瘙痒的症状基本上不会出现了。
1: 这三种皮肤病啊，最困扰我们老年朋友了。
0: 对，
1: 如果说真能改善点儿，那太好了、
0: 嗯。哎呦，我告诉你啊，别说改善了，只要把这款香皂给我坚持用好了，咱们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
1: 天天都得用，
0: 都得用嘛。你就这么便宜的价格，比这个日化产品的香皂都便宜、
1: 哦，
0: 那就把它用好呗，是不是？你就相当于是彻底的改变原有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了。
1: 对，
0: 你是从用香皂开始，对吧？坚持3个月左右。就这个仁和的蜂王姜皂，你看吧，有些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皮肤瘙痒、皮炎的，下肢静脉曲张的，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结增生类的一些疾病，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 蜂王姜皂对增生结还有帮助？
0: 你看看，不是香皂的作用，是里面蜂王姜成分的作用。
1: 哦，
0: 它里面是100%的蜂王姜嘛？
1: 嗯、
0: 哦，蜂王姜当中富含有王姜酸，
1: 对，
0: 牛磺酸。核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这种矿物质的成分，
1: 嗯，
0: 尤其是里面的王姜酸，具有明显的杀菌消炎的作用，还能够调节咱们体内的激素水平，调节咱们内分泌的作用。那你说，体内的增生结节怎么来的？不就是内分泌、激素水平紊乱造成的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把你的内分泌和激素水平调理平衡了，对于我们体内的增生啊、结啊、赘生物啊。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
1: 这蜂王姜皂，女性朋友可真得是把握机会抢到啊！
0: 对呀、
1: 啊，老年斑、老年味儿、润肤，
0: 嗯，
1: 是不是它都有功效？关键是对于乳腺的增生结还有帮助，
0: 甲状腺增生都有帮助，
1: 太好了
0: 啊！而且你说的这种，比如说女性朋友的乳腺结啊、甲状腺增生啊，我告诉你，就是一定要早调理、早预防。
1: 哦。
0: 在平时就把工作给我做好了。
1: 嗯、
0: 哦，现在咱就从这个用这个仁和药业的蜂王姜皂开始，你就当成一种习惯。
1: 嗯，
0: 可得重视这样的小问题。
1: 嗯，
0: 是吧？而且话又说回来了，蜂王姜它是非常神奇的广谱抗生素。
1: 嗯，
0: 可以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嗯，
0: 你像对于什么感冒啊、发烧啊、病毒感染呢、流感呢，如果说我们体质不好的，是不是年年都摊上了？
1: 嗯，
0: 那这样的人，你就把蜂王姜皂给我用好。就能够改变你的体质，你看看，
1: 这不能小瞧蜂王姜皂啊！拿到手、
0: 嗯、
1: 好好用，
0: 对，
1: 认真用，到时候给老师打来电话，把效果反馈给朋友们，
0: 给大家伙留个作业、
1: 啊、
0: 是吧？用完之后咱们就简单记录一下你身体好转的情况，
1: 是，
0: 然后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反馈一下，是吧？或者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也是对我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种认可嘛。那当然了，最后我还得多说一句啊，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用上全球最前沿最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
1: 是，
0: 是不是啊？这次蜂王姜皂带给大家伙算是见面礼，希望以后更多的人在咱们这个平台受益。
1: 对， 希望大家用最少的钱收获更多的快乐，收获更多的健康。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抢救热线，抢到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活动仅有今天明天两天时间。

0: 您热线400-0918-189，400-0918-1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2: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
1: 康。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2: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1: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全球购平台只需9.9。
2: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情况。
1: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2: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浆皂，平台抢购只需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功能性蜂王浆皂含有纯天然的蜂王浆成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的门店价格，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9.9，仅限2天时间。订购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问一下，这个蜂王浆皂只有5000个吗？
4: 啊，
3: 而且只有2天时间呢。
4: 没错啊，这次呢活动比较仓促，所以说呢只有2天的时间，而且呢、只有5000块，这没办法，这先到先得吧。啊，2天之后就恢复到28.8了，没办法啊。
3: 关键你这电话太难打了，那梁老师，我把名字、地址还有电话留给你这儿，在你这儿报个名呗。
4: 一会儿把您的电话留给咱们导播，好吧？
3: 啊，好。
4: 你之前用过这个蜂王浆皂没有啊？
3: 我用上了，就在你这听节目的时候，听人说蜂王浆皂那么多好处，又能去斑又去皱，还能不长老年斑
4: 啊，
3: 消炎还止痛，软化血管，那么多作用。然后我就去专卖店买了一块，我看看效果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
4: 哦，就当时咱们这个还没到货之前，你就到专卖店去买去了，是吧？
3: 是，哎呀，是，
4: 那你这亲身体验了这个蜂王浆皂的功效了，是吧？
3: 是。
4: 那你在你们当地这个专卖店买多少钱呢？我说的错没错啊？
3: 是28.8
4: 啊。
3: 梁老师，你这也太便宜了，才9.9，所以说我这次想定20块
4: 啊。
3: 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都分一块。
4: 哎呦。健康全球购，你这一次性20块，你这全家都够了，是不是？把全家的量都带出来了啊！
3: 啊，
4: 但是你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我也挺支持大家伙的啊，因为什么呢？确实价格便宜，是不是？这个便宜咱为什么不占呢？
3: 是，
4: 对吧？而且我经常说啊，别看是小小的一块香皂，它也不是药，我一再强调它不是药。你看这两天有人说，哎呦，梁老师这个蜂王浆皂我能治这病那病，我一定要打断大家伙，它不是药，咱们要实事求是的讲。但是就这么一款这个蜂王浆皂，你用好了的话，它等于说是改变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生活方式。你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的疾病就给它扼杀在摇篮当中了，不知不觉就给调理过来了，这是非常关键的。
3: 是是，
4: 嗯，
3: 那反正刘老师，我挺赞成你的说法的。
4: 对，
3: 你说这人年龄大了，你各项功能都开始减弱了，就应该好好补补。
4: 没错，
3: 那汽车还得定期还得做保养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梁老师？
4: 对，这听你这意思，咱平时也挺注重保养的。
3: 哎呀，还可以吧。
4: 啊，
3: 你说我和老伴儿的退休金吧，除了日常开销，都用在保养身体上了。
4: 这就对了。
3: 你现在好好的保养身体，是不是不得病不受罪？
4: 嗯，
3: 不比攒钱最后给医院送去强多了吗？
4: 话糙理不糙，是这个理儿啊！你这
3: 是不是
4: 你这两口。

0: 这算是活明白了，这是。
1: 我跟你说，梁老师，
0: 啊、
1: 我原来吧有糖尿病，十多年了。
0: 哦。
1: 皮肤再有问题总不好，一挠一条领子，那不出血都不解痒。
0: 哦、
1: 孩子们给我买药，就像那个皮炎平、凡士林，不少止痒杀菌的，用上好使，那不用还犯呢，挺烦人的。
0: 嗯。
1: 每次上药，这后背都感觉这黏糊糊的。
0: 嗯。
1: 这不后来我去溜达嘛，就有这个蜂王姜皂，28.8块，当时就买了3块，
0: 嗯，
1: 用到现在那有半年多了。说实话，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就像你说，咱们老年人就得用点好的嘛。
0: 对啊，功能性的产品，上年岁的人一定要多使用。你看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啊，皮肤瘙痒的问题啊，这以前也用过这个类似的一些药膏，是吧？
1: 嗯。
0: 刚才说的什么凡士林啊、皮炎平啊，就这些这个杀菌消炎的一些药膏啊，它只是表面上杀菌和消炎，它和这个功能性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蜂王姜皂啊，它的消炎的途径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把这个蜂王姜皂你用好了，别看它不是药，它通过这个蜂王浆的强大的这种渗透性，渗透到皮肤下层了之后呢，它能够改变咱们皮肤的生态环境。你这个生态环境改变了，细菌啊、病毒啊，它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环境了，对吧？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根本就不会有炎症的发生了，细菌生长的环境就彻底的没有了。你这才是真正的消炎，明白了吧？
1: 哎呀，太神奇了！你就是现在有半年时间了
0: 啊。
1: 皮肤不痒了，
0: 是吧？
1: 顺挠了，
0: 嗯，
1: 也不用上之前那个药膏了，整个精神状态都好了。
0: 你看看，
1: 而且呢，我家小孙子说我这身上没有臭味儿，还有股香味儿，爱和我亲近了。
0: 嗯，
1: 之前都不爱上我身边来，
0: 嗯，
1: 还给老伴儿用了。他原来有脚气，
0: 哦，
1: 用上这个蜂王浆皂之后，也没有以前那个酸臭味儿了。
0: 那是肯定的，你这是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说实话，你用这个咱们蜂王浆皂，你说这针对这脚气的问题，我跟你说，那都是小菜一碟了啊！
1: 是是是，
0: 你说现在多好啊，是吧？咱根本就不用用药了，就是改变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用点功能性的产品还不贵，是不是？然后呢，把我们身上的这些小毛病它就解决了啊！其实我办咱们这档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呢啊。有很多的这种高端的产品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是能够得得到的，这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一方面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咱们节目的讲座呀，一些内容啊，让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知道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你把这些日常生活的习惯改变了，我告诉你，很多疾病你等于说是从根本上就得到治疗了。我经常说那句话，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啊！啊，
1: 是，反正我就感觉梁老师，你这个节目办的真太好了，
0: 谢谢您。
1: 我吧，
0: 啊、
1: 每天到时间就准时听，我都定上闹铃了。
0: 好、啊，
1: 关键在你这儿吧，我能了解到很多我以前都没听过的这个新鲜事儿、
0: 哦，
1: 对咱们老百姓帮助太大了。
0: 好，
1: 所以说梁老师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才9.9块，我定20块。你可千万别给我忘记了吧，
0: 20块。好，你这样、
1: 啊、
0: 你电话别撂啊，我把你的这个电话呢切出过那个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导播把您的联系方式跟他留一下，好不好啊？
1: 行，
0: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谢谢你梁老师。
0: 好，
8: 在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原价28.8块的蜂王姜皂，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块，先到先得，仅限2天的报名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梁老师，真的要谢谢您呐、啊！你说那个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有10分钟，
0: 哦、
9: 但总算报上名了，才9.9块、
0: 哎，
9: 太划算了，我一下订了50块。
0: 哎呦，一下就订了50块啊！这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你啊？咱们一共才5000块啊，你。
9: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想吧， 把这个好的东西让我父母啊、姊妹啊这几个家都用上。
0: 哦，这样。
9: 没有您出面，我哪能9.99用得上啊？这不就是怕以后再没有买不到了？我寻思，好不容易打进电话。

0: 就多静点
1: 儿。哦，这个原因是吧？其实只要大家伙随时的关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我告诉大家伙吧，时不时的啊，我经常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些高端的啊，你像什么海外的呀、知名厂家的呀、前沿的呀一些健康的产品啊，都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慢慢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啊。那你是从什么渠道知道咱们这个蜂王降噪的呀？
0: 我是从我同事那知道的，这不长时间的在办公室坐着嘛，我说脖子和肩膀子吧都感觉特别难受，有时候就感觉脖子这么硬邦邦，
1: 硬邦邦的
0: 也酸胀难受。
1: 哦，
0: 平时在办公室就拿个那个小木锤儿，就像叭叭的敲着脖子
1: 啊，哎呦！
0: 完，我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我有受虐的倾向，
1: 哎呦！
0: 逗自己，逗自己，我就把我不舒服的情况跟他说了。
1: 哦、
0: 完了第二天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块蜂王降噪。
1: 你这人缘还不错呀，你这样啊。
0: 是因为我们都同事嘛。
1: 啊。
0: 完了他告诉我，他说你洗澡的时候吧就用这块皂，打完沫以后再敲打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这扯淡，一块降噪能解决啥问题？
1: 是他也不是药啊是吧。
0: 对呀，但是人家好心好意给我了。
1: 嗯。
0: 完我就寻思，哎呀，我这每天都是用那种大牌的沐浴露，也没见啥效果。
1: 嗯，
0: 他就告诉我，他说的，你别管那些，你就坚持用就完了，
1: 对，
0: 你就看效果。他说他以前也有这个情况，他用完见效了，就这样，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哦，那你用上之后，你现在品没品？和你以前用的沐浴露啊，普通的香皂啊，你用完之后，这身体有啥变化没有？有什么不同吗？
0: 确实不同啊！
1: 你看
0: 我之前用那个普通的香皂和沐浴露，用完就。搁手一打就感觉那个沫特别多，然后都是那种大泡沫的那种、
1: 嗯、哦，
0: 完了你抹到身上就那种滑滑的有点香味，别的没啥感觉。
1: 嗯，
0: 但是这个蜂王降噪用完就和普通的香皂真不一样。
1: 嗯，
0: 它也很爱起沫，但是这种就是那种就像小气泡的那种
1: 小沫是吧，小的气泡沫，
0: 冰冰凉凉，就有一种往皮肤里钻的感觉。
1: 哎呦，
0: 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香味就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吧，
1: 对，
0: 这感觉也是特别的安心。
1: 对，它这种香味是纯天然的蜂蜜的香味啊。
0: 是啊，我这不讲，我同事告诉我说的，就那样起沫之后慢慢的按摩了，
1: 嗯，
0: 然后就感觉到脖子那块就是舒服多了，就不那么僵，不那么硬了。
1: 哎，
0: 完了，那个肩胛骨酸胀的感觉也慢慢的消失了，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用过之后吧。睡觉也特别香啊！
1: 哎呀，
0: 我这样式的我就感觉到越用吧越开心。
1: 嗯，
0: 然后用过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用别的了。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功能性产品的神奇的效果。就是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用上了之后，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用药的一个效果你都感觉到那么明显，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这个蜂王降噪啊，为什么说我说它是功能性的降噪呢？它里面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什么成分呢？叫王浆酸。这个王浆酸呢，你在使用这个降噪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层，能够起到什么呢？消炎、止疼、软化血管，甚至有协助性降糖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哎，你都会感觉到，哎呦，消炎止疼啦，这个成分呢，尤其是像你这种啊，就是肩颈综合症这样的患者，渗透到你肩胛骨啊肌肉当中，你原来不是酸啊疼啊胀啊硬邦邦的感觉吗？它能够慢慢的软化你的血管，软化你的肌肉，最主要的是它能够起到快速消炎的作用。你在平时不知不觉的使用当中啊，你长此以往的话，哎，你会发现你身上的一些毛病啊，肩颈综合症的问题，你看不知不觉的它就消失了，啊，
0: 对，
1: 这就是我觉得啊，咱们身上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小病小灾儿的，骨关节受损呢，没必要用药，啊，药物是灭火的，我们就改变自身的一些平时的生活方式，你看很多疾病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通过习惯的改变，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调节和这个解决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我的初衷吧，希望大家伙改变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远离咱们这个疾病的折磨，是不是？
0: 对对对，梁老师，你这个平台办得太好了，
1: 嗯，
0: 以后再有健康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了，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好，
0: 而且推荐的吧都是见效快的产品，
1: 嗯，
0: 还特别便宜。梁老师，那我就在家。

0: 你这个香皂，就咱们这个蜂王降皂，它会起到你平时用药起不到的作用。咱们你看，比如说我这个现在静脉曲张一摸都出血了，是吧？疼的腿都站不起来了。你不用想着，不用想说梁老师用这个蜂王降皂能不能让我站起来，那不可能，它不是药物，对吧？咱们得实话实说，你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是吧？这是咱们
1: 说的话就特别中肯。
0: 对，它的起到的作用不一样，但是你在回到家里头之后，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的时候，那我建议你还真就得把咱们这个蜂王降皂你平时用好了。你看平时咱们要不然也得用香皂啊，价格又一样，为什么不用这个蜂王降皂功能性的产品呢？啊，你像这个蜂王降皂里面这个主要成分不是蜂王浆吗？对吧？蜂王浆当中含有大量的王浆酸，这个王浆酸呢是纯天然的成分，不仅能够这个消炎抗菌，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起到这个血糖调控的作用，就加速咱们血糖的代谢，你看这多好。所以说在每天的使用过程当中，你就是小症状可能马上就能够解决，但是对于我们长久的使用来说，它可能甚至啊都会使得一些重大的疾病不会产生，还能够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对吧？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日常的治疗。
1: 杨老师，我听明白了，你说话也比较客观，就像你说的，也用什么都是用，
0: 对，
1: 什么不选择适合老年人身体的，还能改善小症状，
0: 对，
1: 也所以这次我打算定上10块。
0: 你电话别撂，跟我们导播把您的联系方式跟他留一下，好不好啊？
1: 好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蜂王香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香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随时打来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4: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4: 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带领您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健康体态。
3: 首次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每块28.8，全球购平台只需9.9。
4: 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等情况。
3: 改变生活习惯，给健康打基础，从蜂王浆皂开始。
4: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蜂王浆皂平台抢购只需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开始呢，首先来播报好消息，健康全球购首份大礼来了。一直以来，全球购本着高端海外的原则，这一次呢，我们用行动真正的践行原则，为大家提供知名品牌蜂王浆功能皂，原价28.8一块，现价呢直接打到了9.9，并且仅限于我们这个平台，仅限今明两天的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有请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啊，
2: 不瞒您说啊，
0: 嗯，
2: 就在您给大家带来蜂王浆功能皂之前呢，很多朋友啊会抱有一些质疑的态度。
0: 质疑的态度？
2: 嗯，会有一些。
0: 质疑什么？你跟我说说。
2: 实话实说啊。
0: 嗯嗯嗯，
2: 朋友们都说健康全球购节目好。
0: 嗯，
2: 真好。
0: 嗯，
2: 梁老师非常的厉害。
0: 哎呦，
2: 但真像节目中说的，我们能用上高端的海外的零距离零差价的好产品吗？
0: 就大家伙有的时候还不太相信，是不是？
2: 对，还不太了解
0: 啊，有质疑。

0: 这很正常。
1: 是，
0: 毕竟咱们说一句话叫光说不练
1: 假把式。是，大家可能不清楚啊，进食呢私下还是了解的。
0: 嗯，
1: 就健康全球购自从入驻了节目，好多名企都找到老师来合作了。
0: 嗯嗯，
1: 这次老师是专利合作权是选择了仁和药业的。
0: 仁和药业，对，
1: 而且真正的是实践了承诺。
0: 嗯，
1: 仁和药业是我国知名的药企，老师的一个电话呢就搞定了5000块。
0: 嗯，
1: 而且在全国统一价都是28块多的情况之下变成了9块9。
0: 对，
1: 非常的有力度啊。不仅仅是进食啊，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惊讶的。那对于老师，对于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认可的，货真价实，说到做到。
0: 其实我觉得静止你说到这儿啊，就是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在咱们这个城市是首播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够愧疚的了。
1: 愧疚什么？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早在全国10多个人口大省已经创办了。
1: 嗯，
0: 啊，已经让上百万的中老年朋友受益了。
1: 对，
0: 但是咱们本地的这个节目可能刚开播。
1: 嗯，
0: 我觉得健康全球购有点晚了，来得晚了。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
1: 是的，余生是你，晚点也没关系。
0: 嗯，
1: 下面我们有几位打来电话。
0: 嗯，
1: 也有表示感谢的，也有表示报名的抢定的。
0: 嗯，
1: 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心声好吗？
0: 好啊，咱们一起来听听啊。嗯，
2: 是健康全球购吧，我想订那个蜂王灯罩啊，我想订10块。之前吧在健康全球购上啊买过不少产品，哎，都不错，可以这么说，各保各的好，完了价格吧还老便宜了，不说是全球最低的吧，起码在我们这嘎达那是最低的了，我是信得过，真的挺好的。你像我们这岁数大了吧，对于价格啊质量吧把控的也不是那么太好，现在吧有这个梁老师替我们把关，哎，我们是既省钱还放心，真是太谢谢了。
3: 你好，给我订3块蜂王降罩呗。我总买仁和药业的东西，之前吧买的都是药，头一回是日用品，之前在药房看过都是28.8块一块，现在9.9块真的能抢到吗？不会是骗人的吧？真的给的话我抢3块。
4: 是梁博士专线吧？蜂王降罩我订成功了。我这个人嘛就是身上比较过敏，还有神经性皮炎，以前嘛我用过别的香皂啥的，用完以后吧我这身上啊又发紧，完还干巴还刺挠，自打我用上那个蜂王降皂，皮肤还不痒了，还不紧巴了，身上皮肤感觉松了多了，在那个全球购平台上能保真还省一半钱，太好了。别看这钱不多吧，就不怕零钱，就怕整算呢，关键我是常年用啊，就省不少啊，所以我感谢梁博士9.9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实惠。
1: 你看刚刚的这几位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们听到了。
0: 嗯，
1: 梁老师您也是言出必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0: 嗯，
1: 我们不搞虚的，只来实的。
0: 哎呦，就是大家伙啊，就是高抬我了啊。
1: 是真的。
0: 但是静时有一句话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嗯，
0: 是吧？你也知道我特别喜欢听咱们家人们说一些心里话
1: 心声，
0: 对吧？大家伙掏心窝子跟我说一说，我觉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
1: 嗯，
0: 这说明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和认可。
1: 是的，
0: 对吧？其实很多人讲说梁老师你又是海归，
1: 嗯，
0: 你又是博士，一定是高高在上的，那其实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1: 嗯，
0: 那没什么区别，对吧？而且呢很多人说的海归啊博士啊这些虚名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有啥好处啊？我觉得哈，大家伙喜欢咱们这档节目，喜欢我，
1: 嗯，
0: 我觉得都不是冲着我这些头衔来的。
1: 是的，其实梁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务实踏实的人啊。
0: 嗯，
1: 头衔再多是老师您奋斗来的，是您的荣誉，但是您更多的是想落实到实处，为我们更多的百姓解决问题。
0: 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光是头衔的话没用，
1: 嗯，
0: 是吧？你一不定饭吃，二不当药治病啊，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每天都会时不时的让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包括健康管理师给我发一些每天大家伙接到的电话的音频。
1: 嗯，
0: 就了解大家伙真正的心声是什么，
1: 对，
0: 需要什么，那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来解决。
1: 嗯，
0: 是吧？比如说最困扰的什么病啊，是不是？现在我们需求什么呀，那我也会发动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找相关的产品，
1: 对
0: 吧？给大家伙提供帮助，
1: 要听一线的声音嘛。
0: 对，

0: 我记得一位领导人就说过一句话，想要解决问题，一定要站在群众立场、人民的立场换位思考，
1: 这是最基本的。
0: 对呢，
1: 对不对？
0: 真是，
1: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
0: 嗯，
1: 你看刚才咱们听到那位家人说的，仁和药业功能性的方降噪，真的是9.9给我们吗？
0: 嗯，真的吗？
1: 对吧？健康全球购公布出的这个价格，这个政策，记住了，绝对不会有假。
0: 嗯
1: 啊，但是为啥还有人质疑啊？
0: 那质疑很正常啊，我们经常受骗呀，怕呀，
1: 怕背后有什么陷阱没有？
0: 是
1: 不是
0: 啊？
1: 嗯，一是怕背后有没有陷阱，第二个我觉得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弯路走多了，怕什么呢？怕失望，
0: 真是，
1: 对不对？狼来的那个故事都听过，
0: 嗯，
1: 今天你喊狼来了，
0: 嗯，
1: 结果没来，明天喊狼来了又信了又没来。那慢慢谁还信你啊？
0: 是呢，
1: 等狼真来了，那不就晚了吗？没人信你了吗？
0: 不信呀，关键现在啊，你说一句谎需要十句百句的去圆。
1: 对，所以说健康全球购从创办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立足之本就是始终站在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这个家人的立场上，对不对？咱们是按照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嗯、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最终实现的就是高端海外的一些产品零距离零差价，
0: 嗯，
1: 全球最低价，让大家伙直接从那些有实力的高端的名企出厂的价格就能够拿到产品。
0: 对呀，
1: 保障效果的同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以往高高在上的这个高端的产品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1: 普通老百姓咱们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呗。
0: 对呀，我们敢讲说全球最低价没有中间商，不只是价格呀，我们的渠道也是拳头性的。
1: 对，我们之所以敢说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有渠道嘛。
0: 对，是自己的，
1: 对吧？提到渠道那咱不用说了、
0: 嗯、
1: 太有自信了，
0: 太有自信了。
1: 我讲过健康全球购不是我一个人创办的，
0: 对，
1: 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呀、
0: 嗯、
1: 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60多项专利的产品呢、啊、比如说药品呢、啊、功能性产品呢、啊、保健品呢、啊、等等，60多项啊都在我们自己手里。
0: 对呀、
1: 啊、那么我们有这60多项的专利发明，就有资格和国内国外很多知名的企业合作呗。
0: 是吗？
1: 是不是？
0: 近时了解啊，像德国的拜耳，
1: 对，
0: 美国的联邦，
1: 没错，
0: 辉瑞，
1: 嗯，
0: 新加坡的永健，还有国内的仁和、修正、同仁堂等等企业吧，都是老师的专利合作产品的伙伴。
1: 对对对，所以说这叫互赢互利嘛、
0: 嗯、
1: 是吧？包括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仁和药业用生产药的品质来生产的这款功能性双降噪，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0: 嗯，
1: 说为啥你老梁一个电话就能够调来5000多块

0: 用生产药的品质来生产的这款功能性双氧皂，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1: 嗯，
0: 说为啥你老梁一个电话就能够调来5000多块，
1: 就能调动呢？
0: 那昨天我讲了，当年仁和药业是主动找到我们健康全球过去平台来寻求合作的。
1: 是的，为什么会主动找老师寻求合作呢？
0: 因为他们一直想生产一款可涂抹的蜂王浆的产品。
1: 嗯，
0: 因为他知道蜂王浆透皮吸收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科研团队，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说梁老师的要求人家才会马上的答应，这也是回馈了当年您对他们的帮助啊。
0: 要不怎么说我能做半个主呢？
1: 是呢，
0: 是不是？其实选择仁和药业蜂王浆皂的合作，尤其是作为健康全球购的首次献礼，我觉得啊，咱们得实话实说，
1: 嗯，
0: 对人家这个仁和药业啊，已经有这个扰乱市场的嫌疑了。
1: 肯定是人家卖28块多，
0: 对呀，
1: 您卖9.9块，这差距也太大了。
0: 但是健康全球购始终秉承的就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让大家伙用上高端的海外的好产品，
1: 嗯，
0: 那我必须要出厂的价格拿货，否则的话我们不谈，是吧？所以说这次蜂王浆皂全国范围内5000多块，就这些，说多少就是多少，你多一块都没有了，嗯，先报名的先得啊，只能这样。
1: 所以说啊，想9.9块包邮拥有全球最低价的蜂王浆皂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极大的伤害，
3: 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3: 健康全

0: 造，平台抢购只需9.9元。
1: 林老师啊，
2: 嗯，
1: 您能不能在今天啊，活动开始了嘛，
2: 嗯，
1: 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蜂王香皂它到底和普通香皂有什么样的区别？
2: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可能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脑子里还有问号的问题。
1: 对，它的功能性优势在哪里？
2: 对，蜂王香皂它是仁和药业生产的，
1: 嗯，药企生产的。
2: 对，它是专门按照制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功能性的香皂。
1: 嗯，
2: 那么很多人应该知道仁和药业这家企业吧？
1: 那能不知道吗？中国人都知道。
2: 对，我讲过健康全球购选择的药企，那一定是看，首先看硬实力，
1: 嗯，
2: 再看软实力。
1: 对，
2: 硬实力是什么？就有没有钱呗，
1: 嗯，
2: 是吧？软实力是什么？就它的科技，它的技术是不是最先进的，
1: 嗯，
2: 对不对？这两点达到要求了，才能够保证它的质量，保证它的功效，
1: 嗯，
2: 而且它的质量和它的功效能不能稳定，这也取决于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嘛。
1: 对呀，仁和药业老师给我们介绍过，不仅有钱，
2: 嗯，
1: 关键人家有技术。
2: 对，
1: 就连蜜蜂采蜜它都是啊，采用了德国三维的雷达监测系统，那专业达到了极致啊。
2: 哎呦，竟是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1: 对呀，这个太让我们耳目一新了。
2: 对，你记得非常清楚是吧，特别好。那么生产蜂王浆皂的技术，我告诉你，和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截然不同。
1: 嗯，
2: 截然不同。就是仁和药业的这款功能性蜂王浆皂，它是纯手工冷制造，而不是热制造。
1: 香皂的制作还分冷制和热制？
2: 对啊，
1: 这个区别大吗？
2: 哎呦，太大了。
1: 哦，
2: 我一讲你就明白了啊。
1: 嗯，
2: 就咱们市面上普通的日化产品，别管它是多大的牌子，什么舒肤佳呀、力士啊，是吧，上海制造啊，这些都是日化产品吧，
1: 嗯，
2: 都是有名的这个香皂吧，
1: 嗯，
2: 但是它们都属于热制造。
1: 那冷制造和热制造有什么区别呀？
2: 从字面理解，就是一个制造的这个过程你要经过高温了，
1: 嗯，
2: 那就是热制造。如果一个是不经过高温的，那就是冷制造。
1: 哦，
2: 冷制造啊，这个过程要求啊比较繁琐，
1: 嗯，
2: 全程制作的过程不能够超过人体体温的37度。
1: 哦，
2: 必须要保持一个恒温。这样的话它有两个好处，
1: 嗯，
2: 一是什么？避免因为高温里面的有效成分就失活了，
1: 嗯，
2: 对吧？
1: 对，
2: 那你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不需要达到这个要求，因为它里面没有活性成分的，
1: 嗯，
2: 它不怕失活呀，所以说他都用这个热制造。
1: 嗯，
2: 热制造呢成型比较快啊，可能就一天就成。

0: 是一种持续的加热加温。
1: 嗯，
0: 那这样一来，里面很多有效的成分、活性成分、营养物质，在高温情况下是不是就流失了？
1: 对，必然的，
0: 失活了，破坏了，对吧？那还有第二点，就是刚才说的植物精油这一块，
1: 嗯，
0: 在高温的情况下很容易变质，
1: 嗯，
0: 就是形成叫什么呢？叫丙烯酰胺，或者是叫反式脂肪酸，
1: 嗯，
0: 这两种物质确实有致癌的风险，但是没有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1: 嗯，
0: 是吧？这种热制造。啊，就是通过加热高温形成的香皂，日化产品嘛，基本都是这样的工艺。这样的香皂致癌的风险没有那么高，没有大家伙想象那么可怕。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很潜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容易引起中老年朋友的皮肤干燥啊、湿疹呐、皮炎呐这样的问题。
1: 啊，难怪呢，难怪很多朋友都说用完家里的香皂，洗完澡之后皮肤发紧，
0: 是吧？
1: 发干，
0: 对吧？
1: 掉皮，
0: 还掉皮是吧？
1: 那赶紧换成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
0: 你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这就是冷制造和这个热制造的一个最大的区别。那么蜂王浆皂它是功能性的，和普通的日化的香皂还有更深的区别，
1: 嗯，
0: 就是纯天然和化学添加的区别。
1: 嗯，
0: 那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知道也听过，六七十年代我们把香皂叫啥？
1: 叫姨子，也叫肥皂
0: 啊。听谁说的叫姨子？
1: 老人都这么说呀，
0: 是吧？
1: 对呀、
0: 啊、姨子，老辈儿人把香皂就叫姨子。为啥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姨子还真就是用猪的胰腺加上猪油再加上天然的碱混合在一块儿，
1: 嗯，
0: 制成块儿就叫姨子了。
1: 嗯，
0: 直到现在啊，很多这个农村的中老年朋友还把这个香皂叫姨子呢。
1: 那可真是纯天然的，一点没有化学添加的东西啊。老姨子、哎、
0: 你记住啊，老姨子啊，就是那个年代的姨子，你用完了以后你皮肤不会发紧，
1: 嗯，
0: 不会脱皮，不会干燥，
1: 有猪油猪姨在呀。
0: 对呀、啊、那为啥现在的普通的日化产品香皂你用完了皮肤就干呢，就紧呢，就脱皮呢？
1: 那都是化学性的东西啊。
0: 因为里面加了很多什么，比如说香精，
1: 哦，
0: 色素、起泡剂、防腐剂、清洁剂，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制剂。
1: 确实，说明书上好多添加剂啊，我们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0: 我告诉你干嘛的啊？有的是为了定型的，有的是什么呢？强效清洁的，
1: 嗯，
0: 还有为了什么呢？就是持久留香的味儿。

0: 还得入模之后7天，
1: 对，
0: 还要再晾干保存3个月左右，
1: 啊，
0: 这就小100天了，
1: 可不吗？这才叫真功夫，细功夫，
0: 慢工出细活啊！
1: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把蜂王浆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包裹住了，一定要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去氧化的过程。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

0: 儿啊，风疹啊，湿疹啊等等情况，就能调养调养。
1: 这些问题别看是小问题，很多药物都解决不了的，
0: 很难缠的，
1: 是不是？而且竟是不瞒你说，别说你家了，我家人啊，我的亲戚朋友基本上都用这款仁和的风阳降噪呢。
0: 对呢，
1: 是吧？你看我老岳母，她血糖高，
0: 嗯，
1: 血糖高十多年了，末梢神经炎早就有了，皮肤瘙痒，是吧？之前这个腿呀、啊，经常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
0: 嗯，
1: 袜子上、秋裤上都是皮屑。
0: 是，很多糖友们都有这样的问题，
1: 都这样，
0: 特别容易脱皮。
1: 对啊，而且跟我说，经常容易出现这个裂口啊、出血的情况。
0: 它干啊。
1: 对啊，后来我就让我老岳母用上仁和药业的风阳降噪了，啊，平时用那些普通的降噪早就扔了，就用了不到两个礼拜，我爱人在给我这个岳母洗衣服的时候，秋裤上、袜子上就不见这个皮屑了，没有了。
0: 对呀、
1: 啊，你看看，
0: 风阳降噪洗脚、洗澡两个礼拜，
1: 嗯，
0: 糖友的皮肤干燥脱皮的情况能缓解到这样？
1: 你看看，没错，对吧？立竿见影，是吧？
0: 哦，
1: 如果说糖尿病皮肤的炎症，啊，瘙痒如果比较轻的话，有的人啊用个三五天就立竿见影，消炎、杀菌、滋润你的皮肤。那你说普通的日化产品的香皂能有这样的功效吗？
0: 那不可能，
1: 完全没有，是吧？
0: 用香皂去去污也有可能会有点杀菌的功能吧。
1: 嗯，
0: 那对皮肤也有刺激。
1: 没错，比如说啊，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血糖高的啊，那你不妨就试试这款

0: 让大家伙带回家。
1: 这太实在了。
0: 这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了解到，认识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是的。
0: 包括咱们以后还会有更高端的这个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大家伙平时根本就不知道的，接触不到的国外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永远是零距离零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价格，
1: 永远是这样的。这次蜂王浆皂老师您知道吗，已经报上名的人数就有几千人了，
0: 嗯，
1: 但这次蜂王浆皂才有5000块，老师，
0: 嗯，
1: 这肯定不够，5000块太少了。
0: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咱们不能扰乱市场的价格呀，是不是？
1: 对人家影响大。
0: 对呀，咱们无限制的提供，那你说仁和药业人家还怎么干了，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数量就是这些，说多少就是多少，多一块真就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这次仁和药业的蜂王浆皂是适合任何一种皮肤的，有的人是油性皮肤，
1: 嗯，
0: 有的人是干性皮肤，
1: 有的混合的，
0: 对吧？无论是年轻人是吧，油性皮肤的多吗？还是代谢比较慢的中老年朋友，干性皮肤的人比较多吗？
1: 对，
0: 或者是敏感性的皮肤，
1: 对，
0: 我告诉你，所有的人群都适用，
1: 因为它是100%的蜂王浆，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成分，所以任何的皮肤都适合，它没有刺激性。
0: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的这个日化产品的香皂，就是因为有化学成分在里面，
1: 嗯，
0: 对我们的皮肤刺激和伤害比较大嘛，
1: 它就很敏感。
0: 对啊，你看说到这个事儿。前不久不是有个新闻吗？
1: 嗯，
0: 就新闻不是报道一件事儿吗？题目我还记忆犹新呢，就每天用香皂洗热水澡，老人全身皮肤呈碎瓷状，
1: 皮肤像瓷器一样，
0: 打碎了一样，
1: 那听着挺吓人呢。
0: 你看像碎的那种瓷片一样，是吧？都出现皲裂了，
1: 那怎么办？
0: 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老年人本身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代谢比较缓慢了，
1: 嗯，
0: 很少是油性皮肤的嘛。随着我们代谢的缓慢，我们很多以前年轻那会儿是油性皮肤的，慢慢的就变成什么干性皮肤了，甚至有的人到了一定岁数。

0: 我改善了，只要把这款香皂给我坚持用好了，咱们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我
1: 天天都得用香皂
0: 嘛，你就这么便宜的价格，比这个日化产品的香皂都便宜，那就把它用好呗，是不是？你就相当于是彻底的改变原有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了。
1: 对，
0: 你就从用香皂开始，对吧？坚持三个月左右，就这个仁和的蜂王香皂，你看吧，有些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皮肤瘙痒、皮炎的，下肢静脉曲张的，包括。

0: 健康全球购，你这一次性20块，你这全家都够了，是不是？把全家的量都带出来了啊！
1: 啊，
0: 但是你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我也挺支持大家伙的啊，因为什么呢？确实价格便宜，是不是？这个便宜咱为什么不占呢？
1: 是，
0: 对吧？而且我经常说啊，别看是小小的一块香皂。它也不是药，我一再强调它不是药。你看这两天有人说，哎呦梁老师这个蜂王浆皂我能治这病那病，我一定要打断大家伙，它不是药，咱们要实事求是的讲。但是就这么一款这个蜂王浆皂你用好了的话，它等于说是改变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生活方式。你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的疾病就给它扼杀在摇篮当中了，不知不觉就给调理过来了，这是非常关键的。
1: 是是，
0: 嗯，
1: 那反正刘老师，我挺赞成你的说法的。
0: 对，
1: 你说这人年龄大了，你各项功能都开始减弱了，就应该好好补补。
0: 没错，
1: 那汽车还得定期还得做保养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梁老师？
0: 对，这听你这意思，咱平时也挺注重保养的。
1: 哎呀，还可以吧。
0: 啊，
1: 你说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吧，除了日常开销，都用在保养身体上了。
0: 这就。

0: 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一方面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咱们节目的讲座呀，一些内容啊，让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知道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你把这些日常生活的习惯改变了，我告诉你，很多疾病你等于说是从根本上就得到治疗了。我经常说那句话，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啊。啊，
1: 是，反正我就感觉梁老师你这个节目办得真太好了，
0: 谢谢您。
1: 我吧每天到时间就准时听，我都定上闹铃了。
0: 好，
1: 关键在你这儿吧，我能了解到很多我以前都没听过的这个新鲜事儿，对咱们老百姓帮助太大了。
0: 好，
1: 所以说梁老师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才9.9元，我定20元，你可千万别给我忘记了吧。
0: 20元，好，你这样你电话别撂啊，我把你的这个电话呢切除过那个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导播把您的联系方式跟他留一下，好不好啊？
1: 行，
0: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谢谢你梁老师。
0: 好，
2: 在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原价28.8元的蜂王姜草，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元，先到先得，仅限2天的报名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真的要谢谢您呐、啊、你说那个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有10分钟、
0: 哦、
3: 但总算报上名了，才9.9元、
0: 哎、
3: 太划算了，我一下订了50元。
0: 哎呦，一下就订了50元啊，这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你啊，咱们一共才5000元啊你。
3: 梁老师是这样的，我想吧，把这个好的东西让我父母啊姊妹啊这几个家都用上。
0: 哦，这样。
3: 没有您出面，我哪能9.9元用得上啊，这不就是怕以后再没有买不到了。我寻思好容易打进电话就多进点。
0: 哦，这个原因是吧，其实只要大家伙随时的关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我告诉大家伙吧，时不时的啊，我经常会给大家伙带来一些高端的啊，你像什么海外的呀，知名厂家的呀，前沿的呀，一些健康的产品啊，都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慢慢的给大家伙推荐的啊。那你是从什么渠道知道咱们这个蜂王姜皂的呀？
3: 我是从我同事那儿知道的呀，这不长时间的在办公室坐着嘛，我这脖子和肩膀子吧都感觉特别难受，有时候就感觉脖子这么硬邦邦，
0: 硬邦邦的
3: 也酸胀难受。
0: 哦，
3: 平时在办公室就拿个那个小木锤，就像叭叭的敲着脖子。
0: 啊，哎呦！
3: 完，我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我有受虐的倾向。
0: 哎呦！
3: 总自己逗自己呢、我就把我不舒服的情况跟他说了。完了第二天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块蜂王姜皂。
0: 你这人缘还不错呀你这样啊。
3: 是因为我们都同事嘛。
0: 啊，
3: 完了他告诉我，他说你洗澡的时候吧就用这块皂，打完沫以后再敲打效果会更好。
0: 啊，
3: 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这扯淡，一块姜皂能解决啥问题？
0: 是他也不是药啊是吧。
3: 对呀，但是人家好心好意给我了。
0: 嗯，
3: 完我就寻思，哎呀，我这每天都是用那种大牌的沐浴露，也没见啥效果。
0: 嗯，
3: 他就告诉我，他说的，你别管那些，你就坚持用就完了，
0: 对，
3: 就看效果。他说他以前也有这个情况，他用完见效了，就这样，我就开始用上了。
0: 哦，那你用上之后，你现在品没品？和你以前用的沐浴露啊，普通的香皂啊，你用完之后，这身体有啥变化没有？有什么不同吗？
3: 确实不同啊！
0: 你看
3: 我之前用那个普通的香皂和沐浴露，用完就。搁手一打就感觉那个沫特别多，然后都是那种大泡沫的那种、
0: 嗯、哦，
3: 完了你抹到身上就那种滑滑的有点香味儿，别的没啥感觉。
0: 嗯，
3: 但是这个蜂王姜皂用完就和普通的香皂真不一样。
0: 嗯，
3: 它也很爱起沫，但是这种就是那种就像小气泡的那种
0: 小沫是吧，小的气泡沫，
3: 冰冰凉凉，就有一种往皮肤里钻的感觉。
0: 哎呦，
3: 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香味就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吧。
0: 对，
3: 这感觉也是特别的安心。
0: 对，它这种香味是纯天然的蜂蜜的香味啊。
3: 是啊，我这不讲，我同事告诉我说的，就那样起沫之后慢慢的按摩，
0: 嗯，
3: 然后就感觉到那块就是舒服多了，就不那么僵，不那么硬了。
0: 哎，
3: 完了那个肩胛骨酸胀的感觉也慢慢的消失了、
0: 嗯、
3: 而且我还发现用过之后吧，睡觉也特别香啊。
0: 哎呀，
3: 这样式的我就感觉到越用吧越开心。
0: 嗯，
3: 然后用过一次之后， 我就再也不想。

0: 用别的了。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功能性产品的神奇的效果。就是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用上了之后，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用药的一个效果你都感觉到那么明显，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这个富王香皂啊，为什么说我说它是功能性的香皂呢？它里面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什么成分呢？叫王浆酸。这个王浆酸呢，你在使用这个香皂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层，能够起到什么呢？消炎、止疼、软化血管，甚至有协助性降糖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哎，你都会感觉到，哎呦，消炎止疼了。这个成分呢，尤其是像你这种啊，就是肩颈综合症这样的患者，渗透到你肩胛骨啊、肌肉当中，你原来不是酸啊、疼啊、胀啊、硬邦邦的感觉吗？它能够慢慢的软化你的血管，软化你的肌肉，最主要的是它能够起到快速消炎的作用。你在平时不知不觉的使用当中啊，你长此以往的话，哎，你会发现你身上的一些毛病啊，肩颈综合症的问题，你看不知不觉的它就消失了啊。
0: 对，
1: 这就是我觉得啊，咱们身上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小病小灾的，骨关节受损呢，没必要用药啊，药物是灭火的。我们就改变自身的一些平时的生活方式，你看很多疾病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通过习惯的改变，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调节和这个解决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我的初衷吧，希望大家伙改变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远离咱们这个疾病的折磨，是不是？
0: 对对对，梁老师，你这个平台办得太好了，
1: 嗯，
0: 以后再有健康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了，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好，
0: 而且推荐的吧都是见效快的产品，
1: 嗯，
0: 还特别便宜。梁老师，那我就在家等着送货就可以了吧？
1: 你这名都报上了，就在家里头踏踏实实的等着送货上门就行了啊。
0: 哎，那好，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原价28.8元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呢，仅需要9.9元，先到先得，仅限2天的报名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终于跟你通了电话了。
1: 嗯，好。
3: 蜂王浆皂
1: 啊，
3: 哎呀，我想报名。
1: 别着急，把您的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3: 我腿吧发麻胀有一段时间了
1: 哦，
3: 开始吧没太在意
1: 啊，
3: 半年的时候

0: 候发现这小腿肚子就发沉
1: 啊，
0: 有时候脚趾走路就会像针扎似的疼。到医院看了，说是脉管炎，
1: 哎呦，
0: 这就是轻微静脉曲张。我之前去上海儿子家时
1: 啊，
0: 对门的邻居老李，他也是这个毛病。
1: 哦，
0: 当时他就用了这个蜂王降噪，他跟我说那个回去洗脚的时候多用几次，这个脚就没有那么疼了。
1: 哎呦，
0: 也我这个情况当时吧不严重还
1: 啊，
0: 也没当回事儿
1: 啊。
0: 也如果那个时候用上蜂王降噪啊，哪还有这么遭罪呀？
1: 哎呦，也想用这个蜂王降噪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声啊，你看从你这个说话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蜂王降噪啊就是当成药使唤了，咱必须得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啊，它不是药，但是它和咱们普通的降噪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是功能性的降噪，经常的日常的使用这个功能性的降噪的话，对你身体的改善是你到最后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嗯，
1: 哎，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要用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尤其是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咱们宁可省一包烟钱，是吧？省一顿酒钱，可能就解决我们将来十万八万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了。
0: 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我们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蜂王降噪，就是在我们日常洗脸呐、洗漱啊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把你身体的这个环境，身体当中疾病，哎，给你调理过来了，小病小症可能就立马就消失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想把这个蜂王降噪给用上。
1: 好啊，但是我得跟你说啊，如果说咱们的脉管炎或者静脉曲张如果特别严重的话，记住了，上医院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哇！
4: 到达现场 ，over。

0: 没有监控
1: ，over。
0: 抬不动算了吧
1: ，over。
0: 检查完毕
1: ，over。
2: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对，那个，这就是你找的地方啊？
0: 对呀，酒店呢？
2: 你知道我约谁不？
0: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2: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年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0: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2: 那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0: 你助理。
2: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0: 关键你这出门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啊，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2: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的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0: 耳机，通讯设备。
2: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0: 这不是气质吗？
2: 你别气我了，行吗？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啊。
0: 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户赶紧跑。
2: 她没有老公，
0: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2: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0: 好嘞，收到收到 ，over over。
2: 哎呀妈，来了，娇娇，
3: 王楼，
2: 老同学，
3: 王楼。哎呦妈呀！哇，好帅、啊！哎呦，
2: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
3: 还行，
2: 真挺想你的，是吧？
3: 我也是。
2: 老妹儿，
4: 酒店服务员哥。
2: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4: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3: 不是夫妻。
4: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实上酒店来？
2: 老妹儿，你想说啥？
4: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2: 我女朋友。哎
3: 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4: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
2: 啊。你再磨叽一会儿到点了。
4: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2: 行，去吧，去吧，去吧，老妹儿啊，回去吧啊，哎。娇娇，
4: 姐呀、啊，那酒你千万不
2: 能喝。你走吧你、啊。